0: 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2: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0日。

0: 60%到8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为优。
1: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中环路的外圈，上中路下匝道至金科路的下匝道，延安高架路的南侧，机场的上匝道至华山路的上匝道，红梅南路的高架路东侧，红梅南路隧道至朱梅路的下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0: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陈吉宁在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调研时指出，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共产党人的追求、人民城市的温暖。
0: 公正专项调研上海市服务业发展15-5规划，要求全面提升上海服务辐射力、竞争力。
2: 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中，不少市民来电指向无障碍设施建设，上海早已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地方条例，设施都有，为何市民体感不好？本台夏令热线回头看系列播送记者报道。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连破人类世界纪录，不断突破的背后究竟在比拼什么？早间点击重点关注。
2: 上海各区域频繁布局 OPC 艺人公司社区，股东多处低租金办公空间需要轮候排队。财经早餐会聊聊如何助力艺人成军的创业。
0: 铁路12306明确，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同一席别、同一等级，乘客可在空座临时休息，持票乘客上车后需让座。
2: 陌生老人进店休息晕倒后离世，店主帮扶送医，却被老人家属索赔10万元。扶人岂能反遭索赔？编辑推荐详细讨论。
0: 特朗普宣布，美对加汽车和钢铁进口关税将提高至50%。加拿大强硬回应美国关税升级威胁。环球马上说，共同关注。
3: 出国就刷建行龙卡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达标，享至高8%返现奖励。关注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返现了解详情，快来报名参与吧。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4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
0: 中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进行正确政机关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

0: 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
0: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在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调研时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更好发挥大口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把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贯彻好，把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的决策部署落实好，推动党的建设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聚焦城建领域重点任务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城市建设迈出新步伐。陈吉宁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工作情况汇报，同与会同志深入交流讨论。陈吉宁指出，大口党委作为市委的派出机构，要把党的领导这个根本要求落实好，进一步提升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陈吉宁指出，要更好强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更加自觉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城市理念，进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个案突出问题及时处置，促进高频共性问题批量解决，补齐服务管理短板弱项，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共产党人的追求，感受到人民城市的温暖。要更好把握超大城市发展的规律性，加强精细化管理，拿出绣花功夫，高效办好每一件事，细致做好每一项服务。要更好增强系统观念，善用数字化手段，提高城市工作的体系化、整体性效能。要更好运用科学方法，更好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要更好守牢安全底线，把安全工作抓得更实更牢。
1: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开展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专项调研时指出，要围绕深化建设五个中心，持续提升城市核心服务功能，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全面提升上海服务全球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位于杨浦区的帕德尔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是全国领先的板式网球综合性服务提供商。下午，龚正一行来到帕德尔公司。龚正说，要提升赛事国际影响力，发挥区域优势，推动新兴体育

0: 运动与时尚产业、年轻人群、互联网平台等相结合，更好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位于静安区的视听境界派空间聚焦超高清 AI 大视听内容创制，为企业提供从专业服务到孵化加速的一站式赋能平台。公证查看派克家 OPC 艺人公司创新社区和企业办公区，听取园区发展规划、企业培训服务等情况介绍，并鼓励园区和企业抓住机遇，深化技术创新应用，强化优质内容供给。静安国际会客厅及人才综合服务、企业出海服务、境外人员服务、数据跨境服务等功能于一体。市领导一路查看政务服务区、数据跨境窗口、全球服务商一站式出海服务中心等。公正说，要坚持用户导向，进一步提高政务服务便利度，完善入境人士服务体验，形成全流程出海服务包，不断提升窗口服务专业化水平。公正指出，要优化政策供给，支持前沿技术在服务业各类场景中推广应用，更大力度促进服务业资源合理配置和优化升级，让服务业发展成果更好转化为市民可感可及的幸福生活。
1: 早间点击，
0: 早间点击，来关注机器人的奥运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全新增设的4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鸣枪开赛。参赛机器人全部采用遥控操作方式，赛道共设置16处障碍点位，规则的设置也大幅提升了项目竞技难度。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田径项目赛事总管陈斌介绍说，
2: 400米障碍是在100米障碍的基础上升级过来的，从整体的障碍的难度上面应该说比去年要大了很多，高台、跳板、轮胎、匍匐通道，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的我们说梅花桩，那么这个都是新加的。不过我们意料的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可能更高了。
3: 昨晚举重项目完赛，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在15公斤基础重量上连续加码，最终成功举起16公斤，夺得本赛事首个人形机器人举重冠军。自由搏击赛场也上演激战，在限定场地内，人形机器人进行攻防对抗，具有高观赏性和强对抗性。赛场上，机器人模拟真人搏击动作，各队研发的组合拳、扫腿等高难度招式，直观比拼搏击对抗控制技术，每一次重拳与扫腿都伴随着巨大冲击力，考验机器人关节力矩、全身控制算法、结构强度等。在太极拳的比赛中，机器人运动员统一身穿武术比赛服装，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动作。机器人不仅可以完成抱拳礼、白鹤亮翅等传统招式，还有虎跳、腾空外摆等高难度动作。同时，现场赛队还可以自创难度并进行挑战，在赛事中展现独门绝技。最终，上海智源队凭借高质量的动作和演练水平获得冠军。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最大看点是机器人正以批量的方式超越人类创造的田径世界纪录。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的人形机器人以 38.15 秒的成绩率先重现，比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在1500米决赛中，天卓队以2分21秒的成绩夺冠，大幅超越了保持28年的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3分26秒。跳高项目中，天霄机器人跳出 2.8843 米，远超首届冠军 95.641 厘米的成绩。作为参照，人类男子跳高世界纪录为 2.45 米，机器人连破纪录究竟有什么意义？这场比赛到底比的是什么？来听本台记者赵红辉发来的观察解读。
4: 这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赛没几天，硅基生命就已经打破了我们碳基生命保持的多项世界纪录。先是在百米飞人大战中，天宫 Ultra 机器人接连跑出了9秒39、9秒32的成绩，打破了由博尔特保持的9秒58这一人类百米纪录。 在原地跳高展示项目里，同样是天宫 Ultra 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大幅超越了

0: 人类的最好成绩2.45米。有人可能会问啊，机器人跑得比人类快，跳得比人类高，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运动场上的每一个项目都是对机器人整体性能的硬核考核。短跑考验的是高速动态平衡和步态控制，跳高看的是全身关节协同和重心调控能力。这些能力的大幅提升依赖于机器人从本体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协同进化。以天宫机器人为例，研发人员在硬件上迭代了关节电机，优化了构型，做了轻量化和破风设计。软件上呢，则是对机器人运动控制和技能学习算法进行了优化，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机器人的速度。更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大部分项目都实行全自主零人工干预，也就是说啊，发令枪响之后，机器人要靠自身的视觉感知和算法决策来完成比赛。在前两天的400米跑比赛中，有一个双手捂脸娇羞跑的机器人出圈了。一问研发人员，原来这是机器人自己摸索出的跑步姿势，目的是为了更省力。
1: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设计了一个正常人的摆臂跑步的这样一个姿势，可能他觉得摆臂对他来说有点累，因为他摆臂很快的时候肩部的负担是比较大的，就可能带来发热这个风险。他在学的时候他就感觉这样有点跑更舒服，他自己摸索出来最有力的跑步的方式。
0: 如果说田径赛事考验的是机器人的小脑能力，本届运动会新增的场景赛考验的则是机器人的大脑。机器人要进入到工业、酒店、物流、家庭等真实场景当中，完成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等任务，这也是考验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落地替我们干活的关键。
2: 格斗、跳高、跳远、田径，有网友说中国机器人会飞。起飞的经验背后是关节电机的扭矩爆发、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和自主导航算法的毫秒级决策，以及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它实际上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资本也在这里寻找未来的方向。
3: 当然，机器人频频破纪录的同时，也有频频翻车的时刻。有机器人跑太快刹不住车直接撞墙，有的过弯道时冲出跑道，也有机器人拳击时对着空气决斗。此外，虽然机器人在田径赛超越了人类，但在场景赛里，他们拿一个杯子叠一件衣服，效率还远远不及人类。这些都说明机器人距离真正进入千家万户仍有不小差距。在前不久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谈到具身智能何时迎来产业临界点时，提到一个相对直观的判断标准。
4: 你带一个机器人到80%左右的陌生场景，它通过语音和语言指令就可以实现80%的任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临界点，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10年的时间。
2: 跌倒起身，再跌倒再向前，看着机器人赛场上的表现，我们可能会被他们的笨拙逗乐，但也会被他们的努力所感动。冰丝带场馆内没有肌肉的撕裂，没有汗水的飞溅，有的只是金属关节的高速运转和算法指令的持续输入。这些冰冷的钢铁身躯没有知觉，比任何人都不怕疼也不放弃。那台刷新100米记录的双足机器人，它每一步都要重新计算平衡，关节模组承受几十倍冲击力。那台跳得最高的机器人是为了能翻越坍塌的墙体，研发人员将它的代码迭代了上千次。他们为什么这么拼？不是为了在赛场上证明比人类强，而是为了有一天在地震废墟里第一个冲进去，从火场浓烟中背起伤者，稳步走出来。
3: 过去，人形机器人更多需要向市场证明能不能走、能不能站、能不能完成几个酷炫的动作。如今，企业开始用速度、稳定性、爆发力等更加直观的指标，证明人形机器人能力的快速提升。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将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8年，在人形机器人能力测试及评估方法、关键技术、平台与系统、场景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完成至少100项关键标准制定。人们越来越期待并接近人形机器人走出聚光灯，走向真实世界的一刻。赛场是浓缩的场景，场景是放大的赛场。看着人形机器人在赛场上拼尽全力的样子，这份没有情感的努力恰恰是另一种深情。总有一天，他们会跑进我们到不了的地方，跳上我们翻不过的高度。今天刷新的每一项记录，都是在为那一天积蓄力量。以上是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本台今年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累计接听166个市民来电，把这166个问题摊开看，道路通行与交通组织出现46次，覆盖全市16个区。让人有些意外的是，其中不少指向无障碍设施建设，有投诉盲道雨天打滑的，也有反映通道被占用，坡道设置不合理。事实上，上海早在2023年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地方条例，各类工程建设也都有清晰的技术规范作为硬性底线，设施都有，为什么市民的体感会不好？今天夏令热线回头看系列第二篇，请听报道，不是有没有，要问好不好。
5: 当时我想我摔倒了，但是呢，这条路来来回回老人孩子来工作的，万一都有这种情况。
6: 闵行区区长做客夏令热线节目时，60岁的居民魏女士讲了自己的遭遇。梅陇镇蒲王路上的右面盲道砖雨天湿滑，
5: 因为你不摔你不会关注到这个的，对吧？每个市民都应该对我们生活的周围的环境大家都要关心。
6: 属地立即着手核查，这条路原本是科技园区的内部道路，曾配合入驻企业用电需求开挖施工，这些右面砖就是事后修补时铺设的。单看施工符合建设标准，但现行规范中只要求盲道表面防滑，并未限定材质。现在看来，右面材质的防滑表现确实不理想。随着道路对外开放，人流量变大，隐患愈发凸显。很快，相关部门迅速行动。记者回访时，这些盲道砖全都被更换为仿石材质。梅陇镇城建中心工作人员朱云说，
7: 我们也启动了我们自己本镇所有道路的盲道砖人行道坡度的排查，总共整改了周边一些道路上近300米的盲道的更新，我们以后也会加强这个日常巡查。
6: 无障碍建设考验的从来不只是工程技术，更是城市治理的价值取向，不是设施有没有，而是使用者好不好用。81岁的董老先生反映长宁区松红路周家浜桥通行难，这座建成20多年的老桥，桥西侧有商铺和菜场，周边居民尤其是老年人习惯拖着手拉车去买菜，但人行道无障碍坡道过窄，根本不好用。
8: 嘎好了，手拉车找一只轮盘拉，镇政府也派人到我联系过来现场看过啊。现在方案呢，基本上就是两米左小坡度，桩桩竹根栏杆，现在来走流程，这个大概要1个号头左右。
6: 这条即将落地改造的坡道受益者不只有老年人，董老先生最朴素的想法就是，无论年轻矫健还是行动受限，每个人都能安全顺畅体面地穿行于街巷之间。
8: 刘区长跟我讲了，一个董先生呢，不是为自家，为大家来考虑这个问题。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有一定的技术规范，这个要遵守。在这来了这个范围里向，老百姓的需求还要兼顾。
6: 相关投诉中还有地铁嘉定新城站无障碍通道已经建成，入口却被非机动车堵住；虹口上农新村公交站轮椅乘客上车要跨过障碍。记者回访时发现，这些问题在被接近节目后都有了改变。而且更有价值的是，属地不仅仅解决一件事，更是优化完善了一类事。家住徐汇的朱先生反映，地铁12号线红槽路站1号口附近盲道不连贯，整改后他受邀以城市体验官的身份重新体验。闵行区在 S4 台深新筑路到京都路段地面辅路工程中，首推市政道路新建项目体验式验收，邀请残障人士现场踏勘验收。区交通委设施科高毅说，
9: 像这个 S4 的，它的跨度时间也比较长，我们无障碍这个标准其实是在不断的更新跟完善的。过去通常就是从道路的标准平整度啊、耐久度啊、连贯性这些专业指标去进行验收，但是这次就主动从工程思维向用户思维转换。
6: 这场听意见让大家感受深刻，无论是政策还是设施，好不好用，管不管用，没有比使用者的亲身体感更权威的答案。高毅透露，今后这个环节将被纳入所有新建改建道路的验收中。
9: 残障朋友们走完非常的

0: 顺。公交站台在上下坡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平缓，听起来是非常朴素啊。对我们行业主管部门来说，其实这个是比检测报告还要珍贵的一个正向的反馈，也是践行人民城市的理念的一次尝试。
1: 以上由记者周云宁报道。
2: 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推广曲《从这里闪耀》及 MV 在全网上线。这首由世赛推广大使肖战演唱的歌曲，以明快动感的旋律、青春热情的歌词，向全球技能青年发出邀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天22点，推广曲发布仅12小时，相关话题阅读量累计已超2.1亿次，并登上微博、抖音等主要商网平台多个热搜热榜。推广曲的成功传播是世赛倒计时30天全域宣传工作的一个缩影。除了主流媒体依托全矩阵及外宣平台加大报道力度，开设重点专题外，主要商用平台也相继推出专项企划，超1000名内容创作者参与世赛共创。抖音上线全民迎世赛话题专业，罗振宇等网络大 V、电工小曲等技能类达人围绕世赛意义、赛项科普等发布视频作品，话题上线当天播放量已超过2400万次。快手上线技能老铁现绝活线上征集活动，以赛项为基础设置匠心老铁、数字老铁、工程老铁、车轮老铁、创意老铁、服务老铁6大共创赛道。此前小红书推出的谁还没点技能共创计划，B 站推出的我的技能很来塞 UP 主视频征集等活动在持续加热中，并将覆盖整个赛期。
3: 一场属于两岸青年的潮流文化盛宴“样市集”正在上海西岸穹顶艺术中心广场举行。市集汇聚了台湾商品展示区、重磅 IP 专区、非遗手作体验、潮流演出、AI 科技互动等多元内容，融合文化体验与潮流演绎，搭建起两岸青年交流互动的舞台。烟火交织创意，潮流连结情谊，热闹的青春市集上，两岸青年再次相遇相知，奏响跨越海峡的青春共鸣曲。请听报道。
4: 下午4点，记者循着鼓声来到凌伦打击音乐工作室摊位，台湾打击乐手王以轩带来非洲鼓、木箱鼓和雷声筒，免费教大家体验。较重的乐器他没能从台湾全背来，但一位几年前在国外音乐节上认识的热心苏州朋友借给了他。
5: 那像这些比较重的我带不过来，所以是跟大陆这边的朋友借的，他们也很支持我，然后也很鼓励我，所以我其实真的很喜欢这边的人情味。
4: 音乐是两岸青年最高效的共同语言。6岁学习打击乐，演出超过100场的王以轩是第4次来到上海，他很希望可以留在上海进一步发展音乐事业。
5: 我每次来就会再爱上一次这个地方，都会让我看到不一样的面貌。
4: 同样向往上海这片广阔舞台的还有来自台湾的影视艺术工作者楚嘉义。大陆影视基地从场景搭建到器材配套都很完善，让他这样的创作者可以安心把想法落地。在他带来的特效化妆摊位前，市民游客10分钟就能体验一个简单的特效妆，从年轻人变成老年人。因为跟着剧组全球各地拍戏，他对上海的最深刻印象是安心，而这来自一次钱包失而复得的经历。
6: 掉在那个计程出租车上，那个出租车的司机说没关系，我帮你找回来。哇，我一回到那个酒店，说直接在前台我就看到我的包在那，我就觉得连掉一个包就是都可以找得到，其实我就非常安心。
4: 离开特效化妆区不远处就是旺旺集团带来的旺世大集展区，许多人在这里找到了童年的记忆。
7: 那个旺旺碎碎冰吧，
8: 当然是旺仔牛奶。
7: 本身对台湾的文化也挺感兴趣的，然后今天正好看到有这个集市，就过来参观一下。
4: 旺世集事业部负责人陆卫凯说，这一次参加市集，集团出动了20多个事业部，几乎展出了全集团所有的产品。这不仅是一次展示，更是直面消费反馈、收集消费者建议的宝贵机会。
9: 我们旺世大集的一个特点就是，消费者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的体验我们旺旺所有的产品。旺旺也在随着时代、随着消费习惯去成长，带来了新的品牌。
4: 从借来的非洲鼓到失而复得的钱包，再到一瓶旺仔牛奶，两岸青年在市集里找到的是彼此熟悉的生活底色。同行是根脉相通的共鸣，同行是此刻正在发生的相遇。以上由记者戴琳、实习生陈佳琪报道。
2: 今天起，上海正

0: 是进入鲁迅文学周时间。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于本周五在上海举办，这是该奖项设立30年来首次移师上海。今年恰逢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盛典选择在他曾长期生活、执笔呐喊的城市启幕，既是纪念，也是文学的再度出发。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结果已提前揭晓，35部作品最终获奖，上海文学界创下历届最好成绩，5部作品获提名，3部最终摘奖。8月28号晚的鲁迅文学奖之夜上，文坛名家、获奖作者将与市民读者齐聚一堂，共同分享文学与阅读的精神力量。今天上午，鲁迅文学周将在鲁迅公园启幕。文学周期间，上海将推出一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包括遇见大先生文创演艺集市、俄苏文学书友会、人民的诗意、鲁迅文学奖外滩诗歌之夜等，致敬鲁迅先生，传承文学精神。上海文学馆也将对外开放。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1: 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上海站昨天起正式开票。8月31号到11月1号，这场潮玩嘉年华将登陆东方明珠塔，带来沉浸式主题场景、嘉年华游戏挑战、特色餐饮和限定周边等，游客体验与泡泡玛特旗下高人气 IP 形象亲密接触的快乐。本次巡展推出了多款乐园与东方明珠塔参观项目的优惠联票，购票可通过东方明珠塔官方平台及白玉兰直播间。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0: 我们来关心天气。昨天正式出伏，但依然夏日感满满，徐家汇站最高气温33.4度。今天天气与昨天类似，有云有风有阳光，局部地区还可能出现短时阵雨，气温在27到33度之间。本周上海主要受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影响，偶尔伴有散装阵雨，气温总体保持在27到34度之间，体感偏潮湿闷热。当前沙德尔、艾沙尼、简拉维、紫檀4个台风同时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活跃，除了今年第21号台风艾沙尼不对我国产生影响之外，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天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正在北部湾回旋的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沿海登陆。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可能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也可能在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这些已经登陆和可能登陆我国的台风将先后给我国华南、华东沿海带来持续性强风雨，同时华中西南地区多省份受其影响也将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昨天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
1: 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以延长保鲜期事件被曝光后，引发市民对菜篮子安全的担忧。上海蔬菜集团昨天表示，下属各农产品批发市场已对所有进场的大白菜增加了甲醛专项检测，截至目前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没有发现农残和甲醛超标情况。记者实地走访了上海最大的蔬菜一级批发市场江桥批发市场，请听报道。
2: 这个菜是从内蒙乌兰察布来的，25吨，这边一车现在卖完了，这边是第二车。
3: 兰州1500多斤。
4: 在江桥批发市场，每天都有来自全国的一车车大白菜进入市场，然后从这里分销到全市各处。江桥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伟说，8月22号河北康保爆出甲醛白菜后，他们立即对场内的存量大白菜逐批溯源。
5: 白菜呢，每天的交易量呢，大概在400吨到800吨左右。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市场没有发现有康保县的大白菜通过江桥市场流入上海。
4: 他介绍，一直以来，市场严格执行每批次闭检先检后售、所证所票等准入制度。22号开始，在常规检测项目的基础上，又新增了甲醛含量专项检测项目。公司检测中心班组长何平凡说，截至目前，所有样品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都是合格的。
6: 取大白菜的根部，取两克，泡水泡10分钟，然后通过添加 ABC 试剂，它会显色，只要是显示是零，它就说明甲醛是阴性的，只要它有颜色，那就说明这批蔬菜是有甲醛添加的。
4: 按照我国相关食品安全规定，甲醛不得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进行生产、经营和使用。2022年发布的《我国蔬菜收注运环节风险防控指导意见》也将甲醛列为蔬菜收注运环节需要防范的非法添加物质。那么，甲醛为何还会被违规添加在白菜上？夏伟介绍，涉事大白菜多为常温运输的散装菜，非冷链，在长途运输中损耗较大，为了防止腐烂降低成本，个别商贩违规使用甲醛保鲜。
5: 从目前我们这个掌握的情况来看呢，涉事的大白菜主要的特点呢，它是散装的，非预冷，所以呢，近期呢，市场呢也是禁止散装的和非打冷的大白菜进入市场，也是从这个源头上确保整个上海的这蔬菜供应的安全。
4: 记者在市场内看到，在售的都是经过预冷和包装的大白菜。一位来自内蒙古的批发商介绍，这些大白菜在当地采摘后，会先进入-1度到-3度的冷库，预冷至少24小时，然后再运到上海，成本比散装的每斤高出至少5毛。他特地撕开一个包装，里面大白菜拿在手上还是冰冷的。
7: 因为我们从地里砍了以后就入冷库预冷了，预冷以后呢，再经过工人再打包，再用这种透明袋给它保鲜，装到车上，用3层塑料布用这个棉被给它裹起来，已经达到保鲜的效果。
4: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0: 近日，韩红基金会救护车采购陷入争议，引发社会关注。供应商上海君毅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注册于金山区。金山区市场监管局对此表示，目前收到8件相关举报，反映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急救车辆供应商上海君毅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公司在注册地址无实际经营，疑似空壳公司；二是公司是否具有急救车辆生产销售的医疗器械资质。金山区市场监管局表示，被举报企业注册在金山区，实际经营在虹口区，目前对君毅公司已经立案调查。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1: 近期有市民拨打上海交通广播62780110路况爆料专线反映，闵行区景东路、城江路以北多个路口，早高峰出行时经常遭遇龟速行驶、说停就停的教练车在行驶，对早高峰正常通行车辆带来极大影响，希望能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昨天早高峰时段，上海交通广播记者何依然来到现场一探究竟，请听报道。
8: 早高峰7:30不到，我就来到现场侦查了一趟。听众看见的教练车倒是行驶在指定的路线上。8点前双向道路是可以看到零散的几辆小白车抖抖花花在那里开的。不过车也不多，感觉问题不是很大。但就在我附近吃了个早饭的功夫，8:30不到吧，一下子哦，很多教练车都出来了。仔细一看，其中有考试车，也有练车的。走一走，停一停，我们经常提及的停停走走在这里具象化了。在我的印象里面，早晚高峰时段一定是会对练车进行限制的。就拿广中路上的军体驾校来举例，这沿线的广中路水电路不要瘫痪掉的。所以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一时之间我也产生了自我怀疑。之后呢，我也走访了其他的驾校，试图了解相关情况。
9: 早高峰的辰光，我来是吧？我只有上班前头，8点钟前头。
10: 教练他是考勤制的，他来的早也不够容易，但是为什么你分配到哪家也不知道。
8: 好嘞，主打一个你问你的，我答我的，来生意了，接了再说。之后啊，我也通过朋友联系上了一位驾校师傅，向他了解一下行业内的大致情况。
11: 工作日的早高峰，从早上6:30到8:30，然后下午是从4点钟到6点钟是不允许练车的。
9: 不允许练车，可以考试吧？
11: 也不可以考试，但是考试一般是8点钟签到，8:30开始考试，等于过了这个早高峰时间了，就上面同一规定的，抓到的话将要被扣分的，影响驾校名誉评级。
8: 那么好，早晚高峰练车是不行的，考试也不行，那么只有工作日一早有时间练大路的上班族该怎么办呢？是否真的存在早高峰练车的客观需求？
11: 像这种十点钟上班的学员，对吧？他们练完车就直接去上班，这种学员其实蛮多的。
12: 那么这部分学员怎么消化呢？
11: 让他们下了班马上过来啊，六点以后就没事啊，所以问题不大。礼拜六是考独轮的，那么礼拜天要考试，然后一周子考试还是这么零度呀，正好礼拜天零度，我礼拜天就多待一天时间。
8: 所以说啊，

0: 高峰练车不是刚需，要么你学员多到扑出来，白天练到晚上，白天考到晚上，那么还有一丝丝所谓的情有可原，但事实并非如此。回想一下，平时路上我们能够看到的教练车禁令标志，也只局限于高架的上匝道处。高峰时段练车，谁来监管？如何有效监管？在这里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以上由交通广播记者何依然报道。
1: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3: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妄称有关中企的高风险技术将造成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网络中断风险，并敦促美国在西半球伙伴国迅速转向可信赖的供应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4: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8:26，四川宜宾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后，网络上却有不少网友反馈，手机曾收到四川宜宾发生7.7级地震的预警信息，与官方实测震级存在巨大差异，引发公众关注。对此，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致歉表示，其大陆地震预警网在震后启动实时自动测算，测算结果出偏差，特别是震后第5秒，系统初判为7.7级。研究所表示会尽快查明原因。不久之后，四川省地震局通报称，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向社会公众发布震级为7.7级的预警信息。此前已于今年7月22号终止提供紧急地震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面对冒用指控，昨天中午，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再次发布说明，声称中国地震预警网是中国地震局与该所2020年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建的地震预警网，不是冒用的名字。该所自2020年11月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公开服务社会。同时，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承认，对本次地震首报震级7.7级是该所预警网自2011年9月开始服务社会15年来偏差最大的一次。下一步，该所将优化震源深度小的区域的预警震级计算方法，改进服务。不过，在几个小时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又在其官方账号上删除了该声明。
4: 铁路无座票为何与二等座同价的话题昨天登上热搜。铁路12306客服对此表示，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票价。高铁座位上设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该座位暂无人乘坐或尚未售出，无座乘客可以临时休息，但持票乘客上车后需要让座。针对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客服称已记录并将反馈。客服说明，并非所有高铁二等座都发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线路和运营高峰期，为保障旅客出行需求，会适量发售少量无座票，数量通常不大。
3: 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之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为规避检查，员工将敌敌畏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剂。 昨天，厦门市湖里区发布情况通报称，此前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当天对涉事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涉事企业在辖区的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不过，据潇湘晨报报道，记者联系了涉事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称从未使用过敌敌畏进行消杀，而是采用消杀产品残杀威，其怀疑是离职员工恶意举报，但该说法暂未获得当地市监局证实。
4: 日前，湖南一老人身体不适，在沿街的一家排馆休息时晕倒，店家老板娘见状帮忙扶老人送医，却在老人离世后遭到其家属索赔10万元，对方扬言要把老人遗体搬到店门口，最终经协商调解，扶人的店家赔偿1.9万元。事发后刚干了2年的门店也暂时关门，目前不确定是否继续营业。根据最新披露的调解协议细节，确认老人是在该排馆突发意外抢救无效身亡，上述1.9万元属于一次性支付的人道主义补偿，死者家属不再就该矛盾纠纷及处理结果提出任何异议。目前湖南祁东县司法局已就此事介入调查，店主儿子李先生称，相关部门提出愿将赔偿款补贴给他们，家里接受这一方案。昨天下午，湖南祁东金泰米业总经理龚胜利为排馆店主一家送上了20000元慰问金，以实际行动鼓励凡人善举。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5: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一名老人身体不舒服，进了一家排馆想歇歇脚，坐下去不到1分钟，人就不行了。女店主看见老人不对劲，赶紧把他扶到门口透气，一边叫人打120，后来老人还是没救回来。本来这事儿吧，店主做到这个份上问心无愧了，结果呢，老人家属上门来了，索赔10万元，人家开个排馆做点小本生意，他本来可以不管，到头来反被索赔10万元。两边在派出所协商了2轮，从10万谈到了19000，店主一家实在扛不住，再耗下去时间精力都赔不起，于是呢就赔了。乍一看事儿平了，但这事儿真的平了吗？这19000调解协议上写的是人道主义补偿，但法律上根本就没有这个名目。民法典第184条写得清清楚楚，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是好人条款，立法的时候就怕出现服不服的寒心局面，结果呢，立法的人想到了，执法的人没接住，他们这种平事的方式叫和稀泥式调解，出了事儿不去分是非定责任，而是你让一点他也让一点，稀里糊涂了了算了，看起来是把矛盾化解了，实际上是把问题摁进水里了，你以为他沉下去了，他迟早会浮上来。最近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青岛女游客被男子辱骂，有视频有录音，证据清清楚楚，结果呢，受害者被劝退让，滑向了法，向不法让步。长沙霸占车位的事件，4个部门联动6次调解，拖了10几天，但凡有一次调解是分是非定对错的，会搞到这个地步吗？基层调解不能替代依法处置，事实清楚法理明白的事儿，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法律是用来保护好人惩治劣行的，不是用来安抚闹事者的。你看扶老人这事儿，现在当地司法局介入了，相关部门主动提出要把19000补贴给店主，说明他们也觉得这笔钱不该店家来出，但为什么要等到舆论炸了才行动？相关部门的钱又从哪里来的？这么处置合规吗？大家都需要一个答案。这件事儿虽然店主说到此为止了，但追问不能到此为止，不能让和稀泥再继续和下去了。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3: 今年以来，上海 OPC 艺人公司为代表的轻量化 AI 个体创业热度高涨，浦东抢抓 AI 技术红利，通过载体、资本、政策协同发力，破解初创群体安居、办公、融资等痛点，培育起低门槛入局、高质量迭代的创业新生态，为上海数字经济增添新活力。财经早餐会一起来了解。
4: 本轮创业潮的核心变革源于 AI 技术质变， 最大特点是门槛降低，精度提升，业态轻量化。 AI 实现了技术平权，打破了专业人力资源壁垒，催生大量 OPC 个体创业者。创业者无需庞大团队，仅凭一台电脑，依托 AI 工具即可完成设计、文案、法务、财务、运维等全流程工作，一人即可实现二三十人团队的工作效能。与此同时， AI 全面赋能千行百业，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垂类行业专属大模型搭建等赛道需求爆发，为轻量化创业提供了广阔市场，这也是本轮创业潮持续升温的根本动力。
3: 不过 AI 降低的只是硬件层面的创业门槛，对创业者综合能力的要求不降反升，呈现入门易成事难的行业现实。从普通本地创客样本来看，多数优质 AI 创业者拥有互联网大厂多年从业积淀，具备产品研判、市场开拓、资源整合等综合素养。 AI 更多是放大创业者原有能力的工具。当前行业竞争已经跳出单纯技术比拼，项目落地能力、商业闭环能力、快速迭代能力成为核心考核指标。初创项目的生存压力依然突出，对创业生态配套提出更高要求。
4: 针对 AI 个体创业者普遍面临的居住难、办公难、资金难、试错难这四大痛点，浦东打出载体、资本、技术服务组合拳，构建起适配 OPC 新业态的扶持体系。在载体供给上，创新推行居创一体模式，打造青年科创空间，为青年创客提供最长六个月免费居住、办公及水电配套，实现安居创业一体化，同步落地两个100万政策，持续释放百万平方米低租金青年公寓与创业空间，为初创主体解决长期经营场地问题。园区配备专属服务专员，企业注册、赛事申报、政策申领等事项均可对接办理，降低创业事务性成本。
3: 资本与技术层面的扶持同步跟进，浦东国资布局天使创投子公司开设 AI 创业训练营，采用培训加筛选加投资一体化模式，从海量项目中发掘早期优质创业项目，打通小微 AI 企业早期融资通道，面向 AI 企业推出三个100万政策，发放算力券、语料券、模型券，帮助初创团队减少技术试错成本，把有限资金倾斜到产品打磨和市场拓展上。
4: 系列政策落地已经催生出可观的产业实效，目前浦东 AI 创客已超2000人， OPC 企业增至数百家，低租金办公空间出现排队轮候现象，天使端投资需求持续走高。这批轻量化创业者瞄准大厂顾及不到的中小微企业市场，输出高性价比数字化解决方案，让更多传统行业能够用得上、用得起 AI。与此同时，创业也成为互联网从业者职业转型的重要方向，有效化解行业岗位焦虑，个体创业活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价值。
3: 面向未来，浦东本土 AI 创客呼吁在政府引导下搭建 OPC 创业联盟，推动不同赛道创业者资源互通、能力互补、业务协同，破解单人创业能力短板。依托本地雄厚的产业基底，浦东将持续完善低成本高交互的创业圈层，加速各类要素高效流转，持续培育轻量化专业化的 AI 创业力量，让小微创业成为上海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增量。以上是财经早餐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管控办公室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据伊朗总统府昨天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

0: 加坚决。
1: 特朗普昨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昨天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详情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原本外界还期待双方能多磨几天盘出结果，可谈判还是在最后关头卡壳。8月22号，美国对加拿大红酒、曲棍球棒、水泥等数百种商品征收50%关税正式落地。仅仅两天之后，特朗普又放出新大招，扬言要把加拿大汽车等也纳入50%关税清单。面对美国步步紧逼的关税大棒，加拿大这次是真的不忍了。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从9月8号起，对总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50%的等额报复性关税。其实这场谈判破裂早有预兆，此前特朗普宣称美加已经谈成，卡尼却只肯说取得实质性进展，措辞的差别早就藏着深层分歧。这次谈崩的核心是美国在最后关头突然加码，拿出了足足13项要求，小到要求加拿大废除文化保护政策，降低电商免税门槛，大到要求掌握加拿大关键矿产的优先购买权，否决加拿大境内外资基建项目，甚至要求加拿大放弃独立外贸政策，配合美国对第三国制裁。说白了，这哪里是谈贸易，分明是要把加拿大的经济主权攥在自己手里。对此，加拿大国内政界态度高度统一，从总理、财长到省长都表态拒绝做美国的附属。前总理还支招可以对输美关键商品征收出口税，让美国消费者买单。安大略省省长甚至放出狠话，必要时切断电力、关键矿产供应。但就像外界评论说的，特朗普自认为加拿大一定会屈服，可贸易战拼的不只是谁更强大，也是谁更能扛住损失。特朗普总想赢者通吃，把盟友的便宜都占尽，可现在连加拿大都忍无可忍了，这种靠霸凌吃遍天下的路子还能走得通吗？
5: 节目的最后再次为您回报天气，本是今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盛燕姿、葛晶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凶，
0: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
4: 全力以赴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项任务，每一份使命。

0: 硕士和法学博士的学位，最终穿上了我梦寐以求的检查栏。9年前，我开始负责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我深知，我们办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孩子的人生，是他们的未来。在院党组的支持下，我和我的团队创立了加减七色花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努力用正义和关爱的阳光去照亮未成年人成长的天空。不久前，我转到民事行政检察岗位工作，检查未泯无小事，特别是民事支持起诉工作，更需要我们用心用情来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撑腰。扶弱帮困既是守护公平正义，更是彰显司法温情。我希望自己不仅是一名检察官，更是孩子们的守护者，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曾经我远赴四川、新疆等地巡讲支教，用自己的热心和专业帮助到更多的人。未来我将秉持初心，继续带领我的团队，以高质效的检查工作业绩，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1: 早上好。
2: Morning。
3: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2: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法律家》。
3: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4: 以健康价值导向，
3: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4: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2: 我是佩蓉。
4: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南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85%。
2: 来关注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先进级智能工厂数量蝉联全市第一，嘉定制造跑出质变加速度。
4: 600多款车型集中亮相第27届上海房车露营展，在嘉定举行。
2: 无职业门槛2026德国马牌上赛圈速榜开跑。
4: 远湘湖纳凉图鉴，远湘文化园驿站。
2: 来关注今日话题。近日20岁的河南姑娘向记者反映，她到广东佛山市找工作的时候，频繁因有精神疾病被拒入职，多方核查才发现，她在初一的时候被老家的村医在徐庄镇卫生院登记为精神分裂症。对于此事你是怎么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精神病污名化的相关问题。
5: 夹好自己的秘诀是站好自己的位置，前卫源于严谨的态度。
6: 欢迎大家来到长桥镇时代的
5: 知识普及，依靠热情的传递。
6: 今天由我带领大家，
5: 享有快乐生活的关键是带领大家共同起舞，让生命用实践点亮每一份信仰。
7: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4: 智能制造浪潮席卷而来，但怎么转，往哪儿转，仍是困扰许多制造业企业的现实命题。在嘉定，132家智能工厂用实践作答，以数据贯通打破管理壁垒，以自动化集群重塑制造能力，这条路正在被验证。
8: 在上海博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智能工厂内，机械臂正加紧完成导轨预装配作业，该配件用于安装在车门内控制玻璃升降。与此同时，车间上空运行的能源管理系统正实时记录着每一台设备的能耗与产出数据。上海博泽去年新投用的能源管理系统如同为产线装上了一双慧眼，实现外部基地远程监控、设备状态实时监测、生产进度跟踪和质量数据分析一体化等，
9: 细化到我们整条产线每一个设备的精准管控，每一天生产的数量我们会跟我们整个的用电量进行一个对比。

0: 今年七月，上海博泽依托能源管理系统，将分布式光伏发电自发自用替代公网用电，自发自用率达77.09%。
1: 在整个制造行业来说也是比较较高的一个水平，单月节约电费2.7万余元。后续我们将从储能、空调制冷方式的优化等大小措施同步推进，持续细化用能管理。
0: 如果说上海博泽的路径是以数据流优化管理方式，那么华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践则更多体现在制造端的系统重构。走进其位于嘉定的制造基地，全自动机器人加工岛正全面替代传统的车前报喜工序，一个加工岛中心可加工十几个品种。2026年上半年，公司订单总量接近6万单，订单交付及时率达99.8%。
2: 制造部分的自动化程度达到了80%。我们三方向的生产呢，我们原来一个月的生产是大概2000多件，接近3000件。那么现在我们一个月能达到1万到15000件的一个产能的提升。
0: 产能上去了，柔性制造的新课题也随之而来。
2: 客制化的产品呢，达到了65%到70%。因此呢，也就是我们的产品特色就是在于少量多批，去实现它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的话，那柔性生产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这种目前当前出现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出现，能够快速的投入市场。
0: 企业出题，政府破题。嘉定区通过引入质改数转服务商、申报国家级技改试点等举措，持续为企业智能化转型提供支撑。今年上半年，嘉定有13个场景申报市级智能机器人企业与应用场景推荐目录。截至目前，嘉定已累计引入质改数转服务商28家，培育各级智能工厂132家，其中先进级智能工厂59家，年度新增数量连续2年位居全市第一。接下来，嘉定将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构建智能工厂四级跃升体系，建立各级储备名单，并分级推进，更新质改数转专项政策，聚焦 AI 场景、供需对接、金融赋能等优化扶持举措，推行链式改造，鼓励头部企业输出数字化能力，结合招服一体化工作，实施以商引商、以场景引商。
3: 8月22号至24号，第27届上海房车露营展在上海会展中心举行。从传统燃油到纯电混动，从经济宿营车到高端房车，600多款造型各异的车轮上的家集中亮相。
0: 走进展厅，自行式、公路拖挂式、营地拖挂式等各类房车依次排开，气场十足。展台前，观众穿梭其中，或登车体验车内空间，或围绕车辆配置与工作人员交流。
4: 我是喜欢就是有床，就是比如说在服务区开累了，因为买房车也主要是长途旅行嘛。
0: 近年来，新能源房车凭借节能减排、购置划算等优势，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现场，上汽大通房车带来的混动车型新途远界生活家备受关注。车内生活区采用轻卡房车常见布局，电磁炉、冰箱、洗衣机等生活设备一应俱全。整车搭载新一代智能网联系统，通过中控大屏即可控制灯光、水电、空调等设备，科技感与实用性兼备。
5: 包括了它的一个行车补电能力，行车1分钟1度电，怠速的话5分钟1度电，从根源上去解决了以往来说大家可能对房车的一个通病，就是说用电焦虑。
0: 谈及今年房车市场热门车型，宿营车无疑是主力军。在挖了展台 ，Pro、Home 与全新上市的 K Car 3款车型齐齐亮相。其中 K Car 短前后悬的设计搭配亮色涂装，在灯光下显得活力十足，主打一个随开随停随住的移动生活理念。
6: 车特别小巧，它就是好开好停啊，就是因为它车长只有3.685米，就3米多，售价便宜嘛，啊，年轻人可以坐年轻人的第一台车。
0: 展车之外，50余家房车配套零部件、露营装备企业同步参展。展会期间还举办了宿营车产业发展研讨会、配件供应链大会等多项行业活动。
3: 上周末，上海国际赛车场引擎轰鸣声此起彼伏。 2026德国马牌上赛圈速榜如约开跑，40名参与者在这条国内唯一国际汽联认证的一级赛道上，以第一视角书写属于自己的速度篇章。
0: 随着计时开始，引擎的声浪从远处滚来，先是低沉的轰鸣，随即化作一阵呼啸从面前掠过。
7: 我的偶像维斯塔潘，他也经常在这条赛道去跑 F1。 那我长大了，我发现我能跟我的偶像在同一条赛道，虽然不是同一场竞技 race 吧，但是我尽量追赶他的圈速。
0: 据了解，参与者按照分组交替进行热身讲解和四节计时刷圈，总驾驶时长超100分钟。
8: 这个是国内咱们唯一的一个 F1 赛道，上赛的保障啊，各方面都做得特别好，所以我们跑起来也比较放心。
0: 活动开始前还特别安排了赛道巡游，7岁的高希荣坐上父亲的副驾，在上赛场完成了人生首次赛道巡游。
9: 有机会就带他来赛道跑一跑，然后让他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0: 据悉，上赛圈速榜参与者面向大众爱好者全面开放，无职业门槛，常规量产车、跑车、性能车辆均可报名参与。活动为普通车友、资深玩家、民间车手提供公平刷圈、同台交流的平台，让每一位速度爱好者都能驰骋专业赛道，释放驾驶热爱。
3: 日前，2026年马路葡萄引进品种暨自育新品系展示品鉴活动在上海马路葡萄主题公园内举办。育种专家与市民代表齐聚一堂，从果形品相、果肉口感、风味层次等多个维度综合品鉴，选出大众最喜爱的优质葡萄品种。
0: 品鉴会上，飓风、妮娜皇后、胭脂红、小苹果等30款特色葡萄整齐陈列，串串饱满圆润，色泽鲜亮，脆甜多汁、软糯留香、甜酸清爽的多元风味，适配不同市民的口味偏好，收获满满好评。
10: 今天我们是给小苹果投了一票，然后呢，它的那个质地是比较紧实的，然后汁水也是很浓的，然后有非常特别的香味。
0: 据了解，本次参评的所有葡萄品种均由研究所精心引进、筛选、改良、培育，适配上海本地水土气候，兼具优质口感与规模化种植价值。
11: 这些新品种推出来以后呢，就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包括渠道的认可。这个我们的胭脂红和绿宝石与这个河马，这个初步达成了这个销售意向。
12: 第一个肯定还是一个加大一个品种的引育，来满足不同市民的一个口味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优质优价，就是要标准化生产，种植户在选择的品种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差异化的选择。
0: 目前马路葡萄主题公园和上海马路葡萄研究所的中晚熟葡萄已进入销售旺季，每天在售20余个品种，日供应量3000到5000斤，销售时间将持续至10月，预计今年全年总产量40万斤左右。
3: 暑气未消，不想只闷在空调房，不如来远香湖过一个有文化的凉夏。今天的远香湖纳凉图鉴，一起走进远香文化园艺站，感受书香的浸润。
0: 走进驿站，一股清凉扑面而来，场馆夏季空调恒温，还有免费饮水机，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纳凉。
13: 中央空调在这里特别舒服。
0: 眼下，十里荷香水墨寻幽当代名家书画联展正在展出，共有31幅水墨佳作，适合静下心来细细欣赏。在这里，书籍除了能翻着看，还能滑着看、走着看，读者只需轻点屏幕，便能在如同瀑布般流动的电子书海中随心翻阅。借阅机内还有全民阅读知识竞答、成语大师、长征主题答题等趣味互动板块。
14: 我们的瀑布流数字阅读机大屏收藏了大概有3000余本电子书籍。目前我们的图书类型大致有文学类、少儿类、历史类、科普类等等，既可以在线阅读，也可以扫描二维码下载至手机。
0: 值得一提的是，驿站里珍藏着全上海最大的书《嘉定印象》。这本艺术大书展开宽1.1米、高0.7米，共287页，记录了嘉定的过往。此外，还有一幅长26米、宽3米的嘉定版《清明上河图》， 名为流程古韵，以细腻的笔

0: 处呈现了嘉定孔庙、法华塔、秋霞浦等经典地标。
1: 我们会不定期地开展一些非遗手工体验活动，如苏绣体验、巡航草编体验。目前暑期，我们每周一晚上会有一节少儿众筹课，教授孩子们硬笔字、画画等技能。
2: 近日，楼塘镇楼塘社区举办“桃溪奇妙夜”暨“邻里幸福日”沉浸式夜游活动，把几代楼塘人记忆里的童年夏天搬回了七曲八弯的古镇弄堂里。
0: 夜幕降临，活动外场早已热闹起来，冰粉与棉花糖唤醒了儿时的味道，水球大战传来大朋友小朋友的嬉笑声，卡拉 OK 响起经典老歌旋律，幕布上播放着红色经典动画，居民们摇着蒲扇围坐，仿佛穿越回30年前挤在一起看露天电影的夏夜时光。
3: 你在地不下，你小人光就在狗娃老公在你小人光里上，你做糖果不下雨，实在没开心啊。
0: 另一边，40组亲子家庭沿着谭阁路打卡趣味问答，制作粘土塌饼，体验木板拓印，开启一场寻迹童年的古镇漫游。
4: 学到了之前没有了解过的一些古镇的知识，非遗的文化，又学到了知识，也感受到特别多的快乐。
0: 近年来，楼塘社区深耕古镇文化的活化与传承，依托本土资源打造桃溪展厅，集中展示古镇文脉，更以居民的共同记忆为切口，把童年夏天的熟悉场景搬进老巷，用一场场沉浸式的文化活动，让不同年龄层的人都能在古镇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
5: 后期我们社区将结合楼塘邻里中心，推出更多的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吸引更多的居民来踊跃参与。
6: 我觉得老字号商家可以引入更多的复古创意，营造一些老弄堂商业街气氛，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光顾。
7: 要欢迎光临，
8: 老店需要升级转型才能生存，这是事实，但希望在换新的同时保留一些上海的主题特色，来延续美好的回忆。
9: 对于热爱美食与生活的中国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早已将购物啊视作一种休闲。商场不仅是消费的一个场所，还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10: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那个网购已经成为了时尚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样对传统的商场这种经营模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面临了一个困难。那么作为我认为啊，就是唯一的出路就可以增加对商品的一个体验感，然后还有商品质量的一个感知度，这样的话才能稳步健康的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11: 优质的服务啊，它不仅依赖空间和产品，在它背后的运营模式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嘉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8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33度左右，相对湿度60%到85%。本周我区主要受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影响，蓝天白云，偶尔伴有散装阵雨，气温总体保持在27至34度之间，体感偏潮湿闷热，防暑降温还不能松懈。近期上海热带系统相当活跃，多台风活动使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存在调整变化，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信息。
12: 从五平饭店、外贸公司到美食街区黄河路、锦衣路。哎哟，我觉着搿张繁华地图老灵的，铺满了那上海八九十年代的时代记忆。
13: 美食通向胃，也通向心。饮食美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纸布。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14: 俺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脚踏车就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辣过年的辰光，脚踏车上头侪是个泥，清脆的这个铃声呢，是让胡同里叮铃当啷。
15: 辣美食家的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小火慢炖的糟蹋工，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16: 现在三五排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脱钟声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0: 欢迎收听早安家庭，接下来将关注总投资约2.7亿元生活客车新项目电机闵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再添新动能。
2: 只有把超售补偿规则明明白白摆在购票环节，把选不选的权利交到乘客手上，才能实现航司与乘客的双赢。热点聚焦近日关注新京报评论，机票超售便可选项，把权利还给乘客。
0: 近日，上海生活客车有限公司智能化新能源城市客车关键制造能力提升项目在闵行区开发区举行奠基仪式。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企业新能源城市客车研发生产能力和制造能级，为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注入新动能。该项目位于光中路18号，总投资约2.7亿元，新建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项目将新建电动车间、置建车间和立体仓库，改造部分车间设备，并配套实时电力等公用设施扩容，主要用于智能化新能源城市客车的研发与生产。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加速向智能化、低碳化、高端化转型，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们原有的产线工艺装备配套与厂区体系急需通过系统性技改提档升级，在闵行区开发区和升级厂区配套完善五大方向推进。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释放优质产能，优化生产布局，提升交付能力，让生物的制造体系更规范、更智能、更绿色，更好适配市场升级需求，为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2: 作为扎根闵行多年的新能源客车企业，上海生活客车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上汽集团旗下全资企业，主要从事新能源客车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目前企业已形成覆盖纯电动、燃料电池、插电混动及双元无轨等多种动力形式的产品矩阵，并持续推进电动化、智能网联化发展。在重点服务上海公交市场的同时，生活客车积极拓展国内及海外市场，以绿色智能的新能源客车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城市公共交通。此次项目落地，将进一步提升企业智能化新能源城市客车制造能力，为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拓展新空间，也为闵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增添新动能。请按表决键。8月18号下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厅内，50多名大学生端坐在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席位上，随着模拟主持人一声令下，他们郑重地按下了面前的表决器。这不是一场真正的常委会会议，而是一次走进人大沉浸式模拟审议。来自闵行区闵学笃行优秀大学生暑期参访实践项目的大学生们，此刻正扮演着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角色。模拟审议开始前，与会大学生聆听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宣传处关于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的专题授课，观看了会议厅介绍短片，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了更加直观深刻的认识。本次模拟审议聚焦上海市会展业条例修正案草案，会议厅内每一位与会代表都带着履职为民的责任。

0: 任何担当，就条例内容逐条对照参照草案修改要点展开审议。其中同济大学学生严慧文提出，草案第十九条绿色会展仅笼统鼓励低碳材料，缺少硬性引导机制。他建议明确市商务部门建立绿色会展认证体系，对获评绿色展会给予财政资金倾斜，与草案第九条会展扶持经费条款形成配套。同济大学学生吕金问认为，出国出境参展章节针对中小企业专项支持力度偏弱，草案新增出国出境参展服务与保障专章，鼓励企业和组织赴国、国外和境外参展并开拓国际市场，对青年创业团队和中小会展企业是积极信号。但创业者普遍面临境外展位费用高、展品跨境运输成本高、海外知识产权维权难等问题，这些对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仍是现实障碍。
1: 华东理工大学学生李子凡表示，草案第二十三条提出根据会展主题、规模等实施分类管理，但目前分类标准和相应措施还不够明确。他建议在配套制度当中综合考虑预计人流、临时设施、安全风险、信用记录等因素，公开分类标准和检查清单，对低风险、信用良好的活动减少重复检查，对高风险活动启动跨部门联合检查和应急保障，通过风险分级实现监管资源精准配置，也给市场主体形成稳定预期。同学们的审议涵盖立法目的、出境参展、绿色会展、财政保障等多个维度，也就制度经验复制、产业融合机制、标准国际化等中长期制度设计提出意见建议，最后以模拟表决通过了该条例草案。模拟审议结束后，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二处对模拟审议活动进行了专业点评，并向与会大学生介绍了立法的过程、会议厅的庄重氛围与完整的会议流程，让与会大学生感到震撼，也让他们认识到走进人大是一堂直观生动的民主课、法治课，也是一堂连接青年成长与公共事务的实践课。这不仅是一次感受民主意识的实践体验，更是一次提升对全构成民主理解的沉浸式思政课。在模拟人大现场，我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转化为现场的意见表达，也将纸上的理论转化为真切的履职体验，李子凡告诉记者。
0: 闵行团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活动开始前，闵行区人大和闵行团区委组织大学生对审议议题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学生们研提了关于条例草案的意见建议22份。通过沉浸式体验模拟审议与表决的全过程，学生们不仅加深了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解，更在实践中增强了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走进人大活动已成为米学笃行优秀大学生暑期参访实践项目的一项特色实践课程，通过沉浸式、参与式的学习体验，让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青年学生群体中落地生根，也期待学生们将此次实践更好转化为参与社会建设和基层治理的实际行动。
1: 办好走进人大、感知民主活动是闵行人大贯彻落实市人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十大行动、讲好故事、展现风采、宣传阵地建设行动的一项重要抓手。闵行将继续依托人大会议厅、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等阵地，组织更多大学生、中小学生和各界人士走进人大，零距离感知全过程人民民主，让民主的种子在青年心中生根发芽。由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星展基金会、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携手开展的兴起未来高校青年成长支持公益项目训练营日前在沪举行，吸引百余名高校学生和星展中国的志愿者共同参与。本次为期三天的训练营依托该公益项目，目前开展合作的21所北京及上海各座高校通过层层遴选出背景多元的优秀学生参与训练营，突破学科与院校壁垒，通过小组研讨协作学习，帮助学生建立连结，教学课程配套领导力工作坊、求职技能实训及全真模拟面试等实战课程，系统性提升学员的职业素养、沟通表达、团队协作与领导力等核心竞争力。星展中国的员工志愿者担任职场导师，与学员面对面深入交流，分享个人职场经验与前沿行业洞察，提供定制化的职业规划建议，有效弥补了学生在求职实操与职场软技能方面的不足，为他们搭建了从校园通往职场的重要桥梁。 星产中国行长郑思珍表示，星产中国招募员工志愿者在共创实训中弥补校园常规就业指导当中实战场景不足的短板，与高校就业指导体系形成有效互补，为青年提供场景化的职业准备，搭建从校园到职场的成长桥梁。这不仅是星展深耕中国市场进行商业向善的长期承诺，更是我们助力青年提升职业韧性的具体行动。
0: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副秘书长杨春雷表示，兴起未来项目通过构建涵盖校园大讲堂、职业启蒙导航课程、线下训练营阶梯式培育体系，实现国际金融机构资源与国内青年成长需求的高效结合。未来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将持续深化与星展的协同合作，在青年人才培育、青少年科技公益、中外青年交流等领域持续探索青年帮扶新模式，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将公益初心落到实处，让公益之光照亮每一位同学的追梦之路。学生代表在参加训练营后表示，为期三天的训练营切实解决了高校大学生最关心、最迫切的就业问题。星展的志愿者导师为我们拨开了职业迷雾，提供了清晰的职业指导，帮助我们在快速变化的就业市场中找准定位，建立自信。接下来将把所学所获运用到学业、求职与工作中，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各界的关爱与支持。兴起未来高校青年成长支持公益项目今年五月正式启动，项目旨在提升高校青年就业竞争力与职业韧性，计划在两年内为8.5万名大学生提供系统化的就业支持服务。今年该项目会在上海、北京两地开展40场校园大讲堂，于7所高校开设职业启蒙导航课程，预计累计服务高校学生5万多人。徐汇区康健街道近日携手上海师范大学上海退役军人学院，开展无人机安全科普进社区主题活动，辖区中小学生、飞行爱好者与街道民兵踊跃参与，康健派出所民警也到场指导。在趣味闯关与实操中，参与者们不仅掌握了航空知识，更将安全飞行意识牢记心中。低空经济方兴未艾，无人机飞行渐成热门科创活动，但不少人对空域管控和飞行红线了解有限，随意升空极易埋下公共安全隐患。为此，康健街道主动链接辖区高校优质资源，将科普课堂搬进社区，力求从源头织密安全飞行防护网。活动设置科普宣讲、互动抢答、球形模拟无人机室内飞行体验等环节。活动现场，专业讲师系统讲解无人机的结构、飞行原理、应用场景及行业前景，并重点聚焦上海本地空域管理规定，细致解读禁飞区域、限飞高度、飞行报备等核心规范，引导大家树牢依规飞行、敬畏空域的法治观念。随后的有奖竞答环节，抢答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
1: 室内飞行沉浸式体验是整场活动的高光时刻。活动采用无人机模拟球形机在安全网箱内进行飞行实操，既避开户外天气因素，又有空域限制，全程安全可控。上海退役军人学院的专业飞手手持遥控器，边拆解动作要领，边示范标准飞行。在老师全程监护指导下，中小学生、飞行爱好者与街道民兵轮番上阵，推杆、转向、悬停，沉浸式感受飞行的细微操控。安全网箱内无人机时而灵巧穿梭，时而稳稳悬停，引得围观者发出阵阵惊叹。本场科普活动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实用性，既点燃了社区青少年对航空科创的探索热情，也常态化普及低空安全知识，为社区公共安全教育夯实了根基。据悉，康健街道将持续深化校地共建，引入更多优质科普资源，开展多类型公益实践活动，让辖区居民在实践中学习，在体验中收获进步与快乐。最近，嘉定轮椅舞者走红网络，作为上海东方明珠残疾人艺术团成员，他们已连续3届夺得残特奥会轮椅舞项目金牌。赛场之外，张军和邵月把上海地标当舞台，把轮椅当舞鞋，用短视频告诉更多残疾人，舞台不只属于健全的人，心怀热爱，人人都是自己人生的马戏之王。
2: 你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吗？ 外加三件套，

0: 南京路外白渡桥，视频火了，他们说
1: 是希望宅在家里的残疾人看到了我们在比如说东方明珠啊，比如说南京路啊，看到我们这样出来玩，
2: 有这么多人在旁边看着，有这么多人给你鼓励，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1: 然后当你走出来以后，你才会发现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对残疾人是有多包容。
0: 张军和邵月是上海东方明珠残疾人艺术团成员，谈起和轮椅舞蹈结缘，邵月说连自己也没想到。
3: 因为我们团长他实在是锲而不舍的精神，真的，你想这么胖这么胖，那轮椅舞怎么跳，对不对？结果见面之后他还在那和我磨，哎，可以的，你去吧，那你觉得我可以我就试试吧，就试了这么多年了。
4: 非常希望他能够走出来哦，不单单是针对邵月这样的，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舞蹈的形式让更多的残疾人去看到他们能够做到的。
0: 轮椅是肢残人士的出行工具，而要让轮椅翩翩起舞，得把同一个动作重复1000遍一万遍，直到轮椅成为身体的一部分。2019年他们第一次站上了全国残运会的最高领奖台，此后的2021年2025年他们又连续2届卫冕成功，实现了残特奥会轮椅舞项目的3连冠。电影《马戏之王》里，马戏团成员打破偏见，抱团追梦。现实中，张军和邵月身旁也有一群托举他们的教练和爱心舞者携手前行。
5: 刚开始跟轮椅舞蹈搭伴的时候，怕那个轮子压脚。本身拉丁舞它是一个双人的舞蹈，需要男生去带动女生。那可能军哥坐在轮椅上，可能很多的动作不能像站立舞者一样把它让女生引带起来。
6: 当时跳轮椅舞的时候，是我自己坐在轮椅上完成一个动作，然后我再教我的那个舞伴，轮椅舞者的舞伴，那我的膝盖啊，我的大脚趾全都被撞坏了。
0: 电影末尾有句经典台词，最高尚的艺术是给他人带来快乐。
1: 不要卖惨，我只需要展现的是因为我残疾，但是我还能这么阳光，这才是我需要的。
0: 10年3届冠军。在场之外，张军和邵月把上海地标当舞台，以轮椅做舞鞋，把舞跳上街头，跳进每一个看到他们的人的心里。正如他在文案里写的那样，舞台不只属于健全的人，心怀热爱，人人都是自己人生的马戏之王。
7: 从武平饭店、外贸公司到美食街区黄河路、锦衣路，哎呦，我觉得搿张繁华地图老灵啊，颇回拉了上海80、90年代的时代记忆。
8: 美食通向胃，也通向心。饮食美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嘴巴。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9: 冷气抽还没介许多的辰光，脚踏车就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冷冷过年的辰光，脚踏车上头侪是个泥土，清脆的这个铃声呢，是让我当里叮铃当啷。
10: 辣辣美食家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小火慢炖的糟蹋工，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11: 现在3、5排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脱钟声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12: 在万物皆可潮玩的时代，一款电影联名潮玩的推出，就可能让一部电影的宣发费迅速回本。
13: 潮玩的出现让年轻人度过了孤独的时光，从中获取陪伴的快乐。
14: 现代人正通过这些巴掌大小的潮玩，在标准化时代雕刻一种个性，在虚拟话语轴中锚定一份真实。
15: 潮玩的消费者正在迅速增长，不再局限于年轻人，越来越多的中年人也加入其中。
16: 年轻人早就有经济能力去为自己的情感需求支付高溢价了，在他们的情感需求中，用好物彰显个性是亘古不变的诉求。
17: 我觉得与其否定那些沉迷于潮玩的年轻人，我们不如反思一下，我们除了潮玩还能拿什么东西来安抚年轻人的精神世界呢？
18: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真的。

0: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时，付款页面出现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询问网友是否会勾选，引发热议。有人认为50元弥补不了超售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有人认为50元是到手的便宜。近日，东方航空客服回应称，仅经济舱有这一选项，一旦勾选旅客，便成为超售志愿者，超售情况发生时需配合航司安排。临近起飞前，常有旅客误点或临时改签，航空公司为降低损失，往往会多售出几张机票，机票超售也因此成为航司的惯常操作。超售模式可以减少航班座位空置，最大限度地提高航班载客率，本身也是航空业的国际惯例。但是要实现乘客与航空公司的双赢，航司不能只要求乘客迁就自身的运营安排，却弱化自身应当履行的义务与责任。那么现实生活当中，乘客乘坐国内航班时，往往事先对机票超售并不知情，事后才会有所补偿。补偿标准由航空公司自定，补偿比起乘客的损失来说相对较少，这也是引发公众不满的主要原因。航司把超售的潜在风险提前分摊到所有购票乘客身上，却没有提前履行明确的告知义务，本质上是把航司自身的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既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也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冲突。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48条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记旅客。
1: 此次东航购票新增超售让座立减50选项，并非绑定消费，由乘客自愿，把选择权还给了乘客，让乘客可以根据自身行程安排自主决策，而且有明确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乘客的正当权益。这对于时间宽松、愿意让利换优惠的乘客来说，能实实在在享受到优惠，对于赶时间、对行程确定性要求较高的乘客来说，也可以避开风险正常出行。东航的尝试固然值得肯定，但个体企业的自律无法代替行业规则的统一。民航管理部门不妨结合行业实践，尽快出台更清晰统一的超售操作规范，明确航司的告知要求、补偿下限和后续安置标准，让机票超售在透明有序的规则下运行，真正平衡航司经营需求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当然，也不能让这50元的超售补偿变成侵权的封口费。即便勾选该服务，旅客在让座后仍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全套赔偿。50元优惠不等于抵扣或免除后续补偿金。也就是说，航司不能用区区50元一次性买断旅客全部法定权益。比如超售仍然需要提供免费改签及必要食宿。机票超售可选是权益归还，就要让机票超售由默认项变为可选项。只有把规则明明白白摆在购票环节，把选不选的权利交到乘客手上，才能让这项通行全球的行业惯例真正兼顾经营效率与消费权益，实现航司与乘客的双赢。
0: 在出行方式日趋多元的今天，民航业面临的竞争也愈发激烈。只有真正善待消费者、尊重消费者的权益，航司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交通出行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否则，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让各类超售机票变成透支航司长长远利益的超支支票。
2: 嘉定科创河，
3: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3: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3: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4: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
2: 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近日20岁的河南姑娘向记者反映，她到广东佛山市找工作的时候，频繁因有精神疾病被拒入职。多方核查才发现，她在初一的时候被老家的村医在老家的卫生院登记为精神分裂症。对于此事，你是怎么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求职精神病污名化的相关话题。
1: 而这起这个被精神病事件中啊，更值得反思的一个纠错环节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他呢是被老家的这个村医登记为精神分裂症，是村医工作失误导致的一个登记错误啊，对这个今天我们说的当事人，在找工作方面带来了很多的困扰。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来看有一位网友王亮亮，他说：“为什么登记这么容易，纠错这么难？”那这就是这个工作纠错的一个流程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0: 还有朋友说，为什么给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啊？应该追责啊。其实这也反映了当时村医这个行为的操作是非常不合适的啊，将他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而且这个记录已到广东佛山还是能够看到。这个信息管理是如何达成的呢？其实随着患者他病情的好转，完全可以删除啊，有利于他之后的就业啊。那么关于精神病的污名化，现在还是存在的。精神疾病其实就是和心理疾病一样啊，就像是心理疾病发生了一场感冒，它是可以治愈的啊。我们要不存偏见啊，对待精神病患者。
1: 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啊，既然呢这个信息是来自于卫生部门，公安部门应该直接采信卫生部门的最新数据，而不应该让当事人去自证啊。如果是去自证的话，需要当事人到精神病医院再重新做一个鉴定啊，凭借无病的证明才能够撤销啊现在的记录。
0: 还有朋友说，事实清楚的话就应该马上给人纠错啊，确实是这样子的。如果一些信息系统出现了一些问题，马上就可以删除掉了。包括之前也看到类似的报道，就是说患者在去拿精神病药的时候啊，要在户口本上戳一个章，那这个章是不是就永久性的存在了？如果不想要这个章的话，那精神病患者包括有心理疾病的患者，他在取药的时候是不是就不太方便了？有一些举措还是应该改变的啊，便利我们患者去更好的诊治啊。
1: 那从这起事件上来看啊，被登记为精神分裂症非常的容易。其实呢，按照相关规定啊，精神障碍患者信息入库必须以正规医疗机构的诊断为依据，遵循严谨的核实流程。然而在现实中，少数地方因为工作疏漏、信息核查不严，在没有医学诊断证明的情况下，就将正常人的信息错误录入精神障碍管理系统。殊不知这一纸错误记录一旦进入了数据库，便会跨部门流转，形成长久的影响。而在这起被精神病事件中啊，涉事卫生医院承认是村医工作失误导致信息登记错误的，目前呢已将卫生系统的精神病记录删除，但同步至公安系统的信息需要当事人到精神病医院重新做鉴定，凭借无病的证明才能撤销。所以呢，信息录入只是一念疏忽，想要消除错误记录，当事人却要四处奔波辗转多个部门，还要耗费时间金钱去做鉴定自证我没病。犯错的是基层工作人员，代价却要个人去承担。这种倒置的纠错模式加重了当事人的身心负担，也损害了人们对公共政务系统的信任。
0: 这起被精神病事件的背后也暴露出基层部门程序意识的缺失，部分基层工作人员重填报、轻审核、重录入、轻纠错，把严肃的个人信息档案变成普通台账，殊不知一条失真的数据足以改变普通人的人生轨迹，带来社会偏见、就业歧视等连锁伤害。规避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要纠错更要堵漏洞。一方面，相关部门要严格规范信息采集录入流程，落实双人复核，没有医学诊断绝不随意的建档入库，从源头上减少错登漏登。另一方面，纠错不应该这么难，相关部门还要打通纠错绿色通道，简化更正手续，明确各部门责任边界，别让人们为基层工作失误买单。同时对失职失责造成民众权益受损的，也要严肃追责问责，让失职者承担相应后果。每一条档案记录都关乎普通人的人生际遇，唯有敬畏数据、严守程序、完善登记复核纠错权。

0: 链条管理，堵上信息管理漏洞，才能守住民众的合法权益，不再重演被精神病的荒诞闹剧。
1: 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民生热线将邀请嘉宾为大家系统梳理居民区最常见的消防隐患，教你实用的自查技巧，并详解从发现隐患到整改的完整处置流程。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这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5: 干杯！
6: 新年快乐，
7: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0: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8: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3: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7: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8: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9: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4: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8: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4: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8: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就在日前8月17号，就是上周哈，我们嘉定区多部门联合开展了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深入了

0: 夜查行动的一线消防救援指挥官，结合检查当中的真实案例，为大家系统的梳理居民区最常见的那些消防安全隐患，来教你实用的自查技巧，并且啊，详细的从中发现隐患到整改的这个完整的处置流程。那么让我们一起学习起来，共同守护身边的生命通道。那么首先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华亭消防救援站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王鑫。王指导员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王指导员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电波前的朋友您对今天的话题有观点想要发表，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参与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2: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的主题我相信跟大家的日常生活真的是密切相关，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也是发现这个消防隐患怎么办，一份来自联合夜查现场的排雷指南。当然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王鑫指导员。王指导员刚刚在这个备播间的时候跟您聊哈，就是说我还问您，哎，有没有就是参与之前的那次联合的夜查行动？你说有的啊。
1: 对，是的，我也参加了的。
0: 参加了，想必暴露出非常多的问题。其实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主题聚焦在我们居民小区的这些消防隐患当中啊。其实您刚刚跟我说一个观点啊，哎，我也觉得越来越受大家的重视，或者是这个现象越来越的普遍。实际上您看，我们更多的日常工作已经与基层治理的工作密切相关了。就像您说，比如说走廊堆雾，这个比如说这个101走廊堆雾，102看到了想去友善的提醒一下啊，这个到时候应急起来这要绊倒人的，非常不安全。但是如何去提醒，方式怎样，你的邻居能不能接受，有的时候还是要向我们的这些职能部门去想办法好好的去做工作。所以在过程当中想必也有非常多的案例，也请您跟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一起分享一下哈，共同一是这个维护这个消防的这个安全环境，另外就是还是要促成我们的这个和睦的邻里。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还是基于之前的这个夜查，联合夜查的这个行动，我们发现居民区常见的消防安全隐患有哪些？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我们这次夜查工作呢，联合了嘉定区的多个部门一起开展，然后取得了成效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
0: 通报一下
1: 我们现在的这个发现的一些隐患以及出现的新的这种形式。
0: 好的，
1: 首先呢，其实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违规停放和充电的这个情况。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呢，其实它比我们的自行车啊吃亏一点，亏就亏在自行车它每百公里油耗只需要两个馒头就行了，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它得要充电啊。那这个充电怎么办呢？有些同志啊，就是说晚上充电呢，它因为是古电啊，所以说呢，他想要省这个电费。那么事实上呢，我们这个小电驴啊，它本身只有大概两三度电，那么其实你要省呢也省不出来多少钱。所以但是呢，基于这个古电的使用的时候呢，他们经常晚上把这个电动自行车放到这个窗户边上，拉了根拖线板啊，就开始充电了。我们消防呢称这种行为呢叫做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呢，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晚上下雨，或者说你这个插线板用的时间久了，它都很多不可控的这样一些因素啊，特别是下雨，现在我们这个晚上阵雨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
0: 对，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哎，怎么地面湿了，下了一场阵雨。
1: 然后我们晚上睡着的时候，你不可能有事没事就去看看有没有下雨啊，对不对？这种风险隐患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呢，也是我们也相当于老生常谈的问题吧，就是还是有很多同志啊， 把这个电动自行车

0: 车啊拖到了我们的楼道里边，还是把电池拆下来放到家里边充电、
1: 嗯、
0: 充电的问题呢，其实现在我们政府呢也在直面这些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在很多的小区啊都已经建成了一些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域，其实就是电动自行车棚，那个地方充电啊都经过了相当严肃正规的一些改造、
1: 嗯、
0: 那么呢其实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我们讲极端一点的说法，就是哪怕这个棚子里边着了，那么这个棚子本身离我们的居民楼啊还是有一点距
1: 离
0: 的、
1: 哎、
0: 这个有毒的浓烟和高温啊可以有效的扩散到有效的防护啊、
1: 嗯、
0: 以防止我们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一些严重的问题。
1: 嗯，
0: 第三个情况呢就是其实还是非法改装、
1: 哦、
0: 这种情况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社会治理的一个矛盾。我们发现呢小电驴的用户最多的其实是外卖小哥，那么外卖小哥他通常送外卖的时候呢他需要我们的小电驴啊，他有长续航，需要有高的这个速度，
1: 嗯，
0: 但是呢和我们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国标啊出现了直面的矛盾。
1: 对，
0: 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小电驴它的使用场景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不能通过盲目的改装非法的改装然后扩充我们小电驴的使用场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小电驴它速度国标的速度它只有25公里每小时、
1: 嗯、
0: 然后我们在经过检查的期间发现经过改装的电池它小电驴啊最高速度可以达到110公里每小时，
1: 什么就跟小轿车一样的速度了。
0: 对，甚至有些小轿车的速度，比如说我们一些微型车啊它的速度安全行驶速度就80码，但我们小电驴竟然能够到110码，这个速度是相当吓人的。我们讲这叫什么，人在前面飞啊魂在后面追
1: 追
0: 那得多吓人，对不对啊？所以啊我们电动自行车的非法改装啊应该是目前来讲比较危险的一个点，因为你不能保证改装过来的小电驴的电池啊它到底合不合规，以及改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这些电路还有电池本身进行破损。
1: 对，
0: 然后一旦出现短路，那这个危险蔓延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
1: 这个真的很可怕。其实我们日常哈，像您就驾驶这个机动车，平时我呢是十一路在路上走，经常能够看到一些骑小电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们哈，嗖嗖的像您说的魂儿在后边追。这个那你说功率加到这么大，是它的这个载货量是上去了，那你有没有设置这些安全保护啊？那在这个夜间充电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线路的，比如说啊拼接啊就违规充电的时候唰唰有火花，那不就这个引起这个自燃了吗？所以想想还是挺可怕的这个后果，但是他就是有侥幸心理，没有办法，真的是。
0: 对的，对的，我们
1: 这是非常典型的。
0: 是的，幸存者偏差这种情况呢，让大家有这种侥幸心理。所以说呢，我们居民群众啊，在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拒绝这种非法改装啊。你就是该开车的时候你去开车，该骑小电驴可以骑小电驴的时候，我们去骑小电驴。
1: 嗯，
0: 你什么场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1: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说，一充电的时候就放在专有的位置，自行车棚。那你要应用小电驴这个电动工具的话，那你就不要企图怎么说呢，就是更改它的这个叫什么使用的用途。
0: 对，
1: 你不是载货，你不是货拉拉，对，它其实就是一个载人的一个交通工具啊，单人或者双人，它还得你这个戴头盔什么的。对，
0: 是的，
1: 所以很多的隐患大家都觉得可能在我身上不会发生，但是我们以防万一，防的就是万分之一。 对，所以刚刚就王导员给我们提的这些关于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相关安全隐患真的是非常有代表性，所以电波前的朋友不妨的自我对照一下哈，有没有这种小小的这个行为发生，要自己要怎么说啊，要这个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行为了。这是非常典型的。其他的还有吗？
0: 其实呢讲到这一步呢，我们还是要识别的出我们哪些电池它是合规的，哪些电池是不合规的。首先啊，我们群众啊有可能说我受专业知识的限制，我可能未必能够特别专业的识别出这些哪些有风险点，哪些不行。 但是我们通常来讲呢，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宣传啊，人民群众呢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风险意识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1: 嗯，
0: 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啊，我们主要看三个点。一个呢是电池的外观啊，它是否有清晰的这个厂家的标志，还有型号，还有3C 的认证标志，还有一些呢外壳它有没有破损，这个其实我们通过肉眼就能够看得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充电口啊有没有被私自改接。我们的原装车啊一般来说呢它只有一个比较规整的充电口，这个呢厂家只要是生产的是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它充电口呢它一定是合规然后标准的。
1: 嗯，
0: 然后呢通过非法改装的时候它可能是增加电池，那么增加的电池它可能不一定再用原先的那个充电口了，
1: 叫外挂了是吧，
0: 它得要再外挂一个充电口，那么就可能出现两个甚至三个的这个一个充电口啊同时充电。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充电时候啊我们这个电池还有电线，特别是电线啊应该来讲呢它有没有发烫的这种情况。事实上呢如果说我们的电池是非法改装的，电池发烫的概率其实是更大一点。那么为什么充电线它更加的容易被识别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电线啊如果功率太大的话电线会快速的发热软化，然后呢我们这种情况下只要拔掉电线哎就 OK 了，我们就可以比较及时的遏制住这样一个消防安全的隐患。充电时间呢现在这个快充技术啊已经发展的比较快了，特别是我们这个手机啊充电的很快。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同志啊就在想哎那个我们的小电驴能不能快充呢，啊快充是有，但是它也有一些技术要求对吧，我们不能说为了追求快充而降低它的这个安全标准。
1: 对，
0: 我们小电驴的国标还是比较完善的。
1: 对，哎呀，实际上其实刚刚您讲到了，就是在这个从外观啊或者在使用上的话，其实有心的朋友还是能够做一个鉴别的。另外最重要的是我们购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这个店铺啊，所以我觉得是在生活当中给大家提供这个便利哈，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你想多载点货呀或者是想快充，但是一定要像王指导员说的，在国标的前提下，在这个安全使用的前提下，后边的一切才能够成立。对，电动自行车，像80-90年代我们国家是自行车大国，
0: 对，
1: 现在来到了电动自行车大国。对，有的时候它确实方便，像家里有这个上学的娃，他可能就是接孩子的比这个驾驶这个小轿车它都快，但是安全使用是前提，我们还是不要啊改变它的这个功能或者是这个设置。这是电动自行车，所以我们这样还是按照这样一个点吧，基于夜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隐患，还是为大家逐一做这个分享。这是电动自行车存在的一个大的问题。另外我们都说这个生命通道啊，楼道堆物，这真的回潮的特别快，你上门去劝他还态度挺好，完事之后又给你摆到门口了，这确实是挺伤脑筋的是吧，王指导员。
0: 是的，其实楼道堆物啊特别是我们的消防通道被堵塞这种情况呢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形势了。通过这几年的这样一个我们不停的劝导啊查处啊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但是它的特点就是您刚才说的它回潮特别快。我们楼道堆物呢它主要堆哪些东西呢，首先就是这个纸板箱啊，纸板箱特别的多，
1: 要卖钱的，
0: 卖钱的，要卖钱的这个纸板箱。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鞋子就是鞋架还有一些甚至我们见到一些比较多的有腌菜缸啊，还有一些老家带过来的这个土特产，比如说像笋，还有一些农产品，这些东西
1: 干货啊什么的啊，
0: 对，这些东西呢放在了这个楼道里边，其实占用了我们至少相当部分占用了一大半的这个楼道。这种其实对于我们疏散人员来讲的话呢隐患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纸板箱为什么不让去堵死就放在这个楼道里面，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纸板箱太容易烧起来了。更离谱的是你不是说纸板箱它容易被点燃，如果纸板箱堆着 放在那里时间久了，它里边一旦有发酵，从我们消防角度来讲的话，它甚至会积热自燃。
1: 嗯，

0: 就你不用去管它，它自己就着了。
1: 哇，这么可怕啊！这大家肯定是真没有意识到它还有自燃的这样的情况发生。
0: 是的，因为机热自燃的这个情况呢，虽然说它需要一定的这个环境空间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呢，由于我们这种极端的情况我们见的相对比较多了的之后呢，这个机热自燃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是相对常见的，特别是哪种情况比较多，就是有些年纪大一点的这种朋友啊，他可能相对节俭一点，家里有个塑料瓶子、塑料纸板箱啊，这个纸板箱的时候呢，他就有可能想要堆起来，到时候一块卖个钱。
1: 对，
0: 这节俭了大半辈子之后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这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我们讲，如果说家里不缺这点小钱的话呢，我们还是尽量的把这些纸板箱啊送到这个规范的垃圾回收这个点位上面去，然后或者说你送的比较及时一点，你不要说是要想堆在一起
1: 攒一块儿啊
0: 再去送，你要是三五个你直接去送，那也其实也没有问题。因为呢它太容易着了，所以说包括其实鞋子也是。像我爱人啊，他买了少说也有几百双鞋子，就有些鞋子我一年到头我也见不到他穿一回，堆在那边长毛了，长毛了之后呢，他也可能会机热自燃，甚至是发酵了，对吧？他也是一种消防安全隐患。所以说，我也是做了消防之后，加入消防队伍之后，才把我们家里边的消防安全隐患啊一个个给拔掉了。所以我们家。我爱人经常因为这些事情跟我吵啊。
1: 王指导员，你在家里有没有搞消防演习？
0: 消防演习
1: 以后会有的。
0: 以后一定会有的，特别是对于小孩子的这个这个培训啊，还是要有。然后一个呢是我们的消防车道和登高场地啊。其实我们前一阵子接到过一个电话，说有一个居民朋友打电话到我们消防队里边来说，你们消防站里边这个云梯车啊，最高能够升到多少米？那我就如实说，我们这边最高呢是53米的云梯车。他说那到多少层楼才安全呢？我说一般来说呢，云梯车最高这个升限呢，一般在15层左右，我们是能够保证云梯车能够直接进行救人
1: 的。
0: 然后他说，那我买15层楼以下的是不是就安全了？我说，这个你倒不用担心什么，
1: 这逻辑也没错，实际上。
0: 对，他觉得是云梯车可以直接被救援达到的这个位置，它一定能够
1: 安全的，
0: 安全的，
1: 相对安全。
0: 那我们中国消防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任何情况下，任何形式的火灾，我们消防员要用尽最大的努力去救援每一条生命。所以，无论说是云梯车能不能到达，我们消防员也一定会把人尽可能的去把它救下来，
1: 绝对不会放弃的。
0: 对，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点就是，很多小区啊，因为这个车道被占，导致我们消防车进不去。这种情况下其实消防员累是一个问题啊，延误救援这个时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你说我们消防车如果堵在这个小区门口，半个小时时间，然后原先铺水带我们消防车进去的话，只要5分钟就能够把水出出来了，结果堵在门口导致我重新铺水带大概需要30分钟，那这个救援的黄金时间就被耽误掉了。
1: 天哪！
0: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消防车的宽度一般来讲是在2.5米左右，小一点的消防车都有2.4米。那么我们的这个转弯半径呢，根据国标要求呢，一般是在12米以上啊。不同层高的这个楼宇呢，它这个转弯半径的救援要求其实还不一样。一旦这种转弯半径就转弯的时候，中间突然出现了一辆车，好，我们这个转弯半径就转不过去了，
1: 就生生卡在那儿了，就是着急死了。
0: 对，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我们的云梯消防车也无法展开。那这种情况下非常非常的危险。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我们的小区其实是消防车道被占用的最严重的情况。如果限定时间的话，晚上被占用的情况更多。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群众啊，这个下班回来了之后啊，车子没地方停，停哪儿呢？停这个消防通道上面。其实我们是非常禁止这种行为出现的，我们还是建议群众啊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车子啊停到我们这个安全的车位上面去。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消防设施和日常管理的这样一个漏洞了。我经常说我们小区的这个物业啊，找他们查的时候呢，我就是去找他们这个消火栓啊，它到底能不能用，灭火器呢有没有及时的检查，一旦没有，我就马上打一物业的电话，我说你这个月为什么没有及时的检查，你这个消防设施为什么没有

0: 这个做好安全啊。
1: 嗯。
0: 然后我没事还窜到他们那个消防控制室里边去，哎，我没事就指说，哎，你们这个值班人员怎么缺了？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多大的领导啊。
1: 您是社区的这个消防安全志愿者是吧？应该是。
0: 哎，基本上我就是属于义务劳动，我也要把我们小区的这个消防安全。
1: 消防安全靠你了。
0: 哎呦，所以我们小区这个消防安全啊还是比较的做的比较好的。据说据物业讲呢，几次大队过来检查呢也都扛住了，也都没有查出什么大的问题。
1: 嗯。
0: 说明呢其实不光是我作为一个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啊，其实广大人民群众如果有这样子的基本知识储备的话，你们也可以作为一个消防的义务劳动、义务志愿者去查我们小区里边的哪些消防设施损坏有隐患。这样子的话呢，看似啊是我们在给物业找问题，但实际上呢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1: 说的太好了，其实我们都要有这种责任跟义务哈，有这种责任感。嗯。所以就是那您跟您家社区的比如说这个物业的经理呀、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值班的这个安保的人员，那肯定是关系非常的密切，而且有一些问题我相信他们也是绝对信任你，有什么问题可能第一时间就想到，哎，我得问王指导员这个到底怎么该怎么办。
0: 是的，
1: 这种信任是
0: 他们其实也很希望，就是说我们这些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可以去给他们指出一些问题，
1: 对，发挥更多的作用哈、
0: 发挥去我们人民群众的这样一个力量，可以有效的去解决掉一些我们物业人员的这样一个隐患意识。因为实事求是讲，我们要求物业去严格的学习好每一条消防的国标要求法律法规，其实难度也很大，因为物业本身还有很多的任务事务性工作要去做，
1: 要做，对。
0: 我们但是呢，你这些个消防的要求呢，它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它是属于底线性的行为，所以说呢，你不光是我们物业一定要做好，也要求我们最好是人民群众呢也能够参与到我们消防治理当中。
1: 对，形成这种汪洋大海的这种态势。
0: 啊，是的，是的。
1: 嗯，所以您说了，虽然您是身兼我们这个社区小区的消防安全志愿者，但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加入到这个日常的，比如说哎监管啊，或者是查漏补缺的过程当中。所以哎，那也是结合日前这个就是说夜查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发现小区它有一些这个。在管理呀或者是设施设备方面啊存在哪些漏洞，哎，特别容易就忽视的。
0: 其实呢最典型的呢就是喷头啊，包括烟杆的这个头和这个喷淋的头。有些时候呢我们烟杆啊它容易误报，但实际上呢是因为它并不是说是误报，而是它达到了这个阈值之后呢它就容易报警。举例来讲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居民家里边炒菜，这个炒菜的这个烟啊，如果没有及时的被这个油烟机抽掉的话，烟杆喷头上，它其实确实是触发了它的一些个报警。然后对于我们居民来讲，它其实是一个误报。其实我认为啊，这不能叫误报，是我们消防安全措施没做好，所以导致它的一个报警。然后那么有些居民呢就会说是图个省事图个安全啊，把这个拿保鲜袋啊保鲜膜啊把这个烟杆包住，那这个其实非常的危险啊，你该发挥作用没有发挥作用，该及时报警没有报警的话，那么就非常的危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灭火器压力值，这个其实看一眼非常的简单，它这个指针只要指向红色的区域的时候，那就说明这个灭火器啊它的压力太低了，它不能正常的工作，或者说工作时间极短，那不能形成有效的救火的这样一个效果的话呢，那我们这个灭火器基本上就是个摆设了。第三个呢，
1: 值要观察一下。
0: 对，第三个呢，有些小区啊，这个电动自行车棚呢，虽然说我们是比较支持使用，这个简易式喷淋来放在电动自行车充电棚这个位置，但是从实际情况上来讲。如果说没有悬挂式干粉灭火器的话，我们也可以放置这个水机灭火器来进行补充使用。因为电动自行车的它的这个着火形式啊相对来讲比较特殊。
1: 它这个电池是这个叫锂电池还是什么？
0: 也未必都是锂电池。小电驴的电池呢它既有铅

0: 般的，也有锂电池的。所以说呢，各式各样的电池，但是着火它是一样着的。只要我们说烟杆也好，灭火器也好，它最重要的功能，它就是限制火灾进一步扩散，就是控制住这个火灾，以保证人民群众的有效逃生，而不是说我们能够现场把这个火灭掉。如果能灭掉最好，灭不掉我们要先保证人的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
0: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监管责任的问题。就物业呢，对于小区里面它其实是有一个夜查夜间巡查的频次要求的。那么有些夜查呢，它会有一个签到本，那有些时候说，哎，我凌晨查一趟把这个勾都打上了，那是不是就好了呢？那这个就太形式主义了，对吧？那我们很
1: 打勾，
0: 哎，我们这个工作要求它就没有落实到位，那么导致呢我们小区里边的一些飞线啊、飞线充电啊、楼道堆物啊，它没有一个良好的没有及时的发现。如果发生危险情况的话呢，那么我们居民群众的这个安全啊就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1: 哎呀，所以说你看，说一千道一万，这不就是说有这个麻痹大意的这种思想吗？就是说可能在每一个环节上我们都稍微有一些些放松，那么这个放松的这个隐患就会无限被放大，到最后就是形成这个我们说这个后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在每一个环节上，不论是我们的居民也好，还是我们的物业也好，所以在这个日常的过程当中要做一份有心人。那刚刚你看我们讲到很多实际上是属于这个居民小区或是社区当中外部的消防安全的一些隐患，哎，比如说大家常用的电动自行车的一个充电啊、违规停放啊，还有这个楼道堆物特别多的是这个纸板箱啊，还有这个鞋架啊，还有就是居民觉得啊，那这个都是外部的环境，那我们构筑好的话，那在我家里那应该就是安全的吧，也不尽然。实际上王指导员，在我们家庭生活的这个整个的居家氛围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安全隐患，大家都习以为常了，觉得这个是就是这样的，日常就是这样使用的，但并不是。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居家环境当中有哪些安全隐患，特别是要教会大家你去如何的自查，不要把这种日常当成习以为常啊。
0: 其实我们居民朋友在自己家里面的消防安全隐患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也非常非常杂，甚至因为家庭各个情况都不一样啊。但是我们消防队伍呢原先就总结出了三清三关，也就是这六条的这样一个方案，能够保证大家有效的去开展这个家庭自查。
1: 三清三关，
0: 对的啊，这个其实大家在各个场合都能够看得到啊。
1: 对，
0: 首先清阳台啊，三清的指的是清阳台啊、清楼道和清厨房。什么叫清阳台呢？其实我们说阳台啊，不是说你要非得要把它打扫干净啊，而是要把这些个易燃物、可燃物啊，把它给及时的清理掉。阳台它为什么说稍微特殊一点呢？是因为阳台啊，总体来讲比较的干燥。如果说，我们甚至有很多群众啊，他把这个阳台上面做了一个全屋定制柜子装好了之后呢，把这个被子塞在这个里面。你想啊，这个太阳基本上就能照到你的阳台上。
1: 对。
0: 这样太阳一照射下来之后呢，你基本这里边是没有什么湿度的啊，很热又很干。
1: 对，
0: 这个时候楼上如果很不当心一根烟头掉下来，好，那就是一个惨烈的消防事故、消防案件。
1: 对对对、
0: 这个就非常的危险。这同时提醒我们啊，也不要乱扔这个烟头啊，也非常的危险。
1: 其实我有的时候在窗边啊就能闻着，可能是楼下的住户。因为可能它的这个气流是往上飘的哈，可能是我楼下的住户，他这个慢慢悠悠他就往上飘，就真能闻到这个烟味。
0: 对，
1: 可能是家里的女主人，他不让在房间里抽烟，他又不想去楼道，他就在阳台开个缝，然后就直接往外这个。但有的时候像那个像掐灭这个烟头啊，如果他真的就是不太就是说不太那个注意的话，他可能就随手在阳台这个砖头上拧一下或是摁一下，就扔到下边的草丛当中了。
0: 其实不要小看这一点点小火星啊，因为它其实是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概率事件，没有错的，它确实有可能是一个概率事件。但是放在我们全

0: 嘉定区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这么大的一个人口数量来讲的话，它再小的可能性它也会成为一个必然。
1: 对，到时候你放大了的话，这个不就是一个不良后果了吗？
0: 啊，是的。所以这个青阳台啊，大家要及时的做好。
1: 青阳台。
0: 第二个呢，就是青楼道。楼道呢，我们这个楼道宽度啊，它要求是 1.1 米，的一个通道。那么低于这个 1.1 米呢，它就属于严重的堵塞了。大家想啊，我们其实消防员穿的这个装备啊，还有一些消防的器材啊，救人的时候呢，其实非常的臃肿的。1.1 米其实就是我们消防员在全副武装情况下，它的一个正常的通行的
1: 通过的宽度啊。
0: 如果低于 1.1 米，那么我们消防员就只能说是适当的减少消防装备，然后尽可能让消防员先上去把人先救下来。那么这种情况非常耽误救援的这样一个时间。我们讲其实是短视频平台或者说网上有非常非常多关于消防员训练争分夺秒的这样一个视频。其实呢，它不是说我们消防员搞作秀，它其实就是因为来自实战，就是分秒必争。
1: 那当然
0: 啊，所以救人没有什么事情比救人救火更重要、更着急的一个事儿啊。
1: 说得好、
0: 第三个呢就是清厨房，厨房呢，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说一个家庭当中啊，能够见到明火的，其实就只有两个地方，啊，只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就是男主人如果抽烟的话呢，或者说家庭成员如果有抽烟的情况下的话呢，他就很有可能点着这个火的这个过程，
1: 打火机，
0: 它就是一个明火
1: 啊。
0: 那这种情况是因为时间比较短，对吧？烟头我们刚才也解释过了。那么第二个呢，它就是厨房，厨房它之所以能见得到明火呢，是因为我们炒菜啊，它本身就是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边上的食用油啊、塑料袋啊，甚至毛巾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助燃物。之前呢，有人说这个进行测试了，这个就是这个布阻燃布啊，它其实是这个玻璃纤维做的，然后你如果手直接碰的话呢，它容易玻璃纤维扎进手里面。
1: 对，
0: 这个也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确实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建议大家手直接碰到这个阻燃布。那么有很多同志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去购买阻燃布了，而是采用别的。其实我想说啊，你阻燃布也好，别的东西也好，你哪怕就是锅盖，如果锅里边着了之后，你嘎盖住锅盖也行，只要你能够沉着冷静，把这个事情给嘎盖住了，OK， 就一定没问题。
1: 我知道，只要别大喊大叫的，或者拿起手机拍照都行。
0: 是的，是的，在这里呢，要有一个点啊，需要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专业性的知识，就是我们的锅里边如果着火了的话，特别是出现明火的情况下，千万不要用水去救火，因为我们讲在高温的情况下，水如果直接接触高温的话，它直接会分解为氢气，分解出氢气。那么氢气呢，它一旦再接触到火源的话，它就会产生剧烈的爆炸。
1: 天哪！
0: 这种情况我们之前碰到过，所以说呢，在这里再给群众们提个醒啊，用锅盖就是最好的，最方便的。
1: 对，
0: 嘎叽盖住 ，OK。
1: 随手取用，
0: 对。那么这是三清啊，还有就是三关。三关呢也很简单啊，就是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那关火源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厨房你在清理掉了之后，你不用了的情况下，它要及时的关闭这个燃气的总阀啊，特别是你要出趟远门的时候呢，要把这个总阀给关掉。这几年我们也碰到了一些燃气泄漏的这个情况，不过呢，其实这几年的这个消防安全改造，包括我们其他部门的这个推进啊，燃气的泄漏总体是比较控制的比较好的。一方面我们这个燃气的泄漏的感应器，还有一些泄漏阀都已经进行改造，做的比较好。然后我们嘉定区也好，上海市也好，都做的比较的到位。所以说燃气呢，虽然说做好了，但是我们人民群众啊，也要及时的去跟进
1: 用好，
0: 跟进好。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关电源啊。电源呢，其实我们现在新建小区啊，它基本上在门口位置它会放一个一键断电。但是呢，有人说，哎，我一键断电了之后，我这个冰箱里边的这些个东西怎么办呢？
1: 是的。
0: 我从那边，我从物业那边了解到啊，因为我跟物业经理关系比较好。我他那边了解到，其实你关那个电源呢，冰箱的电其实还是持续供电的。 它关电源，现在你可以自己去

0: 设置，或者说你可以跟电工去联系，把这个调整掉。你所谓的一键关电源，指的是关你全家的这个灯和一些可以不可以不二十四小时开机的这些个电源
1: 哦，电器。
0: 比如说你的冰箱你需要二十四小时开机，那么你 OK 你可以开机。其实还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手机充电器。手机充电器你在插上这个插座之后呢，你插上手机，哎，充好了充电，然后充好了之后呢，你把手机上的这个插头拔掉了之后你就扔在那儿了。虽说呢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比较普遍的，那我们在灭火救援过程当中呢也碰到过类似的，因为这种没有及时把这个插头拔掉而引起的火灾。我们讲啊，我正规的这个插头怎么会出现问题呢？其实正规的插头还真不会出现问题。就怕你买的这个插头年久失修，三无产品，那就非常容易发生这种不好的这种隐患了。
1: 对对对。
0: 第三个呢，就是关气源，也就是燃气总阀。
1: 燃气，哎。
0: 我们现在有不少群众家里边啊，装了一些地暖啊，通过还有燃气来进行加热的这种地暖，这个生活条件呢也是逐年的上升，非常的好。但是这个燃气总阀呢，在你出趟远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关掉。特别你长时间不在家了的时候呢，燃气如一旦出现泄漏，或者说是，我们这个燃气这个加热器具啊出现了问题的话呢，那么也是一个消防安全隐患。这个呢，以上呢就是三清和三关。
1: 懂了，实际上您看简简的这几个字啊，这个包含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日常大家不妨对标一下。比如说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夏季大家纷纷出游，很长时间不在家，那你家里的电器啊燃气啊是不是有做到这个啊关闭的这样一个状态。哎，然后还有就是说其实我也该自我检讨一下，因为我这个在床头哈，手机就插着这个充电线，这个就插在这个拖线板上，这个插头我也不拔，有的时候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直接哎这个手机屁股就插一下这个插头，第二天这个那个实际上对手机也不好，那这个更是安全隐患。对，这个我贪图方便，这个应该是做自我检讨。对，讲的对。实际上特别是在您看夏季，我们的这个用电负荷也都挺高的啊，就特别是留在家里的这个老人呐，或者是小朋友啊，哎，这些特别需要关注的这样一个群体，他有的时候在这个用火啊或用电上，哎，也得给大家提醒做好。有的时候老人还特别自信呢，自信到自大，他比如说锅里我炖着东西，我就出去就买个什么啊，锅里就冒烟了，他特别自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朋友们还是要做好这个特殊群体的一个提醒啊。
0: 对的，对于特殊群体啊，其实也就是老人儿童还有行动不便的这个同志啊，他有一些特别的需要，一些特别的建议啊。就是对于老人呢，特别是这个独居的老人啊，我们尽可能的在这个厨房里面啊装一个可燃的气体报警器，还有独立的烟感报警器呢，它这个东西不贵，也就几十块钱，但是呢紧急情况下呢可以救命。因为老人这个有些老人啊，他就可能记性就不太好。你在炖上灶台上面炖了个锅炖了一锅这个汤，然后呢就出门买菜去了。那你这个时间一久，哎，碰到了这个老闺蜜的时候你还能聊个天，哎，一聊好时间忘了。结果哎家里边的这个燃气灶上面就炖干了之后呢就发生了比较不太好的这样一个情况，甚至还能冒出一些明火。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第二种呢就是对于儿童啊，特别是这个打火机、蚊香还有火柴啊，这些就特别容易小孩子一点哎就着了啊。就过年的时候我们还放鞭炮啥的，对吧？这个当时我小时候也放鞭炮，
1: 我也放
0: 这个我其实做了消防工作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能够顺利的活到现在也是蛮不容易的一个事情
1: 大家都调侃其实小时候挺难杀的
0: 对，是的。你包括还有啊，其实我们小时候这个捉迷藏啊这个行为，其实在我们现在看来哦，怎么看怎么它都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你捉迷藏躲哪儿？躲衣柜，躲床底下。
1: 这些都是属于这种死角啊，这种胡同里边啊，特别容易就是有那个什么的。哎，再说。
0: 然后对于不便行动不便的群众啊，包括像卧床的啊，坐轮椅的，其实呢 简单也简单，就是说你要保证它能够及时的疏散出来，你无论在哪个点，你能够有一条直线最快的达到这个门外，那么就 OK 了。其实我们在这里还是要纠正大家一个观点啊，就是任何的财产损失其实都是我们讲身外之物，最最最最重要的其实是人的生命，生命才是最为宝贵的。
1: 对
0: 啊，任何贪恋财产其实都是不对的。
1: 现在不是有这个词儿吗，叫主体性嘛，你不得保存自己嘛。
0: 对的
1: 对
0: 的
1: 对。哎呀，所以说这很多有的时候真的不能盲目自大，还是要听劝啊，特别是一些特殊群体哈。我漏了个问题，王兆元，现在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居民小区也好哈，大家的这个住宅也好，它整体的这个线路电线的电路铺设应该都是比较正规的吧，这种就比如说私拉乱接呀，因为现在的这个小伙伴可能对于这些专业的东西都不太行。我爸爸特厉害，我爸爸自己在家私拉乱接，你知道吗？哎呦，就老一辈人他们这个真的是掌握的这个技能也是多，但现在还好，大家都比较这个注意这个用电的安全。所以说像这个比如电线老化私拉乱接的这种情况，在您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啊，或者一些典型的现象？
0: 电线老化和私拉乱接这两个情况呢，其实是比较的多的，
1: 还是不少的。
0: 对，其实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典型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我比如说我前一阵子啊，我那个车消防不是消防车，我自己买了一辆电车，那么电车呢，它不是应该要搭配一个充电桩吗？那么好，我小区里边在安装这个充电桩的时候呢，它才第一次普及到我一个知识的盲区，就是这个电线啊要求6平方以上。我还在想6平方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然后检查了之后，进行查阅了资料之后呢，才知道，原来6平方的线呢，指的是能够使用相对较大功率的这个电线的。如果呢，你使用较小平方、较小这个直径的这个电线的话呢，这个电线容易发热、过热、
1: 过载了，
0: 造成这个消防安全隐患，就容易产生火星。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然后我又去搜集了一些关于这种电线的这个事情，然后我发现了一个比较吓人的事，就是一些老的小区，特别是00年往前的这些个小区，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按当时的建设标准也好，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好，你是很难想象得到现在6平方的线在居民小区家中是这么的常见。在那个时候可能2平方线就 OK 了，因为家里边用不着多少电器，
1: 够用了，
0: 就够用了啊！甚至那个时候一个微波炉就非常的不得了的事情，但现在家用烤箱几乎普及，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母校他在给学生宿舍装空调之前啊，得要先进行电器线路改造，是这么个原因
1: 哦。
0: 所以呢，私拉乱接、电线老化这两个情况呢，为什么常见？其实，在老旧小区这个情况上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居民家里边的这个插头留少了啊，特别是老的小区插头留的没那么多，
1: 对，
0: 那么你不得不使用这个插线板
1: ，
0: 你插一个，然后上面有9个孔，对吧？甚至9个孔都用满，
1: 这是公牛插座吗？
0: 非常非常的常见啊。那我们从消防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你如果这个插线板插孔多是让你方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这个插线板是合规的，这也大概率的事情，但是你不能保证你们家里边的电线它也能够支撑得了比如说9个插孔同时使用较大功率的电器，那能不能充9台手机呢？这个我们也要这个视情况而定啊。如果说我说可以，结果一查，结果发现电线老化了，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不给出大家特别的一些个判断，只是说我们讲，虽说插头插孔多它是好事，那确实是好事，让我们更加的方便。但是呢，我们换个角度上来讲，你也要估摸着这个家里的电器容量它能够达到多少。
1: 说的太好了，特别像一些这个老式的小区居民楼，比如说加装空调，
0: 对，
1: 立式的空调它的这个就很高啊，它这个，那有的时候你跟电热水器 微波炉你同时使用，那你想不想就是它有过载的这种情况，在电器还是尽量能够错峰使用，不要同时使用。
0: 是的。
1: 那刚刚像王导员开玩笑说的，我们同时插九台手机的话，这个我们就要合理怀疑是不是诈骗。

0: 五点了
1: 是的是的
0: 开一个玩笑哈、啊、对对电路的这样一个安全使用大家也特别要留个神儿，特别是老式小区，哎，像王兆元说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这些房屋，嗯，对，哎呀，这我们聊的还是挺开心的，说这么多这个隐患，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个正确的一个处置流程。
2: 嗯，
0: 一些隐患的点啊都一一为大家点出来了，如果大家没有这个只要保着怎么说啊，就是说严肃认真的这种态度的话，能遇到这些问题能够及时揪出来，嗯，我们有些东西家门口的我们自己就清理呗，纸板箱鞋架楼道的这些家具啊，该扔就扔，该卖钱就卖钱。小区环境当中，刚汪兆元说了，下班晚归的这个朋友抱着侥幸心理占用了消防通道，哎，能不能纠正自己的行为，看看多绕两圈，看看能不能停到其他的这个停车位上啊。那么有些东西自己解决不了或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汪兆元，我应该怎么去求助？嗯，
1: 其实啊，我们讲如果发生紧急情况的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我们119报警电话呢，其实24小时都有人值守，你任何时候反正都一定能打得进去，只要你拨打了119报警电话，立案之后呢，我们消防队伍会在1分钟之内啊接警出动，然后呢用最快的时间赶到你的现场。
0: 哇，
1: 其实目前来讲呢，我们嘉定区的建设也建设的比较好啊，
0: 嗯，
1: 十来分钟呢就能够赶到我们居民家里这个灾害事故报警点了，
0: 嗯，
1: 然后进行一个紧急的救援处理，是比较快的。那么报警电话呢也很简单，大家只要能够及时的准确的说出你的位置还有现场的一个大致的情况讲出来就 OK 的，这个是紧急情况下。那么一些不紧急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发现了这个哪里哪里有一个消防安全隐患点，那这个怎么办呢？其实也很简单，你照片拍了之后发给物业经理 OK， 物业其实是有责任去解决掉家里这个我们小区的消防安全隐患的。然后换个角度来讲，你在公共区域如果发生找到了某个点位上面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时候怎么办呢？哎，你拨打12345，对吧？也可以及时的把这个消防安全隐患进行处理掉。
0: Oh, 对，你看有这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供大家可以选择，所以就别偷懒儿，或者是别侥幸啊。遇到紧急的，那就不用说了，你赶紧119就是报警起来。另外就是说，我们还是跟小区的物业啊，或者是保安经理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啊关系啊，和谐的关系相处。像您说的，碰到一些小问题，一个照片我们就可以发到这个小区的这个居民群里头，这样的话随时就可以得到这个反馈。而且目前据我所知，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物业公司它管理的都特别规范啊，它可能有这种制度的这种啊要求，比如多少时间啊能够到达现场，多少时间能够做出反馈啊，后续然后如何如何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服务还是真的挺好的，我们可以信赖他们。嗯，那最重要的还是日常啊多做一个有心人。很多朋友说可能有的时候遇事不太冷静，或者是我是需要一些反复的强化这些训练啊，就简简单单的就是这个灭火器拿起来之后我要怎么去扯开这个就是这个栓，然后怎么去准确的这个对这个火点啊进行这个灭火，或者是他想我是如何去通过一些训练啊或知识的积累去给自己形成一个强化，最好能够有这种肌肉记忆。比如说，哎，我这油锅起火了，我拿起旁边的锅盖啪一下就给它盖上了，而不至于在那儿就慌乱的这个大叫。所以我们的居民朋友日常的比如说社区啊或是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啊有哪些活动啊或是方式方法可以参与的。
1: 事实上我们嘉定区消防局呢，包括下属的各个消防救援站啊，每个月呢它都有政府开放日相关活动，大家呢可以及时关注我们上海嘉定消防微信公众号，我们经常会在上面发布一些消防安全的提示以及我们消防政府开放日的这些时间，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根据这个上面的提示到我们就近的消防站里边开展消防安全的培训，还有一些开展学习。我们现在了解下来呢，我们感觉啊，孩子还是很喜欢我们消防队

0: 物的。
1: 他们很好奇，而且小朋友他有英雄主义的精神。
0: 对的，对的。
1: 他对你非常的崇拜是吧，啊，愿意参加这个活动。
0: 其实我也是因为喜欢玩水所以才加入消防队的。前一阵子我还跟我爱人在聊这个问题啊，说为什么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会选择进入消防队伍工作。其实呢，你从现在这个我现在这个
1: 视角，你大学肯定不是学相关专业的，你是学宣传的或者学这个什么，像我们这个
0: 其实我是警校毕业的。
1: 你是警校毕业的
0: 啊？对
1: 啊，那也是有这种橄榄绿的情节。
0: 对，从小是有这样子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一个想法。
1: 嗯，
0: 因为加入到消防队伍之后，我就明显感觉到这种直面人民群众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啊，这种成就感是其实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满足感还有幸福感其实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就是人的这样一个职业的荣誉感啊，就在为人民一件件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这样一个小事啊，哎，得到了一个充分的迸发。另外呢，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再给大家提示一个点。
1: 好，
0: 其实刚才也已经说过了，但是我还想再拿出来再说一下。
1: 嗯，
0: 其实遇到紧急情况，我们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最最最宝贵的。没有什么事情是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事情。
1: 对，
0: 任何的财产金条也好，有些人说哎呀人活着呢，钱没了可以再挣。
1: 嗯
0: 啊，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障这些措施啊都非常的完善，人是饿不死的。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然后再是财产安全。包括自己的生命安全和我们附近人民附近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都非常的重要。大家千万在紧急情况下啊，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去照顾财产的这样一个想法，导致人就是受到了一些危险。特别是前一阵子啊，我们在台风天的时候，经常碰到说有些群众啊，为了保护自己家里边那点电器啊，说你疏散的时候要把自己家里边这些电器啊，
1: 可能都要背出去。哎呦我的天，
0: 那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啊。确实是没必要的。
1: 所以说对，你看我们的这个消防指战员在一些特殊的危急的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我们刚刚王导演说了，生存权它是至高无上的生命权啊，我们一定要保障啊，这是一。那你比如说你后边的什么金条啊电器啊，它这个才是零，有了一才能够有很多零，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这个人身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这消防指战员都有这种情节，英雄主义的情节。当然我们现在身处一个和平时代，但是我们身边有这样那样的局部的一些小小的问题，那还是需要我们的消防指战员啊，我们的这个卫士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更要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珍惜他们的付出。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怎么着，作为一个人自己做到了，那才能为别人带来更多啊。这个扯得有点远了，这个也是最后这个有感而发。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王兆元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的这个热情分享，谢谢。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

0: 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0: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5: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5: 比赛发飘，苏炳添起跑，
13: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3: 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十年，
14: 中国向
1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9: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8: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9: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8: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6: 各位收听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狮子浩和严子轩带来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李艺昕带来原创作文，在模仿中寻找自我，不做时代的复制品。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关于校园设施的期待。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每天我都想玩一会儿手机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啊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 新鲜事
20: 天下事，
21: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2: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3: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家庭中学的严子轩。
22: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家庭中学的施子浩。
23: 庚系红色线。

0: 活动，庆祝建军99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接下来就跟随小记者庞新月、陈曦、王子晨走进现场，感受这场温暖的红色双优盛会。
1: 现在我在高昌路我家邻里中心，现场退役军人、社区居民与少年代表欢聚一堂，处处洋溢着红色气息。走进会场，活动由一曲气势蓬勃的器乐合奏拉开序幕。在《星火更续少年笃行》篇章，宣讲团成员刘敏言讲述了半条棉被照初心，长征星火传少年的故事，以少年之声传承红色基因。紧接着舞蹈闪闪红星灵动演绎少年初心，青少年宣讲锦集尽显辖区少年风采。在红色成长礼上，孩子们纪念里红色信仰的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活动进入第三篇章，不负韶华，新征启航。银杏诵读社带来诗朗诵《新时代长征路》，深情抒发新时代奋进力量。最后，大合唱《赤旗》，嘹亮歌声点燃全场，为本次红色主题活动画上圆满又热烈的句号。刘敏言，你好，参加这次红色主题活动，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呀？
2: 参加了这些活动以前，我本来以为这些红色故事只不过是老师让我们背的要在考场上考的一些简简单单平平常常的故事，但是等我真正的去讲解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故事它是先辈们的很多英雄事迹真真切切的教了我们很多，比如说舍己为人、互相照顾的美好品质。我希望以后还有这种活动的话，我也能更好的来积极参加。这些活动让我从聆听者变成了红色故事的参与者。
3: 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一代一代的军人在根系的我们这个长征的新的长征之路，包括你们这些少年儿童继续发扬我们这个老一辈的军人的这个精神长征的这个精神啊，得到了继续发扬，我心里是蛮有感触的，我也会感到很欣慰。
1: 从长征中的半条棉被到社区的暖心拥军服务，居民同心的温情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这场活动也正是红色初心的接力。作为小记者，我也要把这份红色力量传递给你们，让我们一起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中学生给小学生授课，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体验？近日，有趣的环保主题科普活动在嘉一附小爱心暑托班展开。这场趣味满满的环保活动究竟有哪些精彩内容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吧。
5: 大家好，我是小记者庞新月，这是我的搭档刘敏言。今天我们来到了嘉一附小，我们也作为初中生志愿者和35名小学生一起参加爱心暑托班的活动，现场都会有什么有趣好玩的瞬间呢？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你呢？
2: Me too。
0: 活动现场，我和刘敏言化身垃圾分类宣传员，开展上海垃圾分类从轻时尚到好习惯主题宣讲，跳出枯燥的书本内容，结合奶茶杯投放、大骨头归类等生活实例，用通俗的语言讲解四类垃圾分类知识，把复杂的分类要点讲得浅显易懂，生动的讲解让小朋友们听得十分投入。
5: 随后的互动问答环节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举起小手，眼神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面对刘敏言抛出的一个个陷阱题，大家反应迅速，对答如流，展现出对垃圾分类知识的熟练掌握。垃圾分类知识科普过后，紧接着同学们迎来了夏日草帽手绘环节，35位小学生变身小画家，他们拿起画笔，蘸取五彩颜料，在草帽上画出茂密森林、蓝天白云或卡通形象，分别寄托守护地球、向往清新空气和童趣。一小时后，一顶顶色彩斑斓的草帽完成，孩子们戴上作品，满脸自豪，仿佛将清凉戴在头上。
2: 灵感是怎么来源的呢？
6: 灵感跟我小时候画的差不多，我小时候就一般画这种，一年级的时候上画画班就一般用这些线条来画那些花瓶。
2: 妹妹，你这个帽子，我看你这个帽子画的是一个紫色系的，特别的漂亮，你这个灵感是来源于什么呀？
7: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紫色，我妈妈也很喜欢，所以我今天就画一个紫色系的。然后呢，在太阳下也很容易被看见，然后并且。

0: 我很喜欢紫色。
1: 哇，你这个紫色有渐变，也有深到浅的规律变化，真的太有创意了。小朋友可以把这个帽子戴一下吗？哦，很可爱，跟你这个衣服很搭。
2: 今天的环保活动就圆满结束了。作为一名初中生志愿者，很开心能用朋辈陪伴的方式给小朋友们科普垃圾分类的知识。一丁丁彩绘草帽，一次次踊跃的答题，都能让我感受到大家对环保的热爱。大手牵小手，环保理念代代传递。以后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小伙伴能加入环保行动当中。
3: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4: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66@163.com，
3: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4: 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5: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6: 谁的秀啊？
5: 我的，今天我来秀。
7: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李欣担任校大队委员，他严谨求实，勤学善思，成绩啊始终是名列前茅的，是综合素质出众的优秀学子。他热爱文学，笔墨间尽显巧思与底蕴，曾荣获了第15届韬奋杯上海市中小学生创意征文活动的3等奖。他呀结合邹韬奋观点辨析模仿带来作品，在模仿中寻找自我，不做时代的复制品。他认为青少年需要带着思考学习借鉴，坚守独立思考。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这份成长感悟。
8: 在模仿中寻找自我，不做时代的复制品。模仿二字听起来似乎带着几分贬义，仿佛是创造力的敌人，是平庸的代名词。然而邹韬奋先生在《肉麻的模仿》中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模仿本来不是坏事情，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动了脑子，是否保有自动的精神与创作的心愿。作为一名身处信息爆炸时代的初中生，我深感我们正处在一个模仿无处不在的时代，但唯有在模仿中思考，在借鉴中创新，才能真正走出属于自己的路。从小我们就在模仿中成长，牙牙学语时模仿父母的发音，写字时临摹字体的笔画，学习时参考优秀范文的结构。这些有意义的小模仿，正如邹先生所言，是成长的阶梯，它帮助我们掌握基本技能，理解规则与美感。就像学画者临摹蒙娜丽莎，不是为了成为达芬奇的影子，而是为了理解光影与构图的奥秘。这种模仿是学习的起点，是智慧的积累。然而当模仿失去思考，沦为无意识的复制，变成了肉麻的模仿。放眼当下社交媒体上，多少人为了爆款而复制同样的滤镜、同样的台词、同样的人设。校园里也有同学盲目追随学霸笔记、网红学习法，却不问是否适合自己。更有甚者，抄袭作业、套用模板，追求表面的精致，却忽略了知识的本质与思维的锤炼。这种模仿如图邹先生所讽刺的，模仿强有力的海军，却只学其军服与口号，而无其精神与战略，终究是徒有其表，令人肉麻。我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次语文作文，我为了得高分，背诵并套用了几篇满分范文的结构与金句，结果老师批阅后说道，文采尚可，但缺乏真情实感，像是别人的影子。这句话如当头棒喝，我忽然明白，模仿可以让我像一个好学生，却无法让我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真正的学习不是复制答案，而是理解问题。真正的成长不是成为别人的复制品，而是在借鉴中 素

0: 造独特的自我。那么，如何在模仿中保持清醒，在借鉴中实现超越？邹韬奋先生给了我们答案：以动些脑子，加些思考，不苟同，不盲从。这意味着我们要有批判性思维，看到优秀的成果，不急于复制，而是追问：它为什么好？它的逻辑是什么？它适合我吗？我能如何改进？比如，我们学习他人高效的学习方法时，应结合自己的学科强弱、作息习惯进行调整，形成我的方法论。我们欣赏他人的创意作品时，应思考其灵感来源与表达方式，进而激发自己的创作欲望。更重要的是，要怀有创作的心愿。模仿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就像邹韬奋先生自己，他创办《生活周刊》，最初也借鉴了西方报刊的办刊理念，但他没有止步于模仿，而是结合中国社会现实，以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以谋社会改革为宗旨，最终成为中国人引以为傲的韬奋精神。他的一生正是在模仿中超越，在借鉴中创造的生动写照。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高度同质化风险的时代。算法推送让我们看到相似的内容，流行文化引导我们追求相同的潮流，但越是如此，我们越要警惕无意识的模仿，越要珍视独立思考的价值。我们要像邹韬奋先生那样，既有韬光养晦的沉潜，也有奋斗不懈的勇气，既善于学习，又勇于突破。模仿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自我。让我们在学习中模仿，在思考中超越，在行动中创造。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如邹先生所期望的那样，有所树立，让个人与社会在不断的自动与创作中真正进步。不做时代的复制品，而要做时代的创作者，这应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响亮的回答。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童言无忌。校园是我们每天学习生活的地方，如果可以在校园新增一处专属设施，大家会选择添置什么呢？
4: 说到专属设施，我倒是真有一个好想法，我就想添置一座露天读书凉亭，因为在课堂里缺少安静的读书环境，而凉亭中十分安静，我们可以在树荫下看书，又凉快又可以放松身心。
5: 可是凉亭地方太小了吧，而且夏天蚊虫多，天气炎热，应该静不下心看书吧，我觉得还不如在图书馆看书呢。
6: 刚刚说到天气热，我也想到了一点，我觉得我们学校可以在一些地方设置休息站，或者一个水平的替换点，这样呢不仅可以让我们在体育锻炼后进行放松释放压力，也对我们的丰富课间生活非常实用。这个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人都会来到这里进行参观和休息的。
7: 我也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在凉亭周围设置一些小花园，我十分喜爱花草，队员们也可以在凉亭周围近距离观察各类植物、各类昆虫。
8: 可是植物观察小花园，地方太小，而且必须在露天里进行建设，所以我希望建设一间室内的文创手工小屋，我们可以在这里画画、制作手工作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4: 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我觉得只有一个手工小屋，比较有局限性。如果有很多同学都热爱手工，他们很难一下子就进行手工创作，所以我认为可以每个班都设立一个创意手工角，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同学投入到手工创作中。
6: 每个班都设

0: 几个会不会太麻烦了些。其实我觉得可以在学校的走廊或者在一个会议室之类设置一个统一的一个休息室，然后午休时呢大家可以来这儿一起来交流，也可以作为一个图书角或者运动室，这样可以方便同学们之间的交流和活动，也可以更好的丰富我们的课间生活嘛。
1: 我也觉得我们可以多设置几个大型的公共的多功能型的类似于休息站，
0: 而且这个大功能房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分类，我觉得比如说一部分专门放这些植物啊，另外一部分再添加一些手工用品，这样不仅大家可以同在这交流聊天分享，还可以同时自己喜欢的爱好，也作为我们课余的一个聚集的一个放松场所。
2: 哎，我觉得这个改进方法非常不错，
3: 大家的想法都很不错，饱含大家对校园的热爱，期待我们的校园可以变得更加美好。
4: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哎，你难道心情不好？
5: 嗯，
4: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5: 有用吗？
4: 不试试怎么知道？
5: 心语漂流瓶。
6: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友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7: 主持人你好，我是七年级的一名男生，每天放学我都想玩一会儿手机，和同学聊聊天，刷刷小视频，但其实我会控制时间，每天绝对不超过一小时，可是爸妈觉得我浪费了很多时间，还说我一定是沉迷网络，要给我断网，我该怎么办？
8: 小明，特别理解你委屈又无奈的心情，明明自己有做好时间管控，却不被爸妈信任，还要面临断网的情况，换谁都会难受。怎样和爸爸妈妈沟通，打消他们的顾虑，同时还能缓解你的不愉快？我想和你说，先放平心态，理解父母的顾虑，爸妈反对你玩手机，担心你沉迷网络，不是故意针对你。七年级正是学业打基础的关键阶段，他们看到聊天、刷短视频这类娱乐形式，很容易产生会耽误学习、分散精力的担忧，这是出于对你成长的关心，只是判断和你不一样。其次，你尝试用实际证据证明你有自控力，你可以主动拿出记录，比如每天手机使用时长的截图，学习任务完成的作息表，让爸妈直观看到你每天玩手机确实不超过一小时，而且是写完作业做好分内事后才娱乐，没有挤占学习和休息时间，打破他们你一定沉迷网络的刻板印象。再次，你要和父母亲主动沟通，制定双方认可的手机使用约定，找一个爸妈心情平和的时机好好聊天，不要争执，先认可他们的担心。我知道你们怕我沉迷网络影响学习，我能理解你们的用心，再说出自己的安排，说明自己玩手机只是放松社交，有严格的时长上限，和父母一起制定规则，比如固定晚饭后完成所有作业才能使用手机一小时，到点主动上交手机，周末可以适当微调时长，同时接受爸妈监督，最后丰富线下生活，让父母更放心，平时多和爸妈分享学校趣事，主动分担家务，课业多发展打球、看书这类线下爱好，让他们看到你的生活不只有手机，线上只是适度放松，慢慢打消他们的焦虑。只要让父母感受到你的自律和懂事，他们就不会强硬的断网限制你了。去试试吧。
6: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9: 想情商高吗？
4: 想。
9: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4: 哎，就别卖关子了。
9: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4: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0: 成长故事会。
6: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 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11: 叔叔，你在笑什么呀？
12: 哈桑说：“
11: 你们两兄弟何必为了这两个破旧又没用的东西吵架呢？我给你们每人五个金币，可以买十顶帽子和十个拐杖。”
12: 老二忍不住叫起来：“
13: 你太小看我们的传家宝了吧！哥哥，你讲给他听一下，让他知道咱们的传家宝是什么来头。”
12: 老大顾不上和弟弟吵架了，得意地说：“
13: 叔叔，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家这两个传家宝看着破破的，但是来头可不小呢。我们的父亲是本地出名的智者，还会法术，活了130岁才去世，120岁的时候才生了我们两兄弟。这两个宝贝都是他留下来的。”
12: 他说着，拿起那顶帽子介绍说：“
13: 这顶皮帽看着很破是吧？可是戴上它就可以隐身呢，你看我。”
12: 说着，他将帽子戴上，不声不响就不见了，吓了哈桑一跳。不过一会儿，他又摘下帽子，就忽然又在原地出现了。这也太神奇了吧！而另一个传家宝呢，是一根破破的拐杖，看起来有些年头了。老二得意地介绍道：“
13: 这根拐杖可以召唤七魔王，而每个魔王又统领着成千上万的魔鬼。也就是说，只要有了这个拐杖，你就可以统领全世界的魔鬼了，想让他们帮你做什么都行，可以打败千军万马，也可以让你当上国王。”
12: 只见他轻轻一跺拐杖，一阵黑烟腾起，立刻就出现了七个身形巨大的魔鬼。魔鬼看上去凶神恶煞的，但是都对着那个小孩弯腰行礼，谦恭地说：“
14: 我尊敬的主人，您需要我做什么？”
6: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等待我们成长。
1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1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来延续。
17: 爸，您慢点儿。
2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2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2: 我。
2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5: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八月中旬台风刚刚走脱，好像还没走远，温度是降下来，地面残留的湿气还没退光，加上一阵阵的大风，让人觉着一些些风凉，一些些还是有点闷热潮湿，倒像是热天刚开始辰光的黄梅天。下半夜三点半播样子，接到嘉宾金伟贤老师的微信语音，讲辣辣外头走访，要比约定的辰光稍许晚一点，因为原来口头约定是三点半之后。没想着，刻半钟之后，金老师的身影就出现辣辣录音室的大门口，真是出乎我意料。我心里暗暗叫了响。特为招呼讲要晚点到的，到底吧，反正我是觉着惬意的。结果提前了，又让人觉着有点小小的惊喜。到底是心理学专家哦。那么先坐定下来，稳稳情绪，定定心。金老师讲，实质现在的世界也是伊顶忙的辰光。虽然刚走访结束，自家确实比较洒脱。回想老弟子几十年前头的自家，蛮多记忆是碎片化的，有点模糊了。但是越是回想，越是清晰，也越发感受到当初细枝末节的寻常生活，经过岁月的沉淀酝酿，现在才汇变出悠长的甜蜜与幸福。差不多是要四十几年前头了。黄浦江东面的金湾江东西两侧的农村，

0: 是精卫县从小生活与成长的地方，也是伊童年放暑假的乐园与天堂。不定期伊来访谈《我的暑假》，本期由全国首批专业茶工领军人才、中国最美茶工获得者、上海兴业家庭茶工师事务所创始人金卫西老师主讲。今朝倾听暑假里培养的外部假期。金老师侬好，
1: 余老师侬好。
0: 讲这个暑假哦，我在讲放暑假哦。侬顶顶早、顶顶深的记忆是从啥辰光开始？
1: 小学里向呀，小学里嘛一两年级，因为我读书读了晚嘛，九岁读书，
0: 哦，九岁读书啊，小学生。哦，我晓得侬实质出生是辣辣这个黄浦江旁边头凤仪农村里向，
1: 是
0: 吧？按照我这个想象当中，农村里好白相么子交关嘞，放暑假多数是蹲辣自家屋里个咯。
1: 伊个辰光呢，我不晓得呀，就是到了放假嘛，或者你阿姐，就是你妈个。叫家父阿爹，叫阿爹啊，阿爹呢会得搭自行车来带我过去，或者嘛两个表哥表姐，搭自行车帮我过去。距离因为还是比较远的，一个辰光要走的话，还要走一个半钟头至少吧。
0: 等于是到那这个妈个姐姐屋里向去，等于讲起来叫大姨妈，那不叫大姨妈了。
1: 搿呢要搿能讲啊，其实呢，讲呢人家讲，哎呦到海里去啊。到外婆家去，你妈九岁辰光外婆就没了嘛，所以其实就对我来讲，外婆家就是到阿妈那去。阿妈呢，因为个就妈个阿姐呢是嫁了了石浪乡的，
0: 外婆同意石浪乡嫁了了，
1: 对，一个生产队。
0: 阿妈那去，
1: 是呀，
0: 这个也是等于侬讲，等于就是像外婆家一样。
1: 是。
0: 实际我记得老早的，喏，我和侬差不多是这个同龄人哦。老早的小学里向哦，放暑假前头，校长侪要训闲话的，是吧？大家放暑假好好叫，第一个么注意安全，夜务帮里大浪水哦，不要去，每年要惩罚人的，对吧？要讲的，对吧？
1: 对。
0: 那么要讲几个同学，大家住得比较近点呢，互相帮助哦，成立合作小组，一道做功课。
1: 我反正小学辰光比较听闲话的，所以老师搿能一讲呢。我觉得一道读书，一道做功课，一道蛮开心的。所以呢，就是我问了周边啊，有另外个队，一个队里向，但是俩有眼有开有远的。我问了个，就是讲同学，我讲老师搿能讲，要么你到哪屋里向来？那么伊讲好的，去了几趟呢，我发现不习惯。为啥呢？伊屋里向因为有奶奶啊、阿奶辣海，你叫阿奶。
0: 阿奶。
1: 就是觉得起了以后也不熟悉，还是反正蛮尴尬，没尴尬，没尴尬了，没尴尬，没尴尬了嘛，就也后来就不了了之，
0: 我也是因为当时我住了在故居院南巷这个镇朗向辰光啊，故居院旁边头公房，那么我一个要好同学呢，住了故居院这个旁边的一个私人房子，伊拉自家造的，就讲老台灯上传下来这种平房啦，伊拉是有两层楼。伊屋里房子大，葛末我到伊屋里去
1: 串串门，
0: 白相放暑假子，伊拉有个老亲妈，实质也是叫阿奶啦，叫老亲妈，葛末也受拘束的。老亲妈呢规矩蛮大的，两个大姐姐哦，就两个小姑娘哦，嘎嘎嘎嘎笑了，吃得光喏，伊辰光要稍微要。
1: 五两句，
0: 你莫觉着哎呦，没劲，你莫伊莫讲侬烦嘞，推拉亲妈讲侬烦嘞，哪能。葛末就等能一趟两趟嘛，后头
1: 就
0: 不高兴去了。小人觉着受拘束的。
1: 是。
0: 那么侬想自家屋里啊，自由自在。
1: 不一样。
0: 不一样。葛末侬自家屋里没老的来看牢侬了啥个？
1: 搿辰光可能就是讲奶奶了、大大啥有啊，伊拉阿拉了做啥物嘛？葛末伊个辰光就基本上就是，反正一到放假，基本上就特别暑假辰光长嘛，基本上就是到对你来讲就是啥呢？金卫岗。你是金卫岗的西面，你阿妈拉呢？辣金卫岗的，就是你妈的屋里向是辣金卫岗的东面。
0: 脚踏车过去是蛮快，有辰光自家也
1: 快，
0: 也要走吧。
1: 脚踏车蛮长，伊会得走一捏路，你从乡下头路侪泥路嘛，有一段路是要走进去啊。伊自行车嘛，贴了海，我们就跟了海。
0: 实质是拿这个大姨妈屋里向，那叫阿妈拉。
1: 阿妈拉，这个后来我拉想，为啥会得一放假到阿妈拉去呢？因为阿妈拉条件相对来是讲比较好，因为搿家人家是好人家，阿妈呢，因为他你妈要差蛮多岁数，当中也还有个

0: 娘舅嘛，
1: 嗯嗯，
0: 所以初的年龄也比较多。那么后来是妇女干部啊，妇女队长，妇女队长。那么嫁的呢是人叫阿爹嘛，
1: 嗯，阿爹
0: 嘛，阿爹嘛是做妇女经理。
1: 哦，
0: 一个镇上乡金围镇的妇女经理。
1: 哦，
0: 所以来屋里向调研相对好。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那叫阿爹，实质是那个姨父是有的，这个
0: 杜
1: 姨父有的工资收入的，还
0: 有工资收入，对。
1: 哦，而且是管这个妇女的，镇上向管妇女的。
0: 妇女嘛，
1: 条件相当好，
0: 有鱼啊啦，搿点物事总有得吃的。
1: 吃了啥侪有得吃。
0: 这些都是方便呀。
1: 哦。
0: 那么伊拉屋里向呢，我记得就是讲去呢，就讲搿点再想过来。
1: 嗯。
0: 那就我们江南的那种水乡。
1: 哦，江南水乡一种样子。
0: 平常呢，又讲东帮西呢。
1: 嗯。
0: 要多少？要六个，
1: 六个，
0: 六个，
1: 一边买六个，
0: 一边买六个。
1: 哎呦，
0: 就是比较独立的啦。
1: 嗯嗯。
0: 那么东面呢，当然还有人家。
1: 嗯嗯。
0: 西面呢，要远开一点距离，再有人家。
1: 刚刚讲到是像从江南的一种样子，
0: 那
1: 么旁边啥侪湖浜了啥的。
0: 湖浜嘛，门头就有条湖浜。
1: 门前头一条湖浜。
0: 湖浜后头嘛有竹园。
1: 哎呦，这。
0: 当时辰光，我小的辰光听你俩讲，哎，要嫁嫁啥地方呢？要嫁前头有水，后头有竹园的人家。
1: 哦。
0: 就方便嘛。
1: 金老师，听侬头头一讲啊，我觉着啥呢？上海农村啊，郊区蛮多人家侪差不多。嘉定搿搭此地头个农村啊，也蛮多人家，前头是湖浜，后头竹园的，蛮多人家。
0: 等你大了要嫁人家辰光，搿个方面已经勿大重视了。
1: 到他大了要讲迭个知识文化，对伐？读书要迭个考出来，跳出农门了，迭个辰光。哦，咾么伊前头湖浜，后头竹园的。
0: 竹园的，而且侬想六街一喇叭。从西面过去到东面，我们不是了那金围港的西面嘛？一大走走走走到伊拉要靠近看到的辰光，其实是啥白墙？
1: 嗯，
0: 是上面是青瓦嘛？
1: 哦，
0: 是吧？
1: 讲起来讲了文绉绉的粉墙黛瓦啊，啦，白个墙壁，
0: 对，
1: 黑个这个瓦板，
0: 瓦板。
1: 哦哟，这个
0: 就远远叫看到的辰光，心里向是开心的。
1: 哦，
0: 说明愿意去的地方。
1: 而且侬讲伊拉屋里这个
0: 条件比较好。
1: 条件也比较好，那么自家讲起来还有迭个地了啥还有咯，自留地了啥还有啊？
0: 一个辰光地还没分脱嘞，你一面自家一面呢是没啥西瓜地啊啥，
1: 嗯，
0: 伊拉一面呢有西瓜地，有人看了搿个一片西瓜地是那个地里向
1: 的，地里向集体，
0: 过段辰光分人啊啥，过段辰光嘛有些瓜有人刮个啊啥，
1: 刮开
0: 分脱，哎，分脱大家去。
1: 哦，咾么伊拉自家种点啥个物事伐？
0: 自家嘛，因为门头就是讲湖浜再过去嘛，有石榴地，还会种稻，所以有一种地瓜啊。伊个辰光一个地瓜，乡下头地瓜啊。
1: 黄金瓜是？
0: 黄金瓜还有一种地瓜，
1: 还有种青皮，要
0: 青皮，
1: 稍微小一点，对吧？
0: 甜不得了。
1: 哦，这个自家种的。
0: 有啊有啊。
1: 哦，自家种了可以吃它，就是多下来还可以去卖它。
0: 我记得种四五点钟嘛开始采过去的。阿妈拉为啥特别好呢？就是讲门头住了湖浜，伊个场地也比较大，场地门头一喇叭，后头晓得上海美丽，我只晓得梨嘛，
1: 上梨，只晓得上梨啊，
0: 上梨好采了，今朝去摘两只，明朝去弄两只。
1: 哎呦，
0: 我就讲想吃就有，因为每天侪有熟个辰光。
1: 哦。甜吧，
0: 这个是到搿里想想还是特别甜，
1: 特别甜的。
0: 它关键还脆。
1: 哦，
0: 嗯，
1: 侬讲上海美丽，
0: 又脆又甜。
1: 我那个脑子里向我有点个印象，因为我小辰光一进就是讲吃到过的种上海美丽，大么不大头的。
0: 哎，
1: 皮了上应该像那个颜色蛮深的，这个斑斑点点也蛮多的。
0: 斑斑点点有，
1: 不是搿种黄的搿种。
0: 哦，斑斑点点有一种，还有一种嘛是青皮呀。
1: 啊，青皮
0: 有两种，有两种。
1: 是因为搿辰光，我爸爸迭个厂里向有一个人家叫伊老浦东，是我老浦只是浦东人啦。一个辰光，有辰光就是讲带过来吃着过，是应该是我爸爸的迭个师兄，
0: 嗯，
1: 浦东人。
0: 好么子吃了，人家会得是觉得
1: 印象特别深。
0: 深
1: 哎，伊讲迭个蜜梨，伊讲啥个，伊讲卖拨外国人的，一个
0: 外国人。关键是侬搿里想吃了，
1: 哎，
0: 市场想去看看，哎，搿两只熟了啊，熟了不熟，人家不识货对吧？但是大人会得识，大人会得搿两只去采下来。
1: 哎，我一辰光只晓得迭个生梨苹果是水果店里，结果我爸爸拿回来，伊讲是迭个老浦东伯伯伊讲自家屋里种的。哎呦，我觉着还蛮稀奇，屋里向人家种迭个生梨，实质就是蜜梨可能。
0: 对。
1: 哦，因为浦东嘛，
0: 对。
1: 伊浦东啥地方我搞不清爽。
0: 嗯。
1: 老早天因为冯医生侪大家侪
0: 讲浦东，
1: 侪讲浦东好像蛮早的辰光。哦，那么自家一把这个蜜梨，
0: 一把蜜梨，还有边头呢，一个就是八宝枣子。
1: 哎呦，八宝枣！
0: 记得去那一看，我印象是蛮深的。到了以后不是没事体做嘛，
1: 哎，
0: 咾东看西看嘛，一颗八宝枣子正好还蛮好吃。
1: 哎，
0: 得接了比较多啊。
1: 啊

0: 个辰光我营养蛮深，小朋友看看，哎呀，搿点侪蛮多的嘛，因为是长了。
1: 哦哟，现在搿白胡椒实质是迭个本地的迭种，像
0: 本地的白胡椒，本地白胡椒。
1: 现在看大勿着了。这一种冬枣了是吧？它这个白胡椒不一样的，
0: 白胡椒本地的不一样，小了些，
1: 小了些，
0: 小了些，蛮甜的。
1: 哎，我那辰光南翔这个新城房子里，因为新城房子下头还有人家搿种平房的，对伐？人家自家的天井里向种一棵白胡椒，熟了之后拿根竹竿拔拔拔拔去烤，
0: 是搿能。辣辣街浪向，你搿是真正的乡下。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那么侬屋里向靠近黄浦江旁边，那迭个阿妈屋里向也是黄浦江旁边。
0: 伊在黄浦旁边，对，还稍微稍微远开远。
1: 要跑进去点的。
0: 哎，要稍稍远。
1: 哦，但是侬讲也是一条前头门前头一条河浜。
0: 对呀、啊，两个表姐当时辰光做介绍辰光，伊拉讲我小嘛，耳朵蛮会得听的，是吧？伊讲。哎呀，做介绍喏，搿家人家好。
1: 门前河浜，门后头竹园地。
0: 搿时再想想，为啥河浜好？
1: 嗯。
0: 其实湖浜有风险的，对吧？但是为啥刚好？因为伊个辰光没啥自来水，没啥呀。
1: 哦，用水，
0: 用水方便呀。
1: 哦，一个辰光农村里向就讲井没啥少了些，
0: 井有啊，井有，井有，井有。葛么伊老百姓做菜多呀，一些搿能一些，
1: 大大么子啦，啥
0: 一物事，伊觉着还是
1: 便当。
0: 有自来水有了吧？
1: 因为我小辰光辣南翔嘛，南翔迭个经济比较就讲发展的比较早，农村里同学也自来水有，老早有
0: 自来水应该是。有辰光我印象不深，就算有用了也不多。有地方就是特你不一样，你面没个，谁没个，种西瓜没，
1: 哎，
0: 菱瓜没，
1: 哦，
0: 到一面谁也有，还有啥桑林呀、白胡椒啊，侪有。
1: 开心的，对，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地方去了。
0: 是是，
1: 这个菱瓜是伊拉自家这个自家种的还是啥？
0: 伊也集体，
1: 也集体的，
0: 也集体的。我记得有一趟哦，伊拉。分了就阿妈拉伊拉分了，就是一堆一个呢，
1: 一堆一堆分，
0: 一堆一堆分啊。那反正到辰光是比大一亩种嘛，谁大一亩种？那么阿妈讲，反正明朝的嘛，小弟要来，就我弟弟啦。小弟要来，今朝吃呢留一年下来。那么我耳朵嘛听好了呀，弟弟要来，明朝来。
1: 侬和弟弟不是一道去？
0: 那么吃法吃法嘛，大家吃了开心了呀，全部要吃光了呀。那么我们不晓得哪能讲，因为小嘛，不晓得哪能讲嘛，就开始不吃了，开始掉眼了，哭了，开始。
1: 像弟弟没吃了。
0: 那么
1: 你们不是嘛？伊拉
0: 不
1: 是，
0: 那么伊拉嘛就讲，一个小人哪能？哪能弄呀？
1: 哪能哭了？
0: 哪能哭了呀？啥原因呀？女样寻不出，门嘛不讲呀。
1: 嗯，
0: 今朝嘛蛮好呀，借个机会正好
1: 讲
0: 出来。
1: 侬讲嘛不好讲，因为么子是人家，不是自家屋里的。弟弟们没吃，实质搿是一种手足之情。
0: 嗯，
1: 侬迭个等于讲辣辣。
0: 弟弟估计也不晓得。
1: 心痛弟弟了，对伐？
0: 根本我想侬讲闲话，不是要算数嘛？侬刚才讲个阿妈讲个要留一年嘛？
1: 拨弟弟吃。
0: 那么侬应该留一年边头，或者哪能？阿妈那其实就是啥？
1: 快个牙齿。齿轻轻一咬就咬开来，
0: 是
1: 像搿搭本地一种老林药，摘了熟了之后，牙齿真要好
0: 了。搿是嫩了不得了，搿刚刚好吃呀。
1: 哦，搿是好吃的。哦，侬几十年前头搿个嫩林害侬眼里苍苍的，
0: 苍苍的。后来是为啥？大家侪忙了。你好是好，大家就问
1: 啥事体啊？小姑娘
0: 了
1: 哭了，
0: 因为小嘛也不会得哪能讲，讲嘛不晓得哪能讲。
1: 毕竟是亲眷屋里，
0: 亲眷屋里向，虽然是真的对我蛮好，
1: 对侬蛮好，但是侬也心里向说明侬也懂事体，晓得毕竟是人家么子，我不好当明文章。
0: 哎，从小到大到伊拉讲懂事体，倒确实是。
1: 哎，
0: 因为等那阿妈了嘛。阿妈会得对伊拉两个表姐、一个表哥，伊拉会讲啊，侬要去做啥做啥，就是对伊拉蛮凶的嘛。
1: 哎，自家晓得嘛。
0: 对我没客气吧？
1: 嗯。
0: 但是呢，伊拉讲啊，侬要做啥做啥辰光，我耳朵听好了。早上头起来，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反正搿点卫生扫地必扫好。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也没人安排我做啥，我做好了嘛，伊拉表扬了，那么开始侬终于表扬了嘛，侬开始眼睛里有啥么了呀？
1: 哦，这个女家的啊，这个
0: 越来越假
1: 啊，越来越假啊。
0: 哦，
1: 搿么侬这个农村里向烧火了啥会得弄嘛？烧这个灶头了啥会得烧伐？
0: 搿我勿大做的，
1: 都勿做
0: 的。因为两个表姐表哥了啥，伊拉做脱。
1: 哦，伊拉侪比较大了，就是。
0: 但是伊拉随便做啥事体，我侪高兴了，边头看，
1: 嗯，
0: 来看看，嗯。
1: 哦。 那么地里向去采眼果啊，一道去弄弄，
0: 开心的嘞！我觉着那个竹篮头哦，
1: 哎，
0: 这是搿个乡下头搿台竹篮，所以搿有情节个噶。搿里跑到哪古镇啊，看啥，看见一个竹篾啊，
1: 竹篾个篮头，
0: 我总归要买一只，倒也勿是是要收藏了啥，就是觉着好看。
1: 现在搿个手工个生活，手工个物事蛮贵了，竹篾个篮头，
0: 对对，
1: 看大勿着。我前头老是

0: 还是好几年前头，辣辣周桥老家里向哦，买过一只，后头来再也没看到，就网浪向买。
1: 嗯，网浪向。
0: 周桥老家一只买了要80块。
1: 嗯，反正50块、100块侪买，侪看起啊，出去作为买人。
0: 早头个迭个来头，实质了当就讲当时辰光，上海郊区农村哦，蛮多人家侪自家做个，会得编个，对伐？
1: 或者嘛，喊人家手艺人做，啊，实际竹头拿去做捏出捏人工的。
0: 哦。
1: 那么大个、小个，还有嘛，各种。笔啊，是可以数物事
0: 个
1: 种，
0: 笔脱脱个笔，
1: 笔脱脱笔，
0: 有种人叫大，
1: 大，你叫大，
0: 大，
1: 哎，大个只，中个只，小个只，
0: 竹头个大，还有种淘米露嘞，
1: 淘米露，
0: 哎，还有么把迭个冷饭盛了里向，对伐？
1: 饭来头，
0: 饭来头，挂了通风个地方，天热个辰光，是伐？咾么，㑚迭个大姨应该讲，㑚叫阿妈，
1: 阿妈，
0: 阿妈屋里向迭个进了啥物事个？
1: 井里向有井，
0: 也有井
1: 的，好像搿个是辣房子里向。
0: 房子里向，
1: 伊拉勿是搿六间嘛？六间嘛，有个困觉个，有个么客堂，有两间是客堂，其实连辣一道，辣当中。那么小人大了嘛，勿是一间间侪要分开。
0: 分开了，
1: 还有么早头间搿靠搿个地方，应该是早头间门头一眼，搿辰光侪有，其实里向有井也有。
0: 哦，那侬搿就讲大热天气，伊拉大姨屋里向风凉伐？觉着热还是风凉？
1: 我希望热。为啥呢？
0: 啥闲话？
1: 因为中午辰光不是有热热嘛？
0: 哎，
1: 大姨妈会得喊了，还去买棒冰。
0: 哦，
1: 四分洋钿，几个人？10个人要10根，那么我总有21根了。
0: 那那屋里向介许多人啦？
1: 就是上朗向，因为就大家有个没啥事体的辰光，是先回到屋里，所以屋里向基本上一直是有人的。哎，小人了，大人才会来。
0: 来白相，怕头介大，一妈买10根啊，10根要输光你了。
1: 阿妈是，伊搿辣上朗向，人家侪叫阿妈，其实蛮清爽。有一家人家上朗向，一家人家爷娘，可能办了点啥事体，或者哪能，两个男人没地方吃饭。那么就阿妈讲，搿么到你屋里向，
0: 哎呦，
1: 是辣伊拉屋里。我记得就是后头房子动迁脱以后，等了敬老院的辰光。我就是去了比较近，所以是哎，侬不要困了了家庭，
0: 一直去看。
1: 我每都会去看看伊，因为我觉得哪能讲法子，就是讲
0: 小辰光，
1: 小辰光侬付出个就是等于阿拉，伊有辰光从来不骂我。
0: 哦，
1: 对，两个男，自家两个男是一年都要叽喳叽喳要骂两句。
0: 侬没属于是
1: 客气，侬主要有讲蛮乖个，做啥事体，就是闲话嘛不多，但是。有会得看嘛，识人头嘛，
0: 会得看三思，说明侬也是个假人头。
1: 谢谢。

今回去姆妈的大阿姐，按照冯姨当年的称呼，喊伊阿妈。石浪的人也侪迭能叫。阿妈是农村妇女干部，为人乡快爽朗，讲闲话一国两乡。杜姨父是镇上某单位领导，每个号头有固定工资收入，家境好。但是阿妈从来不曾高高在上摆过啥个架子。石浪人家爷娘出事体或者碰着困难了，阿妈生气的主动表示，自家里让小囡到自家屋里来吃饭么子，住了海也不挨的。金伟贤记得，自家里阿妈屋里平常就有靠食的小囡了，阿妈发条头去买棒冰。一妈就是十根，真正是体现了本地人家的海派豪气。伊不会忘记，阿妈身体力行，用行动教会伊做人要会识人，有能力还要肯帮人，做事要认真，待人接物要嚣张。伊更加不会忘记，现在早已动拆迁的阿妈屋里老房子的场景。各种典型的江南农村，地地道道上海郊区乡下老土地的风情，这个也是伊培养的外婆家。

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点辰光，为大家介绍几句家庭方言词语的应用词。瞎子意思是聪明能干，懂事体有理解，情商高。譬如讲，这个小姑娘真瞎子，人人欢喜。海话这个是非常厉害的意思。譬如讲，每年热天举行的上海诗展，人多得海外。天塔

0: 指的是邋遢不整洁。譬如讲，伊迭个人一向里是不讲究的，只衣裳天太贵了。宽恕指的是宽裕、宽敞、舒适。譬如讲，迭只客厅面积蛮大的，坐介许多人还迭能宽恕。那样做的是难做难以胜任。譬如讲，迭桩事体叫伊一家头做，真是难行的。摊位指的是差欠缺，譬如讲，这批货色比前头一批要摊位。摊板指的是差劣等，譬如讲，做生意不讲质量，不讲信用，实在是摊板。眼红指的是嫉妒，譬如讲，人家是勤劳致富，侬有本事业绩好，不要眼红。眼热跟眼红的意思不一样，眼热指的是眼目。譬如讲，小囡侪一样的，看到人家吃糖要眼热。眼热还有个同义词，叫做眼痒。野，野外的野，指的是不守规则。譬如讲，这个小囡实在太皮了，有点野。恰，指的是话像。譬如讲，你思想好大，去北极要多看看水，当心恰脱。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百家有我，尽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

0: 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8: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9: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9: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量出公平正道，以礼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收看。8月15日啊，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今年的8月15日正式施行了。那么这本绿色法典啊，和企业、村居、每一位市民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是法宝在线815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系列直播访谈的第三期，我们把视角下沉到镇村一线，围绕法典中基层生态治理的相关规定，聊一聊河湖管护，还有农村污染管控以及群众环境维权等贴近大家生活的内容，让我们法典的条文啊真正的走进乡村，落到家门口。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嘉定区生态环境局水环境与土壤环境科科长王兴宇，非常欢迎王科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大家好。
1: 嗯，还有我们马路镇环保办王诗苑老师，非常欢迎王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嗯，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发表啊，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0: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4: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真实案例带你直击法律现场，感受法律的严谨与公正，权威解读引你穿透法律条文，了解背后的智慧与保障。法宝在线，做您身边的法

0: 的。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吧，王老师啊，就是在我们马路镇环保一线的工作，平时咱们镇一级的环保办主要是负责哪些工作的呢？您来介绍一下。
1: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好，我们马路镇呢主要是承接区生态环境局的下发的工作，然后再落实落地到一线的村居，所以可以说是生态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然后在对接村居方面呢，我们是主要是针对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土壤，另外还有大气，还有水环境，还有固废，主要是这四方面的日常一个巡检排查的工作。然后主要是做一些走访帮扶企业啊，就一些工业企业，因为他们会产生废气废水之类的。另外呢还有入河排污口排查，这是近两年来市里面比较重点一项工作，为了防止这个污水不进河。然后另外还有就是露天焚烧秸秆等，因为这会造成大气污染，主要就是我们对接村居主要做这四方面的工作。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对接村居的老百姓，因为现在环境问题确实也是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在接到老百姓的反馈的环境问题之后呢，我们也会立即赶赴现场，然后立即处置解决问题，并且以一个完美的答卷反馈老百姓。
0: 其实也是从侧面印证我们市民也非常关心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
1: 对的对的，市民的环保意识加强了，主要是我们区生态环境局还有我们街镇在宣传方面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
0: 确实是。
1: 对，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在我们马路镇啊开展一系列的科普活动，将一些环保的知识、法律法规啊传递给群众老百姓。另外的话也是会让各个企业也一起参与，加强他们的环境主体意识。然后在我们也会跟村居啊建立起一个问题的闭环机制，因为确实也存在一些环境问题，那我们当他发现了之后，我们肯定要将它整改好之后，我们还会回头复核，完成了一个闭环，这样的话就是才能守护好我们马路镇的老百姓的人居环境嘛。
0: 确实是啊，我们其实前两期访谈节目当中，各位嘉宾其实也是在不停的说哈，就是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法典落地之后，其实也是在呼吁我们整个社会共同加入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当中哈。那我们监管要监管到位，对吧？执法要执法到位。其实作为我们的市民，其实也有责任和义务，
1: 对不对
0: ？因为地球是我们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家园嘛，对吧？刚才王老师介绍完之后，我们感受到哈，整个街镇的工作还是比较细碎的，你看各个方面包含了。
1: 对，因为我们会接触老百姓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属于真的是基层工作了。
0: 确实是哈。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我们区一级层面上又会有哪些工作，你们的这个工作的开展和街镇相比的话，它的这个区别又在于哪儿呢？王科长介绍一下。
2: 其实呢，第一部分呢和街镇差不多，
0: 有很多类似之处，
2: 很多类似之处，因为他们呢负责街镇范围，比如说像王老师他们就负责马路镇范围内的一些环保事项的处理，我们呢可能就要涉及到一个全区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些治理，比如说一些区级的重点企业的一些监管，还有一些无非城市建设啊等等一些区级的事项，都是我们区级部门来具体落实的。第二部分呢，作为区级部门还要做好任务的一个布置以及上传下达，当然了这不是简单的把上级部门的要求直接往街镇布置，上下一般粗，这样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呢肯定要结合嘉定以及各个街镇的特点来做好任务的解读分解以及职责的分工，明确哪一部分是区域的职责，哪一部分是这里的分工，来把它转化为更加具体的一个工作的计划或者工作的方案。在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做好即使是政治的工作，我们要做好一些抽查和监督的一些事项。第三部分呢也要做好一些指导和帮扶，比如说我要对街镇和村居定期的来进行培训。第二呢，把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要进行收集，能解决的帮助解决，无法解决的包括有些困难可能 街镇或者村居都碰到了，但是呢区级部门也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解决的，那么也要向市级部门甚至是其他那个上级部门要做好

0: 反馈工作，这个呢是我们这两年比较多的一项工作，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吧。
1: 好，
0: 比如说近年来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一个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一个如何排污口的一个排查整治的工作。第一步呢，就是要查排口，我们呢就把任务进行了分解，其中呢市区管河道是我们生态环境局来负责排查和溯源，镇级以及镇级以下的河道，包括一些村级河道啊，包括一些小微水体的，由街镇负责排查溯源，区里面呢就做好帮扶和一个抽查监督的一个工作。等从2021年到2024年呢，我们在区镇两级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全区所有的入河排污口的排查溯源。并且呢，我们继续，因为排查溯源以后还有一个整治嘛，一些问题排口，如果发现问题的排口，我们要整治。我们呢也是继续的沿用原来一个区镇两级分那个就是合作的一个分工和合作的一个模式，经对于问题排口进行整治。主要呢是以街镇负责牵头进行整治，我们呢区级部门来会同水务啊、农委等等部门进行审核和消耗工作，然后呢到目前为止也已经完成了超过90%的整治任务，也完成了。力争到今年年底的为止呢，基本完成所有的入河排污口的一个整治工作。
1: 能看得出哈，我们的这个配合还是非常的默契的哈，就是无论是这个就是布局，然后还是我们具体的落地，其实大家都还是很给力的，所以才能有一个好的成绩吧。
2: 对的，
1: 对吧？
2: 因为像我们平时落实落地之后，可能有一些问题也比较困难，那我也会积极向王科寻求帮助，看看他的意见，对吧？这样我们再去做一个正确的，给我们一个指引的方针，我们再去落实下去。这边也特别感谢王科，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我们区级部门其实是很多时候，一方面是我要做布置，另一方面其实就是我要做帮助，
0: 对，
1: 对吧？就是发现问题之后，我们怎么能够帮助我们的基层一线，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0: 对，有时候点上发现的问题，可能会代表一个面上，可能别的街镇都会涉及到，像马路之前提的一些问题，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马路碰到，外钢啊、弯体啊，可能都会碰到，所以在就在面上，在培训的时候就作为一个案例来进行讲解，这样的话呢帮助大家举一反三。
1: 确实是，这也很重要，工作当中去总结一些经验，
0: 是
1: 这样，也就有些经验可能还没遇到，但是他后面可能就会遇到，这样就可以提前预防。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特别的好哈。你看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了哈，很多制度其实都是在做升级的哈，我们前两期节目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很多了哈。那今天你看王科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您是主要负责这个水环境还有土壤保护这一块的。
0: 对，
1: 那这个法典哈，它新增了哪些就是针对这个水环境还有土壤环境方面又新增了哪些硬性的要求呢？
0: 新的法典呢，相对于原来的有两部法，其实呢水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说到了，有两部法典，一个呢是水污染防治法和一个土壤污染防治法，两个法，就是说在这两个法的基础上呢，其实法典是做了很多新的要求的。比如说呢，在水方面，在水环境方面呢，应该是法典将三水统筹上升到了一个基本的法律制度。相比原来的水污染防治环境法呢，法典在总则中呢明确规定，国家是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的。这个呢就意味着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不仅要做到水质的达标，因为可能在之前我们，就是更加关注的是一个水质，是否能够达到之前是有没有消黑除裂，后来是有没有达到 U3 类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后呢，不仅仅要关注水质的一个情况，更多的呢要把水生生物，还有包括水生植物和一些水生动物的一个保护，以及多样性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包括一些可能外来物种的防御啊什么等等，都会要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管理中，那个实现呢从治水到治生态的这么一个转变。当然了，治水原来本来很重要，会继续推，继续进行，但是呢可能
1: 任务又扩大了，
0: 任务更加扩大了一些。另外呢，就是说法典呢对入河排污口的管理也做了一些更明确的工作，就从原来的规范变成了一个刚性的管控。就是说新的法典明确新设改设和扩大入河排污口，

0: 必须要经过审批后许可后才能够设置，以后呢未经许可或者审批新设或者是扩大擅自扩大或者是改建入河排污口，那就是变成了一条绝对的红线。说完水呢，再说一说土壤的方面。在土壤方面呢，法典也是进一步的明确了一个工作的重心，在原来土壤法的基础上呢，也做了较大的修改。他比如说他就新的法典就特别明确，土壤污染防治要坚持风险管控，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和人居环境安全，推动土壤资源的永续利用。这一修改其实非常的明确，就是土壤污染防治今后的两个对象，一个就是农用地，一个是建设用地，就是一个吃的一个住的，要进一步明确了。以前因为也提到，但以后会进一步明确，要老百姓只要吃的放心，住的安心。
1: 对，
0: 这是我们工作中的两大底线，
1: 非常重要的。
0: 其中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也有了分工，就是这样，之前也有分工，就是建设用地呢是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农用地呢是农委也主管。我们呢以后也要因地制宜的推动风险管控和绿色低碳修复工作，来推动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第二个呢也是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用地的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管控的一些比较细节的要求。比如说呢一些比较重要的土地就利用，就是说要变成那个住宅学校医院的，它现在法典里面包括一些，就是除了法典以外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落实的文件里面都明确规定了一个就是说实现的要求，就是如果它一要求在变更前就必须完成调查，不能够什么变更好之后补做，这个现在也的确没有，就是在前几年可能会有这种那个，但是以后是坚决的红线，不允许再这样子。第二个呢，如果发现有数据超标的，他也明确了一个时限，就是一年内要启动风险的评估和修复。这也就是我们未来推进建设用地的一个刚性的要求。
1: 确实是，他也是从根本上去保障了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安全性。
0: 对就是以前呢可能就是一些规范，但是呢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更加刚性的非常要求了。
1: 确实是这样哈。刚才王科长给我们介绍了哈，我们这个法典落地实施之后，就是关于水环境和土壤保护这一块的一些硬性的规定。那你看这个法典已经正式实行了啊，那我们接站层面要跑起来了。
0: 对
1: 不对？
0: 没错，
1: 很多工作也要开始开展了。那我们提到这个乡镇啊，有时候会提到一个词儿叫网格化。那我们这边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这个网格化的日常巡检呢？
2: 对，我们村的话就是也是具有网格化的。就拿我们一个面积最大的就是马东园区来说，它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基层单位。他们的话面积比较大，就是充分发挥了这个网格化的工作要求。他们分了好几个网格，然后每个网格呢都会有网格长网格员，然后网格长网格员他们就包办自己这网格内的一切环保事宜，
1: 大事小情。
2: 对，所以即使就是如果区里面下发什么工作任务是涉及到这个网格的，那我们只要问他们网格长或者网格员，他们对环保方面的是了如指掌的，
1: 那第一时间就能了解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就比如说这家的是房东是谁啊，是哪家企业啊，是做什么哪种工艺的企业呀，
1: 效率真的很高。
2: 对，没错。像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去也去现场了解情况，然后得到的第一手消息也会立马反馈给区。
1: 那现在你们又多了哪些工作？
2: 对，现在呢法典实施之后嘛，法典实施之后确实也给了我们更多更明确的指引。原来其实说实话我们基层单位呢网格员大多数就是出去巡检的时候就看看环境好不好。
1: 对，
2: 哎，环境看起来还可以，哦，就觉得可能就没问题
1: 了。因为我了解具体情况，反正你问的时候我再说。
2: 对的，对的。
1: 因为我看他表面上看是好的，我就觉得应该是好的。
2: 因为其实说实话就是专业性可能没有区里面的老师们那么强，就是看看表象，就看看表象。然后现在法典实施之后呢，就给我们了更加明确的指引，我们可以按照法典的相关的制度来将工作一项项去落实。就比如说第一项在河湖管控方面啊，在河湖管控方面。

0: 我们原本的话主要是针对一些主干的河道，现在的话发点实施下来的话，我们也会增加的一些，比如说把小微水体也纳入进去了，然后像我们农村比较多嘛，宅前屋后的这些沟渠也纳入到我们的必查清单里面，然后在我们的网格员去巡查的时候啊，主要还会看一些污水支排问题，还有小微水体，还有就是一些沟渠的黑臭问题，这些的话都是当做现在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线索了，
1: 就是范围也是大了。
0: 对，然后呢，原来的话他们可能就是看一看，然后就反馈一下。
1: 嗯，
0: 现在的话，按照指引，按照这个法典的制度呢，他们也会拍照进行留存。
1: 嗯，
0: 并且我们还会要求他们使用经纬相机，一个是可以明确这个地点还有时间，这个就可以完全把线索给完整的保留下来，对，十分精细的保留下来。
1: 嗯，
0: 然后第二点呢，在那个土壤保护方面，土壤保护方面呢，我们的巡查范围也增加了。
1: 嗯，
0: 比如说一些农田的周边啊，农田周边还有一些小型的加工厂，还有一些就是老旧的堆场，这些的话，其实以前的话可能就会比较疏忽。
1: 嗯，
0: 以前的话主要是一些工业企业，明面上的工业企业巡查，但因为现在法典的实施，我们把这些比较隐蔽的、比较以前不起眼的地方也纳入了我们的一个巡查范围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更全面的去监管好我们马路镇的土壤，就比如说我们重点关注，就比如说固废是否有乱堆乱放，然后还有一些废的液体是否有渗漏到土地的现象，因为这个的话很有可能会对我们土壤带来极大的危害，所以这些都是放到我们的必查清单里面。然后另外我们还有就是在法典实施之后，我们给网格员网格长都加强了一些科普指引，然后让他们也强化了证据的意识，因为这个是十分重要的。
1: 对，
0: 像我们就发现环境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拍照留存，对吧，然后我们还会把信息登记下来，因为有些的话可能环境问题会涉及到违法排污，那这个就需要区里面执法大队来介入了，那因为我们街镇实际上就是基层是没有这个执法权限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线索完全的保留下来，然后记录到台账，形成台账报送给区生态环境局的执法大队，这样好让他们直接参与到某件案件当中，可以把这件事情可以落实落地去解决去闭环，因为我们街镇能力也是有局限性，对吧，所以需要区里面的参与。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呢在日常的巡查过程中呢也会做好一个普法的工作，就比如说我们走到了某家企业，发现有一些也不是说违规排污，对吧，就是不规范的排污，就没有达到那种很严重情况，那我们会把这个法典的里面的制度内容当场就普法告知了，还有碰到村民啊他们随地乱扔垃圾或者往沟渠里面倒自己的生活污水，那我们也会把法典告知他们，给他们起到一个就是宣传指引的作用，这样的话他们就从自身改进，这样的话也就源头就减排了。
1: 哎，特别好啊，就是其实从我们这日常巡检，然后到普法，其实它是同步进行的。
0: 对，没错，我们这个同步进行也确实是一个比较高效的一个方式。
1: 对，确实是，就源头的它减少了，其实我们在治理的过程当中，
0: 对，
1: 量也会减少。
0: 没错，
1: 确实是这样的哈。你看，我们刚才也说完了这法典啊，给我们区也好、镇也好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变化。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聚焦一下这个水环境哈，聊一聊水环境的事儿。河湖管控啊，是基层治理，也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一块内容。那王科长，法典对于这个河道还有这个入河排污口，是不是也有一些统一的管控要求？那我们嘉定整套河湖管控体系是怎么来搭建运行的呢？你来给我们讲一讲底层逻辑。
2: 继续说入河排污口啊，因为这的确是一项近期比较重大的一项工作，就是针对这个水环境这一重点呢，就是说环境法典对入河排污口的统一管控的一个硬性要求，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呢是用了一个五字诀，叫做查测溯治管五字诀，搭建了一套就是说整个的一套河湖的管理体系， 第一个呢是查测数，其实这是一个同步进行的一项三项工作，就是在一个摸底阶段。刚才呢我也提到了，从2021年开始到2024年之间呢，其实全区的近2000公里的河道的排查监测，以及对所有排查到的一个入河排污口的一个溯源，就是查清源头的这样一项工作，我们呢是基本上全部完成了的。一共呢大概是50000多个全区入河排污口查到那么多。
1: 嗯，
2: 查到了没那么多，不是完全的一个可能。我们对入河排污口的定义跟公众他们自己心里的定义还有点差别，我们呢是把所有的雨水口，也就是雨洪排口，全部纳入到入河排污口的一个排查溯源包括整治的这样一项工作中的。所以呢其实听一听50000多个，其实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都是雨水口。这个呢农村更多，那个就是说城镇也不少，每个小区几乎都有很多。我们也是的确呢对它都进行了一个源头的溯源。溯源下来呢绝大部分都是雨洪排口或者说是雨水口，其实真正的排污口非常的非常的少。可以说除了要整治的那部分问题排口以外，而且现在已经绝大部分都完成整治了以外呢，真正的排污口是非常非常少的。要假定我们现在登记在册的入河排污口只有10个左右，只有2类是允许它往河道里面排污的。3类说错了。大概可能有10个还超过一点，大概几十个吧。就是3类，第一类呢是城市污水处理厂，它处理完的水它必须要排入到外环境中。第二类呢是自来水厂，它呢就是治水以后的尾水也是可以向河道排放，因为这个水量比较大，而且水呢相对比较干净。第三类呢就是广大农村地区，有些地方它没有纳管条件，所以呢像水务部门也是建了很多农村的一个相对集中收集的处理设施，就是把周边农户的生活污水收集好之后统一处理以后再排到外河道。比如说一般来说呢都是几十吨的规模，最多100多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比较小，但是呢他们其实处理完的水呢也是在达标情况下是可以外排河道的，对河道的影响几乎也是没有影响的。这三种情况是可以向河道排污的。其他情况呢在目前为止在嘉定都不允许直接向外环境排放污水。这是一个排查的一个阶段。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治，就是刚才说的一个整治的阶段。就是说我们对排查溯源发现的一些问题排口，比如说一些雨污混接啊，或者是一些散排的，就是可能擅自接的一些排口呢，我们会推动一个整治的工作。首先呢是由街镇来制定方案并落实具体的整治，然后呢我们那个区局呢会同水务和农委等部门呢进行验收，最终呢报区政府要完成消耗，一般是做到要整治一个验收一个消耗一个。第三部分呢就是在整治以后包括之前的一些排查溯源的前提下呢还要做好一个长效的监管。我们呢就是常态化开展入河排污口的一个日常的监管，就是常态化的巡查等等。而且呢也是对新建排口呢是从严审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呢是在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在法典出台以后吧，就是说其实呢除了嘉定的大江大河像一些古灌河道，比如说嘉定最大的河道那个吴淞江啊，那个烟草坝等等以外，其实法典出台以后包括国家出了很多的文件是更加关注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的一个治理。这些小微水体呢就是说河道比较窄，水容量也很小，它们的纳污的条件也就是说容量没那么大， 但是呢，而且有些都是断头

0: 河选择，但是它是密集的分布在城乡地区，
1: 嗯，
0: 或者是就是密集的分布在群众身边，可能它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就会造成一些就是说河道的发黑发臭或者等等一些群众会怨声载道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对于这方面的一个治理啊，是可能是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一个需要更加关注的工作。像马路呢，可能刚才王老师也介绍了，他们先行先试做了很多的就是他们的巡查，已经包括这部分的河道，这非常好。那在现在我们看就是以后呢可能就全区范围内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工作。
1: 嗯，对，确实是哈。那刚才王科长给我们介绍了全区层面的这个水环境的工作哈，那我们王老师来介绍介绍我们镇一层面又怎么做。
2: 刚才王科长介绍了全区层面的，那我就来说看我们马路镇是怎么做的吧。因为我们马路镇呢现在面积也十分的大，马路镇面积十分大，然后河网密布，沟渠纵横，我们既有区级镇级的主干道，又有宅前屋后的一横部的一些沟渠，还有一些支流，所以的话我们就是分了这样一个工作模式，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工作模式，就是镇村两级联动。镇村两级联动具体分工是这样子的，先呢是由村级进行日常一个巡河的工作，就是他们利用徒步的方式对一些河岸看叫有没有一些面上的一些问题，
1: 是不是就您刚才说的网格员？
2: 对，没错，网格员日常的巡检，因为我们把这个巡检也是纳入了他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镇级，镇级我们镇马路镇马路环保办会和水务所，就是我们的水务部门，镇水务所，他们我们会联合起来对一些排口重点的排口还有河道进行一个抽查复核，看看是否存在排口有污水直排或者混接混排流入河道的情况，这是我们的一个具体的分工。然后具体的检查的内容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首先会看河岸边是否会有生活垃圾，还有河岸上河面上有没有漂浮物一些油污的存在。然后第二个我们就是会查排口，就刚才王科也说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近几年也一直强调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入河排污口，我们会在巡河的时候同步的加入入河排污口的工作，就看一下河道的排口是否有污水直排混接混排这些违规的现象，这是我们一个检查的这个两个重点的工作。然后如果一旦发现可疑的排口啊，我们会立刻从排口开始溯源，向上溯源，去基本上我们的溯源是这样子的，就是从排口然后一路往上溯源，找到它的第一个上游井，如果上游井还是有流水没有找到源头，再一路往上排，直到找到它的排污的责任主体，然后我们会立刻取证，然后要求它进行一个整改。然后呢同样的我们也会对水质进行一个快检，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区里面给我们的要求是晴天不排水，因为理论上就是晴天的时候雨水排口是肯定不会排水的，因为雨虹排口只有在下雨天才会排水，然后如果有晴天排水的话，我们会立刻进行对水质出水的水质进行快检，看它是否是指标正常，因为也有包括存在就是空调冷凝水或者一些地下水，这些水其实是对河体是没有污染的，也有可能就是通过排口流入到河道，所以这些水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怕那些混接混排的，所以我们会立刻进行快检，然后留下证据，然后如果是确实是有问题的话找到责任方落实整改，并且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排口纳入我们的一个回头看的清单，等于以后我们经常的去检查避免此类的问题再次回潮。总的来说就是我们是镇村级的一个日常的巡检，然后我们镇级的抽查复核，然后把问题进行闭环，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这样的话就确保我们马路镇的每一条河每一个排口都有人管，又能管到位。
1: 你看刚才其实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哈，也有网友在问了，他说

0: 如果村民反映了这个家门口的河道，比如说它有发黑啊，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生活垃圾啊等等等这污染现象的时候，遇到这类情况，我们这里面一般都是怎么处置的呢？
1: 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也是有一条十分清晰的这个处置的流程。第一个，我们就是接诉登记，就是跟这个诉求人啊取得联系，让他告诉我们具体的一个情况，然后地址或者就是这个发生的时间，然后我们会迅速的记录下来，并同步分派工作人员直达现场去进行一个现场的核实。然后第二步呢，我们到达现场的话，就是工作人员会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查看这个河面是否是存在油污的或者黑臭或者生活垃圾等异样的一个状况，先现场核查，然后的话再对它进行一个问题进行溯源，找到这个源头到底是什么造成的。然后第三步呢，我们再进行分类处置。如果是一些生活垃圾种漂浮在上面，我们会立刻展开行动。就我们镇环保办会立刻协同水务所还有居委啊，还有村居，立刻对这个河道进行一个进行清理，因为我们要把这个舆论给缩小，对，大事化小，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一个是避免这个舆论的发酵，另外就是可以避免这个污染的继续扩大，所以我们这个都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
0: 很快的
1: 对、
0: 这个、速度。
1: 如果是存在这种污水直排或者混接混排入河的，那我们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会立刻进行做一个溯源工作。找到这个排污
0: 到底从哪来的，
1: 对，到底从哪来的排污的源头在哪里，那首先我们肯定让它立刻停止排污，
0: 对，
1: 并且如果是一些它私设的管道或者灌洗盆，那就立即拆除，对吧，这个同时的话我们也会将法典上的制度普法告知，让他们既从行为上制止这种，又从思想上得到的升华，然后在整个问题完全处置之后呢，我们也会就是给这个反馈的诉求人啊打一个电话进行回访，就告知他们我们现在一个具体的处置，对，问题解决了，我们具体怎么做请你放心，对吧，这样他们也会就是一个是对自己提的这问题觉得哦，你们环保办很重视，
0: 有回应，
1: 对，有回应，心里很欣慰，对吧，然后也知道就是以后还有这种问题那还可以找我们，
0: 对对对，
1: 我们会，我们也
0: 你可以马上就解决，
1: 对，你们其实就是我们的监督的群众的双眼，
0: 这是让我们的村民，让我们的市民哈，他们觉得信任我们的这些可以管理的部门，
1: 对，这其实是双向的，他感到欣慰，其实我们也感到被信任了，
0: 对
1: 对,
0: 对，
1: 这是双向的，
0: 特别的好哈。那刚才我们介绍了镇级层面的工作哈，那我们区里面又会怎么来跟进推动这个，形成一个最好是形成一个长效的治理方案？
2: 有，是我们呢，主要还是就是现场的一个复核的工作，就是呢，一个呢是看污水是否纳入到了它该去的地方，就是污水要进入污水管道，主要呢是看一下就是说。周边的污水啊是否已经完成了全面的收集，对于没有纳入的区域呢，督促相关部门啊就是加快管道的一个改造，雨污分流的改造，把如果不行的话呢，就是如果农村地区的话呢，要做好一些收集或者是管控，然后呢把源头上把污水堵住。第二个呢是看看排口的本身，就是说如果是污水散排口的，那么在污水纳管之后这个排口应该是不再使用了，那么要需要把它进行封堵，不要以后再继续出现问题，如果原来是雨水口的，那么它不能够进行封堵，就是说要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污水还从这个雨水口借道排入河道，如果是有的话，那么要举一反三，对它这些其他的污水也要进行就是说纳管或者是进入到那个改造，一般来说呢这种一堵了之啊是会极易造成问题的回潮和反复的，也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现场复核。第三个呢，刚才王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呢也是会做一些群众的教育，就是在一个硬件的一些治理的同时啊，我们也高度重视周边百姓的一个宣传的工作，因为私街很多有时候就是因为老百姓他们有时候为了图方便或者等等的一些，也就他有他们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诉求吧，我们呢也是一方面帮他们把管道布设好改造好，第二方面呢 也做一些宣传和引导的工作，
0: 嗯，
2: 就引导他们呢不要乱丢垃圾，不要破坏水环境，共同营造一个全民爱水护水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氛围。
0: 嗯，确实是哈、啊。其实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就是疏堵结合、嗯、对吧，
2: 是
0: 一方面我堵住就是不让你去从这个地方去私接乱拉这个管线、嗯、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也是帮你来疏通，哎，嗯，就是达到你想要的这个诉求。所以就是不仅仅我们在和老百姓接触的过程当中哈，不仅仅是要告诉他们就是应该怎么做，其实还要想办法来满足他们的诉求，这也是我们目前在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2: 是的，
0: 嗯，确实是。那刚才我们关于这个水环境的治理啊，聊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进入下一个板块哈，先来聊一聊我们老百姓身边常遇到的几件烦心事儿，比如说像这个露天焚烧啊，固废乱堆啊，还有污水直排啊，这个其实是日常投诉比较集中的一些，
1: 嗯、
0: 对吧？那王老师，如果我们收到了这一类的线索之后，一般的处置流程是怎样的呢？
1: 这三类确实是一个高频的一个环境问题。
0: 嗯，
1: 我们收到的话，那首先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要赶赴现场去核实的。
0: 嗯，
1: 然后针对露天焚烧的话，因为露天焚烧其实大多数都是村民，
0: 嗯，
1: 一焚烧一些秸秆，
0: 嗯，
1: 所以我们是首先要做的就是劝阻，
0: 嗯，
1: 然后再把法典的内容告知他们，
0: 嗯，
1: 劝导他们，然后就不要再做这种行为了。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会对
0: 露天焚烧这方面的一个处置流程，
1: 没错。
0: 嗯，
1: 然后针对那个随日堆放固废的话，我们也是到现场，首先呢我们会核查这个固废的类别到底是什么，如果是生活垃圾，那么我们就协调村居立刻对它进行清运，避免这个生活垃圾导致环境的一个 脏乱差。另外如果是核实下来是工业固废，那工业固废的话，这对这肯定不是老百姓产生的了，那我们就会去溯源，去找到产生这些工业固废的源头在哪里，就是找到它的排污单位在哪里，那我们到达现场也会对其进行处置，把问题去整改掉，把这些垃圾清运掉，合规合法的清运，因为固废的话这些必须要找有资质的单位去清运的，立刻去清运掉，然后也会向他们进行一个普法宣传，提高他们的环保责任主体意识。另外的话，如果是涉嫌这个违法的，那我们同样的就会把线索移交给区执法大队。针对污水直排这类问题的话，我们就是也是做一个溯源工作，看到底是他们私接管道，还是自己私装了一些灌洗池，对吧？这样的话，我们也会跟老百姓首先做一个思想工作，去劝导一下，然后要求他们拆除，因为不可能一下子就硬上的话，其实老百姓也是很反感的。
0: 所以你看，基层工作它也讲究一些方式和方法的。
1: 对，
0: 确实是哈。
1: 在这些问题呢全都处置之后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现场的复核，并且把这些平常高频出现的这些点位啊，纳入一个回头看必查清单里面，这样避免同样的问题再次发生。
0: 哎，那我们区里面有没有统一的这个标准呢？
2: 还不是我们区里，其实国家部门就已经定了一个
0: 统一的标准。
2: 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生态环境部就发了一个农村环境整治成效评估的一个工作指南。里面呢对农村环境呢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简称三基本，就是呢三个基本，就是要基本看不到脏乱差，基本闻不到臭味，基本听不到村民的怨言。这是一个三个基本的要求。针对三个基本要求呢，我们在巡查的时候呢也会做一些，比如说看公共空间有没有生活垃圾乱堆乱放的情况，地面呢有没有污水河流的情况，还有呢排水沟是不是有杂物的乱堆，包括里面的有没有发黑发臭等等一些情况，还会询问周边的村民对环境是不是满意，然后呢对发现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督促来落实 整改的一个工作。
0: 嗯，对，它其实还是有一系列的这个规章和流程在
2: 的，是
0: 的，
2: 是的。
0: 那有些问题能够早发现，其实很大程度上哈，刚才我们通过两位的介绍也感受到，网格员其实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作用哈。那王老师，我们网格员日常他重点需要盯哪些点位？如果发现这个线索之后，完整的上报流程又是什么样的？
1: 网格员呢，其实是我们基层的眼睛，他们呢主要重点盯住四类，就是

0: 河道排口、小型的加工厂、废品回收站，还有露天焚烧的高发区，这其实就像我一开始介绍的，我们主要的四项工作就是水、土、气、固废，主要就是这四项。然后呢，发现线索之后呢，我们的流程也是很清晰的，第一就是拍照取证，第二就是上报村居，然后村居进行研判，第三就是分类处置，如果是遇到一些较易解决的问题，那么由村居直接去解决处置，如果是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的话，就由我们镇环保办接手，如果是一些涉嫌违法的行为，那我们也会将线索完整的转移给区执法大队，就由他们来处置。
1: 嗯，确实是哈，也是这个流程是比较明晰的。
0: 对，
1: 那刚才你看我们聊了很多身边的事儿了，今天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土壤的保护，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想和王科长聊一聊土壤保护的事儿哈。你看这个法典对农田的土壤保护也有很多硬性的规定，那我们区级生态部门在农田土壤保护这块它主要承担哪些工作呢？
2: 嗯，农田土壤保护呢，我们主要还是配合农业农村部门来做一些我们生态环境方面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呢，根据法典，是我们对农田周边的地下水和灌溉水的水质要进行监测和管控。对农用地的土壤污染可能影响到地下水的，我们要会同有关部门要制定一个污染防治的一个方案，并采取有关的措施。同时呢，我们也会对灌溉水啊，农田灌溉水这很重要，它是直接影响到农田的质量，包括农产品的一个是否达标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对灌溉水的水质是进行监测 和管控和监督检查的。同时呢，我们也会配合农业部门啊，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
1: 确实工作也是非常详细哈。那农村其实还有一类监管的难点，就是村里散落的小加工厂啊，包括这个散户啊，然后很多排污可能是偷偷摸摸的，
0: 对，
1: 是有些是夜间的间歇性的，就你可能白天你去看的时候它没有啊，但是它晚上的时候排的，所以就隐蔽性就很强。那王老师，这个基层手上有哪些常态化的监管手段来盯这些点位呢？这个问题您可以跟我们详细来说一说。
0: 小作坊和散户的排污性确实是有隐蔽性强，然后他们就很多都是进行夜间的偷排，他们偷排放置是间歇性的，这样就极大的增强了他们隐蔽性，确实是我们监管当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点。我们呢基层呢主要是利用以下四类手段来对他们进行一个监管的。第一个是网格的常态化排模，我们的网格长网格员会到他们所在的分布的区域，对他们的村内的一些厂房进行定期的会走访，这样就知道了厂房内部的一些情况，做到情况明底数清，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样做到就是心里有数了嘛。
1: 确实。
0: 第二个就是我们镇环保办会进行一个措施的突击巡查，因为很多他们偷偷排污啊是在夜间的，
1: 对，
0: 或者就是节假日，因为其实节假日的话我们有时候也是会放假的嘛，对吧？他们这就是一个偷排的高发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就针对这个夜间和节假日，我们会不定期的开展夜间或者节假日的一个突击一个检查，重点呢就是会核查雨污分流和污水处理的一个情况，这样就看他们有没有偷排嘛。第三个就是排口溯源倒查，我们会从河岸边的排口就流出来的这个异样的水，我们会倒推上去往上溯源，去查找到它的责任主体到底是谁来排污的，这样就把他们的源头一下子就给揪了出来。第四呢，就是我们要也发动群众的监督力量。群众啊，他是在这个村里面是其实是最了解周边的一些工业企业啊一些情况的，所以呢，我们就敞开了这个一个就是反馈的途径。如果他们群众发现这个河道有异样，就是闻到一些臭味啊，或者一些明显的发黑油污 一些偷排的现象，那可以及时的反馈到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响应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基层发现就是

0: 违法违规一些排污的线索之后，同样的按照法典要求我们做好记录取证，然后移交给区执法大队。我们主要基层就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快移交。
1: 嗯，确实是哈、啊。那我们具体层面呢，会不会也提供一些支持？
2: 当然了，首先呢，就是对于他们接证、移交上来的线索，我们的执法团队是马上要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复核，有可能要进行检查和执法。这个呢是那个就是说这应响应的一个机制。第二个呢，我们其实呢自己也有三个机制来帮助。来协助那个乡村来协乡镇来规范那个分散污染源的一个管理吧。
1: 比如
2: 一个呢，就首先呢是在一个发现机制上，刚才王老师也说到了，他们有很多的一个老百姓发现问题之后有个反馈嘛，或者是，但其实呢在随身办上是有一个请农拍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方便啊。
2: 对，是今年那个市生态局刚刚开发出来的，就刚刚应用的这样一个新的功能。这个功能呢非常好用，我呢本人也用过几次就是说我们呢，其实我们区局呢也是积极的宣传，在各个街镇上积极的宣传，包括给了他们很多的
0: 海报，
2: 海报让他们去每个村都去贴，就是说让其实呢也是发动村民，不包括一些返乡的一些市民，都可以发现问题马上拍，马上报，然后呢
1: 就马上解决，
2: 马上核实
1: 马上核实，
2: 就是及时解决，马上解决有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说肯定有一个过程嘛，但是呢一定会第一时间会有这样一个第一时间联系，第一时间核实，然后及时解决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呢也有反馈，这样的一个机制
1: 全链条的。
2: 对，我们会就是说发动广大市民啊，帮助我们一起来进行发现。第二个呢，在一个帮扶机制上，我们呢开展一个集中的培训和现场的一个教学，比如说在刚才说到的入河排污口的过程中呢，我们就组织街镇，也其实去马路镇去做了一个把，因为他们相对在家全区层面他们是做的比较快的，也做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就把所有镇的那个包括环保办全部就是说集中到马路镇，请他们来进行现场的一个介绍，他们是怎么查的，怎么溯源的，怎么来推进整治的，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来组织大家呢一起学习和交流。在农村环境整治中呢，我们也多次开展一个街镇和村居的培训教学，同时呢针对我们发现的一些问题来进行一个案例的教学，就是说来请大家呢一起举一反三来讲解。还有就那个农田的和地下水的方面呢，我们就去了，其实马路镇大红村我们也去了，还有呢罗塘镇道厅村，我们呢因为那里呢有专门的一个地下水的一个点位，就是说我们呢专门去那里的和当地的村干部啊也是面对面的交流，指导他们来如何以点位为中心，就是它是一个监测点位嘛，以它为中心来做好周边的或者是一个区域内的土壤和地下水的一个管理工作。
0: 对的，这点王可以给我们提供了方案，给我们的指引村干部。
2: 是，
0: 本来我们也是很没头绪的，一个锅靠点位设在我们这个村里。
2: 然后最后呢，在一个评估机制上，我们呢分为两项工作，一个呢是对那个农村环境整治呢进行现场评估，从今年以来呢，其实我个人也跑了一点农行政村吧，大概跑了23个行政村，一个个跑，也去看了一些发现的问题呢，也及时的和那个几个村的村委干部呢进行了一些沟通交流，包括有时候也会采用请农拍的这个平台来进行那个沟通，第二呢就是说也是开展了一个那个就是重点行业，就是说我们区级层面一些重点行业的一个隐患排查，就比如说今年呢开展了射重金属的那个，以那个射重金属行业为重点，组织开展了那种射重金属企业的一个排查的评估，对发现的问题呢 一个呢是告知企业，要求他们企业积极整改；第二个呢，也及时告知的街镇，以便其呢作为今后就是一个问题发现的方向之一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2: 就是主要是以这三个机制来协助街镇做好环境的管控。
1: 嗯。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也感受到，就是无论是我们区级层面还是我们街镇层面，其实大家都是就是联合起来哈，一起来共同维护我们这个美好的生态环境的哈。就是无论是我们基层一线下沉网格一线，然后去实地了解这些现实的情况和场景，还是我们区级部门的这个指导，我觉得每一项工作其实都是缺一不可的。还有包括两位刚才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也感受到我们市民的参与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你看，一方面我们市民的参与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吧，一个层面呢其实是我们自己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儿，就是我自己最起码保证我不是一个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一方面我不要乱排污，另一方面其实就很简单，不要随地去扔那个垃圾，随便河道上去扔垃圾，对吧？这个很简单。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我发现的问题可以及时的进行举报，然后早日把这个我发现的问题能够解决掉哈。好，再次感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细致解读。那到这里呢，我们法宝在线815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系列访谈节目就正式收官了。那一部法典的生命力啊，其实不只在于条文本身，更在于落地执行。你看，它既有顶层的制度约束，有企业的依法履责，更要靠街镇、村居、网格员扎根一线，把法条转化成一件件实实在在的处置。当然也离不开我们每一位市民的理解、监督和参与，也只有同向发力啊，才能真正的把生态环境法典从纸面落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三期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嘉定市民知法、懂法、用法，共同来守护我们嘉定的生态底色，共建宜居和美乡村。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
3: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闺女，开饭了。嗯，
5: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7: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1: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5: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6: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5: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6: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5: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7: 各位收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施子浩和严子轩带来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李艺昕带来原创作文，在模仿中寻找自我，不做时代的复制品。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关于校园设施的期待。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每天我都想玩一会儿手机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啊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8: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9: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30: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严子轩。
29: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施子浩。
30: 赓系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近日，嘉定镇街道在高昌路我家邻里中心开展“长征薪火代代传，金民同心齐心行”主题活动，庆祝建军99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接下来，就跟随小记者庞新月、陈曦、王子晨走进现场，感受这场温暖的红色双拥盛会。
31: 现在我在高昌路我家邻里中心，现场退役军人、社区居民与少年代表欢聚一堂，处处洋溢着红色气息。 走进会场，活动由一曲气势蓬勃的器乐合奏拉开序幕。在《星火更续少年笃行》篇章，宣讲团成员刘敏言讲述了半条棉被照初心，长征星火传少年的故事，以少年之声传承红色基因。紧接着舞蹈闪闪红星灵动演绎少年初心，青少年宣讲锦集尽显

辖区少年风采。在红色成长礼上，孩子们纪念里红色信仰的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活动进入第三篇章，不负少

0: 参加了这些活动以前，我本来以为这些红色故事只不过是老师让我们背的，要在考场上考的一些简简单单、平平常常的故事。但是等我真正的去讲解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故事它是先辈们的很多英雄事迹，真真切切的教了我们很多，比如说舍己为人、互相照顾的美好品质。我希望以后还有这种活动的话，我也能更好的来积极参加。这些活动让我从聆听者变成了红色故事的参与者。
1: 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一代一代的军人，在根系的我们这个长征的新的长征之路，包括你们这些少年儿童继续发扬我们这个老一辈的军人的这个精神，长征的这个精神啊，得到了继续发扬，我心里是蛮有感触的，我也会感到很欣慰。
2: 从长征中的半条棉被到社区的暖心拥军服务，军民同心的温情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这场活动也正是红色初心的接力。作为小记者，我也要把这份红色力量传递给你们，让我们一起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中学生给小学生授课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体验？近日有趣的环保主题科普活动在嘉一附小爱心暑托班展开，这场趣味满满的环保活动究竟有哪些精彩内容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吧。
4: 大家好，我是小记者庞新月，这是我的搭档刘敏言。今天我们来到了嘉一附小，我们也作为初中生志愿者和35名小学生一起参加爱心暑托班的活动，现场都会有什么有趣好玩的瞬间呢？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你呢？
5: Me too。
2: 活动现场，我和刘敏言化身垃圾分类宣传员，开展上海垃圾分类从轻时尚到好习惯主题宣讲，跳出枯燥的书本内容，结合奶茶杯投放、大骨头归类等生活实例，用通俗的语言讲解四类垃圾分类知识，把复杂的分类要点讲得浅显易懂，生动的讲解让小朋友们听得十分投入。
4: 随后的互动问答环节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举起小手，眼神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面对刘敏言抛出的一个个陷阱题，大家反应迅速，对答如流，展现出对垃圾分类知识的熟练掌握。垃圾分类知识科普过后，紧接着同学们迎来了夏日草帽手绘环节，35位小学生变身小画家，他们拿起画笔，蘸取五彩颜料，在草帽上画出茂密森林、蓝天白云或卡通形象，分别寄托守护地球、向往清新空气和童趣。一小时后，一顶顶色彩斑斓的草帽完成，孩子们戴上作品，满脸自豪，仿佛将清凉戴在头上。
0: 灵感是怎么来源的呢？
6: 灵感跟我小时候画的差不多，我小时候就一般画这种，一年级的时候上画画班，就一般用这些线条来画那些画品。
0: 妹妹，你这个帽子，我看你这个帽子画的是一个紫色系的，特别的漂亮，你这个灵感是来源于什么呀？
7: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紫色，我妈妈也很喜欢，所以我今天就画一个紫色系的。然后呢，在太阳下也很容易被看见。然后并且我很喜欢紫色。
0: 哇，你这个紫色有渐变，也有深到浅的规律变化，真的太有创意了。小朋友可以把这个帽子戴一下吗？哦，很可爱，跟你这个衣服很搭。
4: 今天的环保活动就圆满结束了。作为一名初中生志愿者，很开心能用朋辈陪伴的方式给小朋友们科普垃圾分类的知识。一丁丁彩绘草帽，一次次踊跃的答题，都能让我感受到大家对环保的热爱。大手牵小手，环保理念代代传递。以后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小伙伴能加入环保行动当中。
2: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3: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66@163.com，
2: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3: 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8: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9: 谁的秀啊？
8: 我的，今天我来秀。
10: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师范大学。

0: 附属嘉定中学的李欣担任校大队委员，他严谨求实，勤学善思，成绩啊始终是名列前茅的，是综合素质出众的优秀学子。他热爱文学，笔墨间尽显巧思与底蕴，曾荣获了第15届韬奋杯上海市中小学生创意征文活动的三等奖。他呀结合邹韬奋观点辨析模仿带来作品，在模仿中寻找自我，不做时代的复制品。他认为青少年需要带着思考学习借鉴，坚守独立思考。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这份成长感悟。
1: 在模仿中寻找自我，不做时代的复制品。模仿二字听起来似乎带着几分贬义，仿佛是创造力的敌人，是平庸的代名词。然而邹韬奋先生在肉麻的模仿中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模仿本来不是坏事情，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动了脑子，是否保有自动的精神与创作的心愿。作为一名身处信息爆炸时代的初中生，我深感我们正处在一个模仿无处不在的时代，但唯有在模仿中思考，在借鉴中创新，才能真正走出属于自己的路。从小我们就在模仿中成长，牙牙学语时模仿父母的发音，写字时临摹字体的笔画，学习时参考优秀范文的结构。这些有意义的小模仿，正如邹先生所言，是成长的阶梯，它帮助我们掌握基本技能，理解规则与美感。就像学画者临摹蒙娜丽莎，不是为了成为达芬奇的影子，而是为了理解光影与构图的奥秘。这种模仿是学习的起点，是智慧的积累。然而当模仿失去思考，沦为无意识的复制，变成了肉麻的模仿。放眼当下社交媒体上，多少人为了爆款而复制同样的滤镜、同样的台词、同样的人设。校园里也有同学盲目追随学霸笔记、网红学习法，却不问是否适合自己，更有甚者抄袭作业、套用模板，追求表面的精致，却忽略了知识的本质与思维的锤炼。这种模仿如图邹先生所讽刺的，模仿强有力的海军，却只学其军服与口号，而无其精神与战略，终究是徒有其表，令人肉麻。我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次语文作文，我为了得高分，背诵并套用了几篇满分范文的结构与金句，结果老师批阅后说道，文采尚可，但缺乏真情实感，像是别人的影子。这句话如当头棒喝，我忽然明白，模仿可以让我像一个好学生，却无法让我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真正的学习不是复制答案，而是理解问题。真正的成长不是成为别人的复制品，而是在借鉴中塑造独特的自我。那么，如何在模仿中保持清醒，在借鉴中实现超越？邹韬奋先生给了我们答案：以动些脑子，加些思考，不苟同，不盲从。这意味着我们要有批判性思维，看到优秀的成果，不急于复制，而是追问：它为什么好？它的逻辑是什么？它适合我吗？我能如何改进？比如我们学习他人高效的学习方法时，应结合自己的学科强弱、作息习惯进行调整，形成我的方法论。我们欣赏他人的创意作品时，应思考其灵感来源与表达方式，进而激发自己的创作欲望。更重要的是，要怀有创作的心愿。模仿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就像邹韬奋先生自己，他创办《生活周刊》，最初也借鉴了西方报刊的办刊理念，但他没有止步于模仿，而是结合中国社会现实，以暗示人生修养

0: 及服务精神，以谋社会改革为宗旨，最终成为中国人引以为傲的韬奋精神。他的一生，这是在模仿中超越，在借鉴中创造的生动写照。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高度同质化风险的时代。算法推送让我们看到相似的内容，流行文化引导我们追求相同的潮流，但越是如此，我们越要警惕无意识的模仿，越要珍视独立思考的价值。我们要像邹韬奋先生那样，既有韬光养晦的沉潜，也有奋斗不懈的勇气，既善于学习，又勇于突破。模仿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自我。让我们在学习中模仿，在思考中超越，在行动中创造。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如邹先生所期望的那样，有所树立，让个人与社会在不断的自动与创作中真正进步。不做时代的复制品，而要做时代的创作者，这应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响亮的回答。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童言无忌。校园是我们每天学习生活的地方，如果可以在校园新增一处专属设施，大家会选择添置什么呢？
4: 说到专属设施，我倒是真有一个好想法，我就想添置一座露天读书凉亭，因为在课堂里缺少安静的读书环境，而凉亭中十分安静，我们可以在树荫下看书，又凉快又可以放松身心。
5: 可是凉亭地方太小了吧，而且夏天蚊虫多，天气炎热，应该静不下心看书吧，我觉得还不如在图书馆看书呢。
6: 刚刚说到天气热，我也想到了一点，我觉得我们学校可以在一些地方设置休息站，或者一个水平的替换点，这样呢不仅可以让我们在体育锻炼后进行放松释放压力，也对我们的丰富课间生活非常实用，这个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人都会来到这里进行参观和休息的。
7: 我也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在凉亭周围设置一些小花园，我十分喜爱花草，队员们也可以在凉亭周围近距离观察各类植物、各类昆虫。
8: 可是植物观察小花园，地方太小，而且必须在露天里进行建设，所以我希望建设一间室内的文创手工小屋，我们可以在这里画画，制作手工作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4: 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我觉得只有一个手工小屋，比较有局限性。如果有很多同学都热爱手工，他们很难一下子就进行手工创作，所以我认为可以每个班都设立一个创意手工角，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同学投入到手工创作中。
6: 每个班都设置一个会不会太麻烦了些？其实我觉得可以在学校的走廊或者在一个会议室之类设置一个统一的一个休息室，然后午休时呢大家可以来这儿一起来交流，也可以作为一个图书角或者运动室，这样可以方便同学们之间的交流和活动，也可以更好的丰富我们的课间生活嘛。
5: 我也觉得我们可以多设置几个大型的公共的多功能型的类似于休息站，
6: 而且这个大功能房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分类，我觉得比如说一部分专门放这些植物啊，另外一部分再添加一些手工用品，这样不仅大家可以同在这交流聊天分享，还可以同时自己喜欢的爱好，也作为我们课余的一个聚集的一个放松场所。
4: 哎，我觉得这个改进方法非常不错，
1: 大家的想法都很不错，饱含大家对校园的热爱，期待我们的校园可以变得更加美好。
9: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3: 有用吗？
9: 不试试怎么知道？
3: 心语漂流瓶，
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友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

0: 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 主持人你好，我是七年级的一名男生，每天放学我都想玩一会儿手机，和同学聊聊天，刷刷小视频，但其实我会控制时间，每天绝对不超过一小时，可是爸妈觉得我浪费了很多时间，还说我一定是沉迷网络，要给我断网，我该怎么办？
2: 小明，特别理解你委屈又无奈的心情，明明自己有做好时间管控，却不被爸妈信任，还要面临断网的情况，坏事都会难受。怎样和爸爸妈妈沟通，打消他们的顾虑，同时还能缓解你的不愉快？我想和你说，先放平心态，理解父母的顾虑。爸妈反对你玩手机，担心你沉迷网络，不是故意针对你。七年级正是学业打基础的关键阶段，他们看到聊天、刷短视频这类娱乐形式，很容易产生会耽误学习、分散精力的担忧，这是出于对你成长的关心，只是判断和你不一样。其次，你尝试用实际证据证明你有自控力，你可以主动拿出记录，比如每天手机使用时长的截图、学习任务完成的作息表，让爸妈直观看到你每天玩手机确实不超过一小时，而且是写完作业、做好分内事后才娱乐，没有挤占学习和休息时间，打破他们你一定沉迷网络的刻板印象。再次，你要和父母亲主动沟通，制定双方认可的手机使用约定，找一个爸妈心情平和的时机好好聊天，不要争执，先认可他们的担心。我知道你们怕我沉迷网络影响学习，我能理解你们的用心，再说出自己的安排，说明自己玩手机只是放松社交，有严格的时长上限，和父母一起制定规则，比如固定晚饭后完成所有作业才能使用手机一小时，到点主动上交手机，周末可以适当微调时长，同时接受爸妈监督，最后丰富线下生活，让父母更放心。平时多和爸妈分享学校趣事，主动分担家务，课业多发展打球、看书这类线下爱好，让他们看到你的生活不只有手机，线上只是适度放松，慢慢打消他们的焦虑。只要让父母感受到你的自律和懂事，他们就不会强硬的断网限制你了。去试试吧。
0: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3: 想情商高吗？
4: 想。
3: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4: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3: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4: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5: 成长故事会。
0: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6: 叔叔，你在笑什么呀？
7: 哈桑说：“
6: 你们两兄弟何必为了这两个破旧又没用的东西吵架呢？我给你们每人五个金币，可以买十顶帽子和十个拐杖。”老二忍不住叫起来：“
7: 你太小看我们的传家宝了吧！哥哥，你讲给他听一下，让他知道咱们的传家宝是什么来头。”
6: 老大顾不上和弟弟吵架了，得意地说：“
7: 叔叔，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家这两个传家宝看着破破的，但是来头可不小呢。我们的父亲是本地出名的智者，还会法术，活了130岁才去世，120岁的时候才生了我们两兄弟。这两个宝贝都是他留下来的。”
6: 他说着，拿起那顶帽子介绍说：“
7: 这顶皮帽看着很破是吧？可是戴上它就可以隐身呢。你看我。”

0: 说着，他将帽子戴上，不声不响就不见了，吓了哈桑一跳。不过一会儿，他又摘下帽子，就忽然又在原地出现了。这也太神奇了吧！而另一个传家宝呢，是一根破破的拐杖，看起来有些年头了。老二得意地介绍道，
1: 这根拐杖可以召唤七魔王，而每个魔王又统领着成千上万的魔鬼，也就是说，只要有了这个拐杖，你就可以统领全世界的魔鬼了，想让他们帮你做什么都行，可以打败千军万马，也可以让你当上国王。
0: 只见他轻轻一跺拐杖，一阵黑烟腾起，立刻就出现了七个身形巨大的魔鬼。魔鬼看上去凶神恶煞的，但是都对着那个小孩弯腰行礼，谦恭地说，
2: 我尊敬的主人，您需要我做什么？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的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9: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0: 本次服务已完成。
11: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2: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1: 啊，不用不用，再见。
13: 您有新的派单。
1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2: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8: 加油城市超人。
1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

0: 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2: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地低。
5: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八月中旬台风刚刚走脱，好像还没走远，温度是降下来，地面残留的湿气还没退光，加上一阵阵的大风，让人觉着一些些风凉，一些些还是有点闷热潮湿，倒像是热天刚开始辰光黄梅天。下半夜三点半部样子，接到嘉宾金伟贤老师的微信语音，讲辣辣外头走访，要比约定的辰光稍许晚一点，因为原来口头约定是三点半之后。没想着，刻半钟之后，金老师的身影就出现辣辣录音室的大门口，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心里暗暗叫了响。特为招呼讲要晚点到的，到底吧，反正我是觉着惬意的。结果提前了，又让人觉着有点小小的惊喜。到底是心理学专家哦。那么先坐定下来，稳稳情绪，定定心。金老师讲，实质现在的世界也是伊顶忙的辰光。虽然刚走访结束，自家确实比较洒脱。回想老弟子几十年前头的自家，蛮多记忆是碎片化的，有点模糊了。但是越是回想，越是清晰，也越发感受到当初细枝末节的寻常生活，经过岁月的沉淀酝酿，现在才汇变出悠长的甜蜜与幸福。

0: 差不多是要四十几年前头了。黄浦江东面的金围江东西两侧的农村，是金围县从小生活与成长的地方，也是伊童年放暑假的乐园与天堂。不定期伊来访谈我的暑假。本期由全国首批专业茶工领军人才、中国最美茶工获得者、上海兴业嘉定茶工师事务所创始人金围县老师主讲。今朝倾听自家里培养的外部家器。金老师侬好，
1: 余老师侬好。
0: 讲迭个自家哦，我再讲放自家哦。
1: 侬
0: 顶顶早、顶顶深的记忆是从啥辰光开始啊？
1: 小学里向呀，小学里嘛一两年级。因为我读书读了晚嘛，九岁读书，
0: 哦，九岁读书啊，小学生。哦，我晓得侬实质出生是辣辣迭个黄浦江旁边头奉贤农村里向，
1: 是
0: 伐？按照我迭个想象当中，农村里好白相物事交关唻，放暑假多数是蹲辣自家屋里个咯。
1: 伊个辰光呢，我也勿晓得呀，就是到了放假嘛，或者你阿爹，就是你妈个。叫家父，阿爹叫阿爹啊，阿爹呢会得搭自行车来带我过去，或者嘛两个表哥表姐，搭自行车帮我过去，距离因为还是比较远的，有辰光只要走的闲话，要走一个半钟头至少吧。
0: 等于是到那迭个妈个姐姐屋里向去，等于讲起来叫大姨妈，那不叫大姨妈了。
1: 搿呢要搿能讲啊，其实呢，讲呢人家讲，哎呦到海里去啊。到外婆家去，你妈九岁辰光外婆就没了嘛，所以其实就等来讲外婆家就是到阿妈那去。阿妈呢，因为个就妈个阿家呢是嫁了了石浪乡的，
0: 外婆同意石浪乡嫁了，
1: 对呀，一个生产队，
0: 阿妈那去，
1: 是呀，
0: 这个也是等于侬讲，等于就是像外婆家一样了，
1: 是。
0: 实际我记得老早的，喏，我特侬差不多是迭个同龄人哦。老早的小学里向哦，放暑假前头，校长侪要训闲话的，是吧？大家放暑假好好叫，第一个么注意安全，夜务帮里大浪水哦，不要去，每年要惩罚人的，对吧？要讲的，对吧？
1: 对。
0: 那么要讲几个同学，大家住得比较近点呢，互相帮助哦，成立合作小组，一道做功课。
1: 我反正小学辰光比较听闲话的，所以老师搿能一讲呢。我觉得一道读书，一道做功课，一道蛮开心的。所以呢，就是我问了周边啊，有另外个队，一个队里向，但是也有眼有开有合的。我问了个，就是讲同学，我讲老师搿能讲，要么你我到哪屋里向来？那么伊讲好个，去了几趟呢，我发现勿习惯。为啥呢？伊屋里向因为有奶奶啊、阿奶辣海，你叫阿奶。
0: 阿奶。
1: 哎，就是觉得去了以后也不熟悉，还是反正蛮尴尬，没尴尬，没尴尬了，哎，没尴尬，没尴尬了嘛，就也后来就不了了之，
0: 我也是因为当时我住了的故居院，南翔这个镇朗向辰光啊，故居院旁边的公房，那么我一个要好同学呢，住了故居院这个旁边的一个私人房子，伊拉自家造的，就讲老台凳上传下来这种平房啦，伊拉是有两层楼。伊屋里房子大，葛末我到伊屋里去
1: 串串门，
0: 哎，白相放暑假子，伊拉有老亲嘛，实质也是叫阿奶啦，叫老亲嘛，葛末也受拘束的。
1: 哦，
0: 老亲嘛呢，规矩蛮大的，两个大姐姐哦，就两个小姑娘哦，啊，嘎嘎嘎嘎笑了，吃头光喏，伊辰光要稍微要
1: 话两句，
0: 话两句，
1: 我觉着
0: 哎，没劲，那么伊么讲侬烦嘞，推拉亲嘛，讲侬烦嘞，哪能？葛末就等能一趟两趟嘛，后头
1: 就
0: 不高兴，哎，不高兴去了。小人觉着受拘束的，
1: 是。
0: 那么侬想自家屋里啊，自由自在，
1: 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葛末侬自家屋里没老的来看牢侬了啥个？
1: 搿辰光可能就是讲奶奶了、大大啥有啊，伊拉阿拉了做啥物嘛？
0: 葛末
1: 伊个辰光就基本上就是，反正一到放假，基本上就特别暑假辰光长嘛，基本上就是到对你来讲就是啥呢？金围江。你是金围江的西面，你阿妈拉呢？辣辣金围江的，就是你妈的屋里向是辣金围江的东面。
0: 脚踏车过去是蛮快，有辰光自家
1: 也
0: 快，也要走吧。
1: 脚踏车蛮长，伊会得走一捏路，你从乡下头路侪泥路嘛，有一段路是要走进去啊。伊自行车嘛，推了海，我们就跟了海。
0: 实质是拿这个大姨妈屋里向，那叫阿妈拉。
1: 阿妈啦，这个后来阿拉想，为啥会得一放假到阿妈拉去呢？因为阿妈拉条件相对来讲

0: 比较好。
1: 嗯
0: 因为搿家人家是好人家。阿妈呢，因为他尼妈要差蛮多岁数，当中还有个娘舅嘛。所以差的年龄也比较多。那么后来是妇女干部啊，妇女队长，妇女队长。那么嫁的呢是，你叫阿爹嘛？
1: 阿爹
0: 嘛，阿爹嘛是做妇女经理。
1: 哦，
0: 一个镇上乡经委镇的妇女经理。
1: 哦，
0: 所以来屋里向调一下的。
2: 家庭故事，真实告实。
1: 那叫阿爹，实质是那个姨父是有的，这个
0: 大
1: 姨父有的工资收入的，
0: 还有工资收入的。
1: 哦，就是管这个妇女的，镇上乡管妇女的。
0: 妇女们
1: 条件相当好，
0: 有鱼啊啦，搿点物事总有的吃的。
1: 吃了啥侪有的吃的。
0: 这些都是方便呀。
1: 哦。
0: 那么伊拉屋里向呢？我记得就是讲去呢，就讲搿点再想过来。
1: 嗯。
0: 那就我们江南的那种水乡的
1: 哦，江南水乡一种样子。
0: 平房呢有讲，东帮西呢，要多少有六间，
1: 六间，一平嘛六间，
0: 一平嘛六间。
1: 哎哟，
0: 就是比较独立的啦。
1: 嗯
0: 六间。那么东面呢，当然还有人家。西面呢要远开点距离才有人家。
1: 刚刚讲到是像从江南的一种样子，那么旁边啥侪有河浜了啥的。
0: 河浜嘛，门头就有条河浜。
1: 门前头一条河浜。
0: 河浜后头没有竹园。
1: 哎呦，这
0: 个。当时辰光，我小辰光听你俩讲，要嫁嫁啥地方呢？要嫁前头有水，后头有竹园的人家。
1: 哦。
0: 就方便嘛。
1: 金老师，听侬头侬一讲啊，我觉着啥呢？上海农村啊，郊区蛮多人家侪差不多。嘉定搿搭此地头个农村啊，蛮多人家前头是河浜，后头竹园的。
0: 嗯。
1: 蛮多人家。
0: 等你大了要嫁人家辰光，搿个方面已经勿大重视了。
1: 到他大了要讲迭个知识文化，对伐？读书要迭个考出来，跳出农门了，迭个辰光。哦，咾么伊前头河浜，后头竹园地。
0: 竹园地，而且侬想六间一喇叭，从西面过去到东面，我们不是辣辣经纬港个西面嘛？伊拉走到伊拉要靠近看到辰光，其实是啥？白墙，是上面是青瓦嘛？
1: 哦，
0: 是吧？
1: 讲起来，讲了文绉绉的粉墙黛瓦啊，是吧？白个墙壁，
0: 对，
1: 黑个这个瓦板，
0: 瓦板。
1: 哦哟，这个
0: 就远远叫看到的辰光，心里向是开心的。
1: 哦，
0: 说明愿意去的地方。
1: 而且侬讲伊拉屋里这个
0: 条件比较好，
1: 条件也比较好。那么自家讲起来，还有这个地了啥也有咯，自留地了啥也有啊。
0: 一个辰光地还没分脱嘞，你一面自家一面呢是没啥西瓜地啊啥。
1: 嗯。
0: 伊拉一面呢有西瓜地，有人看了搿一片西瓜地是那个地里向的。
1: 地里向接地。
0: 过段辰光分眼啊啥？过段辰光嘛，有些瓜有眼。刮个啊啥，
1: 刮开来，
0: 分脱个，分得大家
1: 吃。哦，咁么伊拉自家种点啥个物事伐？
0: 自家嘛，因为门头就是讲河浜再过去嘛，有石榴地，也会种稻，啥样有一种地瓜啊。
1: 嗯。
0: 伊个辰光一个地瓜，乡下头地瓜。
1: 哦。甜伐？
0: 迭个是到搿代想想还是特别甜。
1: 特别甜的，
0: 它关键还脆。
1: 哦，侬讲上海米粒
0: 又脆又甜，
1: 我那个脑子里向我有点个印象，因为我小辰光一进就是讲吃到过的种上海米粒，大么不大头的，哎，皮了上应该像那个颜色蛮深的，这个白白点点也蛮多的。
0: 白白点点有，
1: 不是搿种黄的搿种。
0: 哦，白白点点有一种，还有一种么是青皮呀？
1: 啊，青皮
0: 有两种，一个。
1: 是的，因为搿辰光我爸爸这个厂里向有一个人家叫伊老浦东。是我老婆只是普通人了，一个辰光，有辰光就是讲带过来吃着过，是应该是我爸爸的这个师兄，普通人，
0: 好么子吃，味道是可能
1: 印象特别深，哎，伊讲这个蜜梨，伊讲啥个，伊讲卖给外国人的，一个
0: 外国人，关键是侬搿里想吃了，
1: 哎，
0: 市场想去看看，哎，搿两只熟了，啊，熟了不是人家不舒服对吧？但是大人会得熟，大人会得搿两只去采下来。
1: 哎，我一辰光只晓得迭个双梨苹果是水果店里，结果我爸爸拿回来，伊讲是迭个老浦东伯伯伊讲自家屋里种的。哎呦，我觉着还蛮稀奇，屋里向人家种迭个双梨，实质就是蜜梨可能。
0: 对。
1: 哦，因为浦东嘛。
0: 对。
1: 伊浦东啥地方我搞不清爽。老早听因为冯医生侪大家侪
0: 讲浦东，
1: 侪讲浦东好像蛮早个辰光。哦，那么自家一把这个蜜梨，
0: 一把蜜梨，还有边头呢，一个就是白胡枣子。
1: 哎呦，白胡枣！
0: 记得去那一看，我印象是蛮深的。到了以后不是没事体做嘛，
1: 哎，
0: 搿么东看西看嘛，一颗白胡枣子正好还蛮好吃，但结了比较多啊。
1: 啊，
0: 搿辰光我印象蛮深，小朋友看看，哎呀，搿点菜蛮多的嘛，因为是长了。
1: 哦哟，现在搿白胡枣实质是这个本地的这种，
0: 本地的白胡枣子，本地白胡枣。
1: 现在看大勿得了。这一种冬枣了是吧？它这个白胡枣不一样的，
0: 白胡枣本地的不一样，小了些，
1: 小了些，
0: 小了些，蛮甜的。
1: 哎，我那辰光南翔这个新城房子里，因为 新城房子下头还有人家搿种平房的，对伐？人家

0: 自家的天津里向中一块白布罩，熟了之后拿根竹竿别把别把去敲，
1: 是搿能。辣辣街浪向，你搿是真正的乡下。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搿么侬屋里向靠近黄浦江旁边，那迭个阿妈屋里向也是黄浦江旁边。
1: 伊在黄浦旁边，还稍微远开
0: 点。要跑进去点的。
1: 哎，要稍远。
0: 哦，但是侬讲也是一条前头门前头一条河浜。
1: 对呀，两个表姐当时辰光做介绍辰光，伊拉讲我小嘛，耳朵蛮会得听的，是吧？伊讲，哎呀，做介绍喏，搿家人家好。
0: 门前河浜，门后头有竹园地。
1: 搿时再想想，为啥河浜好？
0: 嗯，
1: 其实河浜有风险，对伐？但是为啥讲好？因为伊个辰光没啥自来水，没啥呀。
0: 哦，用水。
1: 搿么用水方便呀？
0: 哦，一个辰光农村里向就讲进了啥少了些，
1: 精油啊，精油，精油，精油。咁么，伊老百姓做菜多呀，一些搿能一些，
0: 大大么子啦，啥一
1: 些
0: 物事，一个便当。
1: 因为自来水有了吧？
0: 因为我小辰光辣南翔嘛，南翔迭个经济比较就讲发展的比较早，农村里同学也自来水有，老早有
1: 自来水。应该是，伊个辰光我印象勿深，就算有。用了也不多，一个地方就是特泥不一样，泥面没个，谁没种西瓜没，菱瓜没，
0: 哦，
1: 到一面谁样有，还有啥桑林呀、白布罩啊，侪有。
0: 开心的，对，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地方去。
1: 是是，
0: 这个菱瓜是伊拉自家这个自家种的还是啥？
1: 伊也集体，
0: 也集体的，
1: 也集体的。我记得有一趟哦，伊拉分了，就阿妈拉伊拉分了，就是一堆一个能，
0: 一堆一堆分，
1: 一堆一堆分啊。那个反正到辰光是必须大木种嘛，谁大木种？那么阿妈讲，反正明朝的嘛，小阿弟要来，就我弟弟啦。小阿弟要来，今朝嘛吃呢，留个念我嘞。咁么我耳朵嘛听好了呀，弟弟要来，明朝来。
0: 侬到弟弟不是一道去？
1: 咁么吃法吃法嘛，大家吃了开心了呀，全部要吃光了呀。那么我们不晓得哪能讲，因为小嘛，不晓得哪能讲嘛，就开始不吃了，开始掉眼泪，哭了，开始。
0: 小弟弟没吃了。
1: 那么
0: 你们不是嘛？伊拉不是，
1: 那么伊拉嘛就讲，一个小人哪能？哪能弄呀？
0: 哪能哭了？
1: 哪能哭了呀？啥原因呀？原因寻不出，问嘛不讲呀。
0: 嗯，
1: 今朝嘛蛮好呀，借个机会正好
0: 讲出来。侬讲嘛不好讲，因为么子是人家，不是自家屋里的。弟弟们没吃，实质搿是一种手足之情。
1: 嗯，
0: 侬迭个等于讲辣辣。
1: 弟弟估计也勿晓得。
0: 心痛弟弟了，对伐？
1: 根本我想侬讲闲话不是要算数嘛？侬刚才讲个阿妈讲个要留一眼嘛？
0: 拨弟弟吃。
1: 那么侬应该留一眼边头或者哪能？阿妈那其实就是啥，随口一讲。
0: 哦，
1: 那么真的吃呢？大家因为人多嘛，其实就一个眼么子嘛，可能吃法吃法嘛，就吃光了嘛。吃光了，吃到后头来，我看看没了嘛，要开始哭了嘛，
0: 哭了。
1: 那小姑娘为啥哭还不晓得？小阿妹哪能要哭了？要哭了。
0: 那搿个是迭个红菱呢？里头迭个还是搿种老菱？是里头高伐？
1: 搿菱呢，就是像本地的菱啊，不是搿能尖头尖头高，圆高的，
0: 圆高的菱，
1: 高的菱，
0: 搿么是嫩菱，等于
1: 讲嫩菱，嫩菱，嫩菱，
0: 哦，搿是吃起来快的，牙齿轻轻一咬就咬开来，
1: 是。
0: 像搿搭本地一种老菱要摘了熟了之后，牙齿真要好，
1: 搿是嫩了不得了，搿个刚刚好吃呀。
0: 哦，搿是好吃的。哦，侬几十年前头搿个嫩菱，害侬眼里苍苍的，
1: 苍苍的。后来是为啥？大家侪忙了。你好是好，大家就问
0: 啥事体啊？小姑娘
1: 不清楚，
0: 那哭了。
1: 因为小嘛也不会得哪能讲，讲嘛不晓得哪能讲。
0: 毕竟是亲眷屋里，
1: 亲眷屋里向，所以是真的对我蛮好，
0: 对侬蛮好。但是侬也心里向说明侬也懂事体，晓得毕竟是人家么子，我不好当明文章。
1: 哎，从小到大到伊拉讲懂事体，倒确实是。
0: 哎，
1: 因为等了阿妈了嘛。阿妈会得对伊拉两个表姐、一个表哥，伊拉会讲啊，侬要去做啥做啥，就是对伊拉蛮凶的嘛。
0: 自家小囡
1: 嘛，客气吧。
0: 嗯。
1: 但是呢，伊拉讲啊，侬要做啥做啥辰光，我耳朵听好了。早上头起来，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反正搿点卫生扫地必扫好。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也没人安排我做啥，我做好了嘛，伊拉表扬了，那么开始侬终于表扬了嘛，侬开始眼睛里有三毛了呀。
0: 哦，这个女家的啊，这个
1: 越来越家
0: 啊，越来越家啊。
1: 哦，
0: 搿么侬这个农村里向烧火了啥会得弄嘛？烧这个灶头了啥会得烧伐？
1: 搿我勿大做的，
0: 都勿做。
1: 因为两个表姐表哥了啥伊拉做脱。
0: 哦，伊拉侪比较大了，就是。嗯。
1: 但是伊拉随便做啥事情，侪高兴了，面头看，来看看，嗯。
0: 哦。那么地里想去采眼果啊，一道去弄弄，
1: 开心的嘞！我觉着那个竹篮头哦，
0: 哎，
1: 这是搿个乡下头搿些竹篮，所以搿有情节个噶。搿些跑到哪古镇啊，看啥，看见一个竹篦啊，
0: 竹篦个篮，
1: 我总归要买一只，都还不是是要收藏了啥，就是觉着好看。
0: 现在搿个手工的生活，手工的物事蛮贵了，竹篦个篮头，
1: 对，
0: 看大勿着。我前头老早，乃是好几年前头，辣辣周桥老家里向哦。买过一只，后头来再也没看到，就网浪向买。
1: 嗯，网浪向。
0: 周桥老家一只买了要80块。
1: 嗯，反正50块、100块侪买，
0: 侪
1: 看去啊，出去总要买眼。
0: 竹头的这个篮头，实质了当就讲当时辰光，上海郊区农村哦，蛮多人家在自家做的，会得编的，对吧？
1: 或者嘛，喊人家手捏捏做，啊，实际竹头拿去做捏出捏人工的。
0: 哦。
1: 那么大的、小的，还有嘛，各种。笔啊，是可以数物事
0: 的
1: 种，
0: 笔脱脱个笔，
1: 啊，笔脱脱叫扁，
0: 一种人叫大，
1: 大，你叫大，
0: 大，
1: 哎，大只、中只、小只，
0: 竹头个大，还有一种淘米露嘞，
1: 淘米露，
0: 哎，还有么把这个冷饭盛了里向，对吧？
1: 饭篮头，
0: 饭篮头，挂了通风地方，天热个辰光，是吧？那么，㑚这个大姨应该讲，㑚叫阿妈，
1: 阿妈，
0: 阿妈屋里向这个进了啥物事？
1: 井里向有井，
0: 也有井的，
1: 好像搿个是辣房子里向。
0: 房子里向，
1: 伊拉勿是搿个六间嘛？六间嘛，有个困觉个，有个么客堂，有两间是客堂，其实连辣一道，辣当中。那么小人大了嘛，勿是一间间侪要分开。
0: 分开了，
1: 还有么灶头间搿靠搿个地方，应该是灶头间门里头一眼，搿个辰光侪有，其实里向有井也有。
0: 哦，那侬搿就讲大热天气，伊拉大姨屋里向风凉伐？觉着热还是风凉？
1: 我希望热。为啥呢？
0: 啥闲话？
1: 因为中午辰光不是有热热嘛？
0: 哎，
1: 大姨妈会得喊了，还去买棒冰。
0: 哦，
1: 四分洋钿，几个人？10个人要10根，那么我总有21根了。
0: 那屋里向介许多人啦？
1: 就是食堂乡，因为就是大家有个没啥事体的辰光，先先回到屋里，所以屋里向基本上一直是有人。哎，小人了，大人才会来。
0: 来白相，派头介大，一妈买10根啊，10根要输光你了。
1: 阿妈是，伊搿辣食堂乡，人家侪叫阿妈，其实蛮清爽。有一家人家食堂乡，一家人家爷娘，可能办了点啥事体，或者哪能，两个女人没地方吃饭。那么就阿妈讲，搿么到你屋里向，
0: 哎呦，
1: 是辣伊拉屋里。我记得就是后头房子动迁脱以后，等了敬老院的辰光，我就是去了比较近。所以是哎，侬不要看我辣辣家庭，
0: 一直去看。
1: 哎，我每都会去看看伊，因为我觉着哪能讲法子，就是讲
0: 小辰光，
1: 小辰光侬付出个就是等于阿拉，伊有辰光从来不骂我。对两个男，自家两个男是一年到夜叽喳喳，要骂两句。
0: 侬没属于
1: 客气，客气，主要有也蛮乖个，做啥事体，就是闲话嘛不多，但是。有会得看嘛，识人头嘛，
0: 会得看三思，说明侬也是个假人头。
1: 谢谢。
0: 今回去姆妈的大阿姐，按照冯姨当地的称呼，喊伊阿妈，石浪的人也侪迭能叫。阿妈是农村妇女干部。为人乡夸上浪，讲闲话一国两乡。杜姨父是镇上某单位领导，每个号头有固定工资收入，家境好。但是阿妈从来不曾高高在上摆过啥个架子。石浪人家爷娘出事体或者碰着困难了，阿妈生气的主动表示，自家里让小囡到自家屋里来吃饭么子。住了海也不挨的。金伟贤记得，自家里阿妈屋里平常就有靠食的小囡了。阿妈发条头去买棒冰，一买就是10根，真正是体现了本地人家的海派豪气。伊不会忘记，阿妈身体力行，用行动教会伊做人要会识人，有能力还要肯帮人。做事要认真，待人接物要嚣张。伊更加不会忘记，现在早已洞察起的阿妈屋里老房子的场景，各种典型的江南农村，地地道道上海郊区乡下老土地的风情。搿个也是伊别样的外婆家。

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点辰光，为大家介绍几句家庭方言词语的应用词。瞎子意思是聪明能干，懂事体有理解，情商高。譬如讲，这个小姑娘真瞎子，人人欢喜。黑尾这个字非常。

0: 讲恋爱的意思。譬如讲，每年热天举行的上海诗展，人多得海外。体态指的是邋遢不整洁。譬如讲，伊迭个人一向里是不讲究的，只衣裳体态惯了。宽视指的是宽裕、宽敞、舒适。譬如讲，迭只客厅面积蛮大的，坐介许多人还迭能宽视。内行指的是难做、难以胜任。譬如讲，迭桩事体叫伊一家头做，真是内行的。摊位指的是差、欠缺。譬如讲，迭批货色比前头一批要摊位。摊板指的是差、劣等。譬如讲，做生意勿讲质量、勿讲信用，实在是摊板。眼红指的是嫉妒。譬如讲，人家是勤劳致富，侬有本事也去学，勿要眼红。眼热跟眼红的意思勿一样，眼热指的是羡慕。譬如讲，小囡侪一样的，看到人家吃糖要眼热。眼热还有个同义词，叫做眼痒。野，野外的野，指的是不守规则。譬如讲，这个小囡实在特皮了，有点野。恰，指的是画像。譬如讲，你思想好大，去北极要多看看水，当心恰脱。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EFFORT 努力。
1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3: 爸爸，你晒黑了。
14: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春华秋实，夏蝉。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4: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5: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6: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历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7: 孙海一脸谄媚的样子，万岁爷说的对，这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紧接着又在问着，万岁爷，酒食已经备下了，要不要现在拿上来呀？好吧，朱翊钧一点头，只见客用闪身出门，一会儿便领着两名抬着食盒的小活者走了进来，将这10几样精致菜肴摆上桌，同时还摆了一大壶的酒。孙

0: 也一同入席陪他喝酒。两人受宠若惊，便一边一个打横坐了。孙海与客用两个站在旁边在侍候着。客用把酒壶提起来，将三只酒盅给酌满了。朱义军端起酒盅闻了闻，对两位宫女介绍说，这酒叫燕来香，是御酒房酿制的，朕曾经品用过，并不太烈，你们尽可放心地品饮几杯。
1: 为什么叫燕来香？
0: 月珍在问着。大概是秋天喝的酒，大雁横天，是为秋也。朱义军在文绉绉地说了一句。
1: 启禀万岁爷，奴婢不会饮酒。
0: 巧莲在舔言奏道。大胆！孙海一旁斥责道，万岁爷赏脸赐你酒喝，你竟敢说不会。
2: 巧莲被吓得浑身一哆嗦，赶忙站起来嗫嚅说道，
1: 奴婢冒犯万岁爷，奴婢该死。
0: 巧莲这副惊魂失措的样子，倒让朱义军觉得妙不可言。他示意巧莲坐下，并斥责孙海，你给朕闭嘴。孙海偷偷地伸了伸舌头，退到一边。朱义军这个时候已经忘了自己是九五至尊万城之主，竟举着酒杯用讨好的口吻对两位宫女在说着，来，你们陪朕喝下这杯酒。月珍爽快一仰脖喝了，巧莲煞是痛苦，闭着眼睛像是吞毒药似的一点点的在往下抿着。朱义军看了哈哈大笑，戏谑道，哈哈哈哈，巧莲，南方姑娘都像你这般扭捏吗？
1: 巧莲涨红了脸，奴婢不知道。
0: 三个人刚喝完，客用又把酒依次斟满了。朱义军事先听了孙海的建议，要和宫女们一起饮酒，一来是营造气氛，二来把胆量给喝开。但是一杯酒落肚，他就感到寡酒难喝，于是又扭头喊站在身后的孙海，孙海，你不是说喝酒有酒戏吗？你怎么哑巴了？快说，咱们现在再弄个什么样的酒戏，让巧莲、玉珍两位兴奋起来，快乐起来。孙海平日里到处乱窜，搜求一些奇闻异事，回到这乾清宫便讲与朱义军听。长此以往，朱义军便养成一个习惯，大凡找乐子的事情便想到孙海。这会儿又要孙海出主意，孙海抓耳挠腮想了一阵子，
1: 万岁爷，您不是喜欢对对子吗？平日里拉着奴才对，青山对白云，大黄狗对小白羊，这些奴才还能凑合着对上来，再难一点奴才就抓瞎了。听说月珍、巧莲二位是女中才子，你出对子让他们对，对上了就放过，对不上就罚酒一杯，这样喝起酒来谁也不敢谁吃亏呀。
0: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朱义军便问向两位宫女，你们觉得如何呀？
2: 巧莲心想，对对子总不会每次吃罚酒，仗着自家有几分诗文底子在说着，
1: 请万岁爷出对子，奴婢对着试试看。
0: 好。朱义军略一思忖，口中便念出五个字，二人土上坐。
1: 月珍快对呀。
2: 这朱义军话音一落，孙海就在一旁催道。
0: 月珍憨厚泼辣的性格很对他的胃口，因此心里向着他，想让他中个彩头。月珍也觉得这上联出的容易，

0: 便随口在说着：“一鸟天上飞。”他话音刚落，朱翊钧兴奋地一敲筷子：“侠对，罚酒一杯。”“
1: 奴婢对上了，为何要罚酒呢？”
0: 岳贞子不解地问着。“你这是乱对。”朱翊钧子说着：“二人土上做是什么？你用心想想，两个人字加一个土字，连起来是坐字，这叫何字对？你说一鸟天上飞，岂不是瞎对？”
1: 岳贞一听，嘟囔了一句：“万岁爷，这是故意不说清楚。”
0: 说着拿起酒盅一口喝尽了。“
1: 万岁爷，奴婢想了个下联。”
0: 巧莲说着便念了一句：“
1: 一月日边明。”
0: 朱翊钧蘸着酒水在桌子上一边划着一边说道：“日边之月正好是个名字。这下联对得好，巧莲不会喝酒，倒会对对子。好，看朕再给你出一个上联。”
1: 朱翊钧又念出了两句十个字：“
0: 半夜生海，子亥二时难定。”
1: 巧莲并没多想，就随口念出来了：“两家择配，似有两命难当。”
0: 朱翊钧一想，这个下联对的倒也十分工整，便一心想着把巧莲给比下去，故想了一个刁钻的上联：“
1: 何女为鬼魅。”这是文字游戏，却有一定难度。何女为鬼组成一个魏字，下联必须是四个字组成一字的。
0: 巧莲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
1: 数文赤正整。”
0: 哎，朕还难不着你了。
1: 朱翊钧也不等人劝，自己喝了一杯，问巧莲：“
0: 你还有什么好对子？说给朕听听。”
1: 巧莲咯咯笑了起来：“万岁爷，你不出上联，奴婢如何对呀？”“
0: 这倒是，朕再给你出一个难的。”
1: 朱翊钧蹙着眉头苦想，一时竟没了词儿。
0: 这自打进门就成了闷嘴葫芦的客用，这个时候插起嘴来：“
1: 万岁爷，奴才想了一句，想让巧莲对。”“
0: 很好。”朱翊钧只当是解了围，急忙吩咐客用：“你且到来。”
1: 客用脱腔脱调地念了一句：“
0: 和尚进洞，土坛祭出。”这是形容男女姓氏的大婚话，朱翊钧早已新婚燕尔，所以心领神会，一听就乐不可支地大笑起来，指着巧莲催道：“哈哈哈哈，客用的这个上联好，你快对。”
1: 巧莲豆蔻年华，尚未谈婚论嫁，哪懂得这话中的实际含义呀？这上联太俗，又无甚意义。
0: 孙海在插话说着：“你怎么知道没意义？你不肯对，立刻就罚酒一杯。”
1: 巧莲怕喝酒，只得勉强对道：“
2: 毒蛇入穴，食气而眠。”
0: 朱翊钧一听，立忙拍手叫好，笑嘻嘻地言着：“哈哈哈，对得好，对得好。朕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懂，原来你什么都懂。”“
2: 奴婢明白什么呀？”
1: 巧莲是一脸的茫然。“
0: 你对得好吗？和尚进洞，对毒蛇入穴，既工整又贴切。”
1: 朱翊钧不住地在夸赞着。
0: 这时只听得桥楼上报时钟声。

0: 声响起，疑是交了亥时，偌大一座紫禁城一片静谧，御花园内也是灯火朦胧，夜色沉沉，唯独这曲流馆内油烟气氛浓烈，已经达到高潮。巧莲文思敏捷，深得朱翊钧赏识，倒是月真受到冷落，待在一边插不上嘴。孙海有意让他表演才艺，便在说着：万岁爷，对了这大半个时辰的对子，巧莲的文词儿也差不多奏完了，现在让月真唱几支曲子如何？
1: 好啊，
0: 今晚这场娱乐原是孙海一手安排的，朱翊钧便顺着他的话问月真：你会唱什么曲儿？
2: 奴婢来宫中学了不少典乐。
0: 不待月真说完，孙海便打断他的话语：典乐虽好，万岁爷早听腻了，今夜里你得唱个能让万岁爷开心的。
2: 奴婢不知道万岁爷喜欢听什么曲子。
0: 这还用问吗？孙海在点拨道：良辰美景，万岁爷召你们来为的是什么？月真隐约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但是女孩的矜持让她有所顾忌，她正思虑着应该唱什么，听得朱翊钧又对孙海说着：孙海，你上次溜出大内学了一支曲儿，何不在这里唱唱，让月真领悟领悟？
2: 万岁爷的意思是让奴才抛砖引玉？
0: 好，那奴才这就献丑了。孙海说罢，一提嗓子就尖声尖气地唱起来：你今日翻出来迟，必有些缘故，脸儿红气儿虚，竟为的什么？看看你这罗衫不整，露出花花裤，布扣都松了，云鬓似的老窝巧，你做了何等丑事儿？不用遮，不用掩，且让咱伸手去你的裆下摸一摸。孙海才唱到一半，两位宫女便有些坐不住了，巧莲双手掩面，不敢抬头看人。月真虽然大方一些，却也做出了粉面含羞的样子。这也难怪，自打隆庆皇帝死后，这大内紫禁城就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加之李太后管束极严，原来隆庆皇帝在世时的宫女，凡被他认为有失检点的，都进行撤换。此后选征进宫的女孩，对于男女间打情骂俏的风流韵事，不要说见识，连听一听都是莫大的罪过，所以眼下他们的表现也是理所当然的。孙海一唱完，朱翊钧已经被撩拨的脸色一片燥赤，欲火难挨，他对两位宫女在说着：你们就选孙海这种词曲儿，一人给朕唱一首，唱得好的朕有赏。月真知道躲不过，便唱了一首：
2: 明知道那人儿做下亏心的勾当，到晚来不故意进奴家的房，恼得我吹灭了灯，把门拴上。毕竟我妇人家心肠软，又怕他衣衫单薄身上凉，且放他进了屋来也和他睡了讲。
0: 因是勉强唱的，月真的十分唱功大约只使出了六分，即使这样，朱翊钧也听的是骨软筋麻。正所谓是曲不醉人人自醉，他将月真在

0: 赞扬了几句，又点名让巧莲也唱一曲儿。巧莲红着脸先赔了不是，然后说自己不会唱。
1: 你咋不会唱？
0: 朱义军有些不高兴地在问着。
2: 奴婢没学过这种曲子，
0: 巧莲在嗫嚅着。
1: 月真唱了，偏说你没学。
0: 朱义军觉得巧莲扫了他的兴头，便挠下脸来。
1: 你到底唱不唱？
0: 巧莲急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左思右想，才干巴巴地唱了一支曲子。
2: 姐儿上穿青下穿青，脚底下三寸弓鞋也是青，小阿奴上青下青青，到底见了君郎俏丽一时魂。
0: 巧莲是用家乡方言唱的，朱义军听不懂吴诺软语，便认为巧莲这是故意对付他，心下甚不愉快。只见他滋儿的又干了一盅酒，跨着脸在问着：
1: 你唱的啥？什么青呀魂的，听了倒是让人起了瞌睡。
0: 巧莲在小心地说着：
2: 这支曲子原是小时候奶娘教奴婢唱的，万岁爷一定要听那种曲子，奴婢实在没有。
0: 方才对对子时，孙海觉得巧莲风头太过，出言吐气，对他又不甚尊重，心下早就生了嫉妒。这时趁机在插话，
2: 说来说去，你还是在糊弄万岁爷。
0: 不是。什么不是？万岁爷要听婚曲儿，你却咿咿呀呀地唱儿歌，谁让你唱儿歌来着？孙海阴风一扇，朱义军这才记起自己是一言九鼎的皇上，脸上立刻起了威严。他指着巧莲在问着：
1: 你一个小小的宫女竟敢抗旨？
0: 巧莲连忙跪倒在地上，颤声回道：
2: 万岁爷，奴婢不敢，奴婢。
1: 休得多言。
0: 朱义军此时已有了几分醉意，一跺脚问孙海：
1: 你说有人抗旨怎么办？
2: 回万岁爷，抗旨就得惩处。
0: 孙海在说着：
1: 是得惩处，可用将这小贱人拉出去斩了。
0: 一听到斩字，月真急忙跪到地上哀求：
2: 万岁爷，请您饶巧莲一命。
0: 孙海也怕闹出人命来不好收拾，扑通跪下来奏道：
2: 万岁爷，这巧莲罪该万死，但念他还有几分才情，望万岁爷准了月真所求，饶巧莲不死吧。
1: 那
0: 朱义军还在犹豫，
1: 圣旨既下，哪有收回的道理啊。
0: 孙海揣摩着朱义军的心思，帮他找着台阶：
2: 万岁爷，您既然下旨斩了巧莲，这圣旨不能收回，奴才倒有一个主意。
1: 讲。
0: 让客用寻把剪刀把巧莲一头长发绞了，这也算是斩首了。
1: 好，客用照此办理。
0: 客用也不吭声，只把哭哭啼啼的巧莲带出去，屋子里只剩下了三个人。孙海虚了虚万岁爷的脸色，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对仍跪在地上的月真在说着：
2: 你快起来吧，继续陪万岁爷喝酒。
0: 经过这场变故，月真再也不敢怠慢了，连忙起身向朱义军蹲了万福，重新入座。朱义军又让月真陪他喝了一盅酒，然后问孙海：
1: 那东西带来了吗？
2: 带来了。
0: 孙海说着，从怀里掏出了那方铸有男女交媾的宋代铜镜。

0: 朱翊钧接过来，尽管看过很多次，他仍然觉得新鲜。此时用手仔细地摸索了一遍，然后递给月珍，淫邪地笑道：“嘿嘿嘿，你看看。”月珍接过去一看，那幅画面顿时就闭了眼睛，拿铜镜的手也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
1: 怎么闭眼睛？
0: 朱翊钧在问着。月珍缓缓地睁开眼睛，但偏过头去不敢看铜镜，小声在说着：“
2: 万岁爷，奴婢怕。”“
1: 怕什么？”
3: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4: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5: 朱翊钧哈哈大笑，揶揄道：“铜镜又没长嘴巴咬你，你怕他什么？”“
2: 奴婢怕上面的话。”“
5: 朕今天晚上召你来，就是为了让你看这个图画。”朱翊钧说着，竟起身走到了月珍的背后，伸手托着他的下巴壳，让他面对铜镜说道：“朕要你好好看看这幅画。”月珍哪敢违拗啊，只得把一双扑闪闪的杏眼移到了铜镜上。他感到皇上托着他的下巴颏的手像火炭儿一样发烫。朱翊钧喷着酒气问道：“好看吗？”月珍浑身都在颤抖啊。“
2: 好，好看。”“
5: 你在说假话。”“
2: 万岁爷，奴婢不敢说假话。”“
5: 你方才说的就是假话。”朱翊钧的手开始抚摸起月珍的脸蛋儿。“这铜镜上的女人哪有什么好看的？月珍，你若是脱光了，比她好看得多。”“
2: 万岁爷。”“
5: 月珍，把衣服脱了。”月珍身子一震，抬眼一看，孙海不知啥时候溜走了，屋子里只有他和皇上。“
2: 万岁爷。”“
5: 嗯？”“
2: 奴婢遵旨。”“
5: 这才是好奴婢。”朱翊钧说着，

0: 便拉着月珍的手走到窗前的一只春凳旁边。月珍到了这个地步，尽管仍在害羞，但更多的是激动和忐忑不安。他一边脱衣服一边娇声地问道：
1: 万岁爷，就这只灯？
0: 朱翊钧也在脱衣服，你还要什么？
1: 他躺不下呀。
0: 干嘛要躺着呀？
1: 不躺怎么能？
0: 你不是看了铜镜吗？
1: 奴婢不明白。
0: 学铜镜似的那两个男女，
1: 那多丢人呢。
0: 朕不怕丢人，你一个奴婢还怕什么呀？说话之间，两个人已经是脱得一丝不挂。朱翊钧看到了月珍美丽的动体，犹如饥饿的狮子看到了瑟缩的羊羔。他正要抖擞精神仿效铜镜上描绘的交钩大法行云雨之乐，忽听得大门口传来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还来不及询问，却见两个人已经急匆匆跨进门来。打头的是他的母亲李太后，紧跟着李太后的是他的大伴冯宝。一大清早，李太后就乘轿子离开慈宁宫，来到了奉仙殿。昨天夜里曲流馆中那淫秽不堪的一幕让她深受刺激。自二月份皇上大婚，她搬出了乾清宫，这几个月来她心里头一直不踏实。她虽然为皇上长大成人感到高兴，但更多的却是担心。皇上自出生到成婚之前就一直在他的监护之下，未曾有一天离开过。他知道儿子的缺点，任性贪玩，所以一直看管甚严。儿子登基之后，内有冯宝，外有张居正两相诱导，儿子倒也成器，风雨无阻，出席经筵，披览奏书，勤言正事，渐渐露出了那盛世明君的气象。儿子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使他得到莫大的欣慰。他衷心希望儿子的千秋帝业不但能驰物筋骨，更能垂范后世，不但要超过他的爷爷嘉靖老皇帝，更应该比他的父亲隆庆皇帝大有作为，享作长久。因此他搬出乾清宫之后，便将对儿子的管教之权尽数委托给了冯宝与张居正，要他们一如既往劝导皇上宵衣干食，勤于国事，万不可荒舔嬉闹，生出顽丐之心。昨天晚上当冯宝急匆匆来到慈宁宫，向他禀报皇上偷偷溜到了曲流馆寻欢作乐时，他当下心一沉呢，立忙起身跟着冯宝就来到了御花园。可想而知母子在曲流馆相遇时的那种尴尬。李太后气得浑身打颤，朱翊钧也是惊恐到了极点。李太后背过脸去让儿子穿好衣服，他很想当场把儿子骂一个狗血淋头，但顾及到儿子一国之主九五至尊的体面，他命两名太监把儿子送回乾清宫。他的两名贴身内侍孙海与客雍，两名宫女月珍与巧莲则被留下。他对这四名下人进行了严厉的拷问。他首先看到了巧莲满头秀发，被搅得乱七八糟，只剩下了短毛茬子，便问他是何原因。巧莲据实以答。四个人依次问过之后，差不多已过了子时了，他下令将巧莲放回，其余三人都收监关押，听候发落。回到慈宁宫，李太后一宿都不曾合眼。在他看来，儿子朱翊钧这一次的孟浪之举是他登基以来最为严重的事件。

0: 商纣王、隋炀帝、陈后主等历史上那些亡国之君的种种骄奢淫逸之事，走马灯一样在他脑子里旋来旋去呀。他越想越后怕，越想越痛苦。儿子当皇帝六年来，他心中积存的幸福感如陈窖的美酒，哪怕只品饮一小口，也会留下无尽的欢心。如今，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漫漫长夜里，他所有的幸福骤然间都被掏空了。悲痛攫住了他的心，他禁不住啜泣起来，滚烫的泪水滴湿了衾枕。天一亮，他就命慈宁宫管事牌的万和备轿，一脸凄容来到了奉仙殿。这大内紫禁城中的奉仙殿供奉的是大明王朝开国以来历代皇帝的神位，亦可称为是皇家祖庙。举凡国家发生征讨、奏捷、灾救、祥瑞等大事，或者新皇帝登基、更改年号、封后生子等吉庆，皇上都得先到奉仙殿祈祷告祭，然后才能避见大臣昭告天下。李太后一大清早就跑到奉仙殿来，不免引起了一帮老太监的种种猜疑，因为这不是寻常举动啊。如果不是突然发生了什么大事，除了一年三节的历祭之外，皇上与太后都不会轻易来到这里的。隆庆皇帝在世时的乾清宫主管，如今是奉仙殿的管事牌的张贵，刚刚得到消息，也来不及做多少准备，李太后的轿子就到了。他连忙带着几个执事的活者跪下相迎。李太后下轿之后，也不同他答话，就径自走进了奉仙殿。天刚刚亮，奉仙殿里的一切都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真切。好在李太后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的熟悉，她从洪武皇帝的牌位开始，一直拜跪到嘉靖皇帝的牌位，然后又来到了共列于此的最后一位皇帝，她的死去的丈夫隆庆皇帝的牌位跟前儿。她长跪在地，扶着脸，爆发出揪心的痛哭。李太后刚一下轿的时候，张贵就感到大事不妙，因为他不但看到了李太后愁容满面，而且还看到了李太后并没有穿太后的命服，头上也没有戴凤冠，他只是穿着一袭黑色的长裙，头发几乎是半散着，没有一件头面首饰。张贵在大内待了20多年了，从来没有见到李太后这般形象，心里头一着急，便派人迅速去司礼监报信儿。这会儿听到太后的哭声，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站在奉仙殿的门口，张皇失措地搓着双手，想进去却又不敢。正在这当儿，一前一后两乘轿子抬到了奉仙殿的门口，打头一乘轿子里走下来的是陈太后，后头轿子里坐着的是冯宝。却说昨夜拘留馆的事情发生之后，冯宝担心有什么意外发生，故没有回家，而是在司礼监直房里凑合了一晚上。张贵派小活者来司礼监报信儿，他深感事情重大，便先去慈庆宫禀报陈太后，两个人一起乘轿赶来。陈太后下轿时，李太后还在奉仙殿中哭泣呢，冯宝趁去慈庆宫找他的当儿，已经三言两语禀报了昨夜发生的事情。此时他也顾不得细想，回头看了看冯宝，示意他一起走进奉仙殿。李太后此时仍跪在隆庆皇帝的灵位之前，双手掩面而泣。 陈太后轻轻地走到他身后，也在柱丝拜褥上跪下了。李太后察觉有人进来，回头一看是陈太后，顿时更觉伤心了，又一次失声痛哭。陈太后本来就心下慌乱，李太后这悲声一放，更让她紧张的不知所措，顿时间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似的滚了下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她才强自抑制住，哽咽着喊了一声妹子。李太后的肩膀微微动了一下，她撩了撩粘在脸上的被泪水打湿的发丝，凄惶地说：
1: 姐姐，昨晚上的事你知道了？
2: 知道了，冯公公对咱讲了。
1: 姐姐，咱养下这样的一个不孝之子，真是没有脸面来见列祖列宗啊。
0: 李太后说罢又嘤嘤地哭泣起来。陈皇后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劝道：
1: 妹子，事情没有这么严重，你这样自责依我看是太过分了。姐姐，君儿发生那样的事情，咱的心里头像是有一把刀子在弯呢。
2: 哎呀，君儿还是孩子，
1: 他已经当了6年皇帝，怎么能还是孩子呢？
0: 李太后说着昂起了头来，对着隆庆皇帝的灵位高声的哭诉道：
1: 在后啊，在后，你为何要走得这么早，不把你的儿子教养成人呢？
0: 一提到朱在后，陈太后马上就想到了他生前沉湎于酒色的种种形状，心里头便很不是滋味。他长叹了一声言道：
1: 哎，妹子，咱相信君儿比他的父亲要好，他登基6年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他是一个称职的皇帝。
0: 李太后回答说：
1: 6年皇帝做得好不等于往后就好，那6年咱住在乾清宫，一步不离左右，所以他能够循规蹈矩以求进取，咱一离开乾清宫他就胡作非为，这怎么能叫人放心呢？
2: 哎，君儿，这是初犯，咱们做母亲的人还得原谅孩子。
1: 初犯就如此大胆，若不严加惩罚，往后翅膀硬了，谁还能管得了他？
2: 那妹子打算怎么办呢？
1: 咱一清早就跑来祷告列祖列宗，请求他们原谅我并支援我的主张。
2: 什么主张啊？
1: 废掉万历皇帝。
2: 啊？
0: 陈皇后闻言是大惊失色呀，身子一阵摇晃，差一点摔倒。跪在他身后的冯宝见状伸手扶了他一把。这时只听得李太后继续说：
1: 君儿的弟弟陆王今年已经8岁了，让他接替皇位。妹子，你不要太草率，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姐姐，古人的教训咱们不能不听啊。
0: 李太后说这话的时候已是从柱丝拜褥上站了起来。陈太后瞧着她冷冰冰的脸色，不禁心里头打起了寒颤， 刚刚站直的两条

0: 腿又发起酥来。陈太后还想劝阻，妹子姐姐咱们回去议事吧。李太后说着掏出手巾试了试泪痕，她谦逊一如平常，要李太后走在头里，自己则私跟着一前一后走出了奉仙殿。此时天色早已大亮，霞光照耀下的紫禁城正流金炫紫，开始他新的庄严肃穆的一天。那些忙忙碌碌的内侍和正在上衙当值的官员们却不知道，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正在他们的身边发生。却说两位太后刚走出奉仙殿，几乎同时发现奉仙殿前空荡荡的广场上正有一个人孤零零地跪在那里。他们一怔啊，还来不及做出反应，只听得跪着的人发出了一声撕肝裂胆的喊叫：母后！原来跪在那里的正是他们的儿子，当今的统御万方的万历皇帝。昨天晚上朱翊钧被两名太监护送到乾清宫安歇，闯出这样的大祸，他哪里还有心思睡觉啊，一晚上也不脱衣服，更不用说上床了。他的夫人王皇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想劝解却找不到言语，只得陪着他枯坐。朱翊钧几次想去慈宁宫主动请罪，却又缺乏这个勇气，这样痴痴傻傻坐到天亮。正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听得冯宝着人来报母后去了奉仙殿，他不敢再犹豫，遂失魂落魄地跑来这里跪下。看到两位母后出来，他便狂喊了一声，这喊声是如此凄厉，如此悲凉，以致两位皇太后听了顿时都心如刀绞啊。陈太后此时也顾不得许多了，踉踉跄跄跑上前去，使尽了力气想把朱翊钧扯起来。朱翊钧看到自己的生母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扫过来的眼光依然像火一般烫人，他哪里还敢起来呀，只是用乞求的眼光看着威严的母亲。陈太后没有办法，只得跪下去，把朱翊钧紧紧地搂在怀中，满含了凄楚地哭道：君儿啊！这场面局外人看了无不动容啊，瞧着儿子可怜巴巴的眼神，李太后心里头也在滴血，但她尽量克制自己的感情，绝不让儿子看到他的哪怕是一丝半毫的怜爱之心。他走过去摇了摇痛哭的陈皇后，轻声地说：姐姐你请起来，
1: 妹子你得答应我。
0: 陈皇后把朱翊钧搂得更紧了，好像一松手他就会飞掉似的。他央求道，语气中似乎还含了一点愠怒：
1: 你若不答应我，我今天就跪在这里不起来。
0: 李太后睁大了眼睛：
1: 我答应你什么？不要废掉君儿。
0: 一听这句话，朱翊钧如遭雷击呀，他连忙对着母亲哭诉：
1: 母后，孩儿知罪啦。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之

0: 制造脊梁。
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10: 加强停测。
11: 是，加强停测，
12: 准备扶起侦察。
13: 三六九八。
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4: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8: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5: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6: 二手战，
8: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7: 你们准备好了吗？
18: 全要准备了。
8: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1: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3: 哎，可以。
2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3: 哎，可以可以。
2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3: 没事，可以。
2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7: 可以，
28: 可以，
29: 可以，
28: 可以，
30: 可以，
31: 可以。
2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8: 电力、电信和

0: 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演绎生活点滴，
6: 品味人生故事，
7: 小说联播。
8: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4卷火凤凰。
9: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隶属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10: 李太后紧接着说道：
11: 迟了，君儿。
10: 李太后说着泪下如雨，
11: 为娘的已祷告了祖庙，咱不能为朱家立下一代昏君而遭千古骂名。母后，妹子。
10: 看到怀里头几乎昏厥的朱翊钧，本来就体弱多病的陈皇后此时已是撑持不住，眼看两个人搂在一起就要倒下，冯保正要上前救助，却见李太后已经俯下身去搀扶。陈皇后趁机抓住了他的手臂，喘了一阵粗气之后，再次央求道：
11: 妹子，咱只求你这一次，
10: 李太后

0: 沉默了半晌才松口说道：
1: 姐姐，这事儿毕竟关系到国祚，关系到天下苍生，废不废君儿，你说了不算，咱说了也不算，咱们还是听听张先生的主意。

0: 张先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快随我来。
1: 冯宝说着便领着张居正匆匆走出了会集门，来到了文华殿的公墨室。两个人刚坐下，张居正又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发生了大事，天大的事儿啊。
1: 冯宝忙不迭声地言道，
0: 李太后要废掉皇上，另立陆王。
1: 什么？张居正大惊失色，一挺身站了起来，他感到匪夷所思，怔了半晌才问，李太后怎么突然冒出这个想法来？冯宝说了一句当然事出有因，接着就把昨夜发生在御花园曲流馆中的事，以及今天早晨奉仙殿前发生的事一一讲述了一遍。张居正听罢，第一个感觉是李太后对此事的反应是否过激。朱翊钧实打实满了17岁了，这年龄拈花惹草寻欢作乐也是常事，但转而一想，李太后如此处置也自有她的道理，偷鸡蛋试手，小事不管，将来酿成痼疾就势难根治了。心里头不禁对李太后的深明大义而至为敬佩。正在他默然沉思之时，冯宝又道，
0: 张先生，朱翊钧能不能继续坐在皇帝位子上，就全在你的一句话了。
1: 冯公公，这话从何说起呀？出于官场自我保护的本能，张居正立即反驳，李太后说的是一句气话，我们怎么能当真呢？
0: 依老夫看，李太后说的不是气话。
1: 何以见得？冯宝斟酌着言道，
0: 李太后自搬出乾清宫之后就一直对皇上放心不下，三天两头就要把老夫找过去问长问短，嘱咐咱一定要多长一双眼睛，把皇上盯紧点儿。
1: 李太后为何不放心呢？冯宝意味深长的一笑，
0: 李太后不放心乃是因为有前车之鉴呢。
1: 前车之鉴？
0: 是啊。
1: 冯宝眨巴着眼睛继续言道，
0: 张先生，你难道忘了隆庆皇帝是怎么死的？死前两天他还让孟冲给他找娈童，他死的那一天，东宫娘娘陈太后、西宫娘娘李太后两个人不是邀齐了去找他扯皮吗？
1: 一席话勾起了张居正对往事的回忆，他感叹着说，哎，李太后是怕儿子承继父亲的恶习呀。
0: 对呀。
1: 冯宝一拍椅子扶手加重了语气说，
0: 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李太后担心的就是这个。
1: 你是说李太后真的想废掉皇上？
0: 依老夫来看，李太后这次真的是伤透了心。你想想，若不是下了决心，她能去奉仙殿吗？
1: 从冯宝的言谈表情中，张居正发现他有几分幸灾乐祸，便试探着问，冯公公，皇上在曲流馆的事情是你发现的？
0: 是。
1: 冯宝说着脸上就出现了愠色，
0: 老夫早就看出孙海客用

0: 这两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偏皇上喜欢他们。这可不，皇上最终还是栽在了他们手上。冯宝身为大内主管，绝不允许底下有什么人与他唱反调，或者绕过他直接向皇上邀功顾宠。孙海克用两个人得到皇上器重，他早就看不过眼了，一直在暗中打主意除掉他们。屈留馆事件的发生正好给了他剪除一级的口实。张居正看出了这点，心中也佩服冯宝伺机而动，动必封侯的治人之术。他不想过问冯宝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情，只是随便应了一句：“孙海克用二人，一定要严加惩处。”
1: 这两只小蚂蚱何足挂齿？
0: 冯宝不屑地说着，接着又说：“
1: 张先生，现在咱俩要拿主意的是万历皇帝，咱们是保他还是不保？”
0: 张居正一听话中有话呀，假装不解地问：“
2: 冯公公何出此言？”
0: 冯宝盯着张居正，忽然压低了声音肃容说道：“
1: 张先生，这里没有外人，你我又是多年的老朋友，今儿个咱们俩得掏心窝的说话。”
0: 冯宝的表情让张居正略感惊诧：“
2: 你想说什么？”“
1: 你还记得上次咱将侄儿冯邦宁绑了内阁负荆请罪时说过的那句话吗？”“
2: 什么话？”“
1: 咱说皇上长大了，也变了。”“
2: 长大了肯定就要变嘛。”“
1: 但皇上的变却是让人不放心呢。他如果仅仅只是贪玩沉湎酒色倒也没什么，但他已经学会了刚愎自用，凡事好自己拿个主意，已不把咱这个大半放在眼里了，对你张先生也只是应付而已。”
0: 尽管张居正觉得冯宝的话言过其实，但出现在朱翊钧身上的一些苗头也确实引起了他的担心。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他回江陵葬父期间，朱翊钧强令要从太仓划拨20万两银子到内廷供用库，作为他赏赐内侍宫女的私房钱。对这件事情他一直耿耿于怀，总想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与李太后谈谈，但自李太后搬出乾清宫之后，名义上他已经还政于皇上了，因此张居正想见他再没有过去那么容易了。现在听冯宝的口气，他似乎倾向于撤换皇帝，但这是牵涉国本的大事啊，稍一不慎就会引发动荡，导致政局不稳呐。在没有探明冯宝的真实态度之前，他不想马上表明自己的想法，于是他又问：“
2: 李太后的意思是让陆王接替万历皇帝？”“
0: 万历皇帝有一个同胞弟弟，今年才8岁，去年被封为陆王，如今同李太后一起住在慈宁宫中。”冯宝答道：“
1: 是的，张先生，如果换成陆王当皇帝，对你我来讲兴许是一件好事。”“
2: 哦？”“
1: 他比万历皇帝小了9岁，小小年纪坐在皇位上，你这摄政王的角色最低还可以当10年。

0: 冯宝的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是非常露骨了。张居正再次感到了这只笑面虎的心狠手辣，他不但希望手下服服帖帖，同时也巴不得将皇上玩于股掌之中。多年来，张居正一直对这位赫赫内相存有戒心，只是他处事高明，冯宝从未有所察觉。眼下冯宝说出这番话来，他知道不能硬顶着唱反调，那样势必会引起冯宝的猜忌，得罪了这个人就等于失去了内廷的奥援呢。此情之下如何应对呢？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好在张居正处变不惊，再复杂困难的局面也总能够应付玉如。接了冯宝的话，他回道：
1: 多谢冯公公，凡事都为布谷着想，这份情谊我是没齿难忘，但一布谷漏箭，废掉万历皇帝似有不妥。
2: 不妥在哪里呀？
1: 在于咱们没有摸清楚李太后的真正心思。
2: 啊，
1: 冯公公，你认为李太后是真心实意要废掉万历皇帝吗？
2: 他不真心实意，干嘛天不亮就跑到奉仙殿呢？
1: 说的简单一点，他这是在气头上做的事情，等气一消，想法就变了。若再往深处想，这说不定是李太后在变着法儿试探咱们两个呢。
2: 他试探咱们什么呢？
1: 冯公公，你不要忘了，六年前隆庆皇帝咽气儿的时候，命高拱、高仪、你和我四个人为万历皇帝的顾命大臣。如今高拱与高仪都已经先后去世，顾命大臣就剩下你我两个。先帝把当今圣上托付给咱们，咱们却联手将他废掉，千秋后世将会怎样看待咱们两个呢？
2: 这
1: 万历皇帝寻欢作乐，李太后痛心是真，想教训他也是真，但废除他却是假。他想借此试探一下咱们两个对皇上的忠心，恐怕是其真正的动机。
0: 冯宝仔细思忖，觉得张居正的话有几分道理，不免叹了一句：
2: 唉，如果真是这样，李太后的心机也就太深了。
1: 你伺候太后这么多年，还不知道她做事的风格吗？
0: 冯宝一怔，心有不甘地说：
2: 你我现在就去平台见李太后，咱们先别做什么结论，一切都见机行事。
0: 张居正不再说什么了，跟着冯宝出了公墨室。冯宝与张居正一前一后走进平台的时候，刚刚翻了四排，李太后早在里头坐定了。此次会见约定的时间是辰时三刻，因冯宝与张居正在文华殿公墨室谈话多耽误了一会儿，故来得迟了。张居正一见李太后先到，心里头颇为不安，忙施了觐见之礼，坐下言道：
1: 臣晚到失礼了，请太后恕罪。
0: 李太后因要会见外臣，重新戴起了双凤祥龙冠，穿起了金丝绣织九龙四凤十二束大花的朱罗命服。一见张居正，他的内心升起了一股子异样的感情。打从搬离乾清宫半年多来，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张居正。

0: 正了，此番相见，除了君臣之意，还有某种难以言喻的男女私情在作怪。听到张居正说话，李太后保养得极好的白皙脸庞没来由地泛起了浅浅的红潮。
1: 先生，国事繁忙，迟到一会儿不算什么。
0: 谢太后宽宏。
1: 昨天夜里皇上在拘留馆发生的事情，想必冯公公都对你说了。
0: 李太后说着瞟了冯宝一眼，冯宝赶紧欠身回答：
2: 启禀太后，该对张先生讲的老奴都讲了。
0: 李太后转向了张居正，开门见山地问道：
1: 张先生，你看这件事情应该如何处置？
0: 张居正恭谨地回答：
3: 臣想听听太后的旨意。
0: 李太后眼圈一红，伤心地言道：
1: 皇上如此胡闹，有伤君王体面，咱想将他废了，另立陆王。
3: 恕臣下冒昧，太后此意不妥。
0: 李太后眼波一闪：
1: 为何？
3: 皇上登基六年，虚心好学，勤勉政事，早已成了四海咸服、万民拥戴的少年天子。拘留馆一事只是偶犯，而且主要责任也不在他。
1: 你是说是因为孙海克用两个内侍引诱皇上？
3: 是。
1: 这是个理由，但往深处究实却也算不得理由。
0: 李太后说的情绪激动了起来：
1: 咱在乾清宫陪了皇上六年，每时每刻都在教导他端正操守，做一个正人君子，他好像都听进去了，也的确认真履行，为啥咱一离开乾清宫他就变了呢？人叫不走，鬼叫飞跑，咱还健在他就敢这样，若长此下去无人管教，他岂不越发骄奢？
0: 说到此处，李太后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往下掉。张居正心里头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他对为天下苍生的福祉而灭私情的李太后肃然起敬啊！但是他也从李太后火辣辣的言语之中听出了一些难以察觉的矛盾心理，他责骂皇上是恨铁不成钢，但一说到废字，口气便明显的。
4: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5: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

0: 张居正去世仅三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1: 张居正心下一揣摩，他越发相信自己先前的判断了，于是言道：太后，仅仅驱流馆一件小事，断断不能成为废谪皇上的理由。
2: 啊，
1: 皇上是先帝生前定下来的四位正君，记得先帝那天在乾清宫临危一命，指派臣等和冯公公一起作为皇上的顾命大臣。六年来，臣和冯公公秉承先帝遗训，忠心辅佐皇上，不敢有一丝疏忽。皇上一时犯错，太后如此自责，倒叫臣无地自容。
2: 皇上梦了，与张先生何干？
1: 臣是顾命大臣，作为皇上的老师，臣教导无方，岂躲得掉干系？
3: 张居正的这个态度让李太后大大松了一口气。张居正猜测的不差，李太后眼下的确处在两难之中。皇上犯事之初，正在气头上的他真的想到过要把皇上废掉，但用过早膳后冷静一想，他又觉得这个想法太过草率。毕竟朱翊钧已经当了六年皇帝了，突然被废，将如何向满朝的大臣、天下的百姓交代呢？那时冯公公已经带着他的旨意去了内阁了，想阻拦已经来不及了。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平台，担心张居正真的同意他的主张把皇上废掉。然而他担心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探明了张居正的心底，他索性假戏真做，板着脸说道：
2: 咱的主意已定，这个皇上一定要废掉。
1: 太后！张居正喊了一声，火得站起来，突然又双膝跪地，侃侃言道：太后，你若真的要废掉皇上，首先你就把我这个内阁首辅废掉。
3: 一直在旁边冷静观察的冯保这时候也已经看出了端倪，连忙也跟着张居正跪了下去：
2: 启禀太后，老奴不单是皇上的顾命大臣，还是皇上的大伴，要废掉皇上，你先给老奴赐死。
3: 李太后一愣：
2: 赐死？对，赐死。
3: 冯保嘴一瘪，眼泪说来就来呀，呜咽着说道：
2: 皇上被废了，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3: 李太后此时是悲喜交集，悲的是皇上不成器呀，喜的是两位老臣对皇上都如此忠心耿耿。他亲自起身上前扶起了内外两位相臣，吩咐身边内侍：
2: 去乾清宫请皇上到这里来。
3: 少卿听得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传来，但见满脸愧色的朱翊钧诚惶诚恐走了进来。打从奉先殿前李太后怒气冲冲乘轿而去，朱翊钧的一颗心就一直如同油煎呐、母后扬言要废他，无论陈太后怎样替他求情，终是一个不松口。想到自己刚刚知晓事体，尝到一点当皇帝的快乐，就要被废掉，不但要搬出前

0: 京宫，而且要永远离开京城。这一惊吓着实让他顶门走了七波，脊上溜了三魂呐。在陈皇后的一再抚慰下，他恍恍惚惚回到了乾清宫，一心等着母后召见张先生商讨的结果。如今母后命他来到平台，他也不知等待他的究竟是福还是祸，所以一进门来就低了头，不敢看母后的脸色。看到皇上站在门口迟疑不决的样子，张居正首先站起来，肃容言道：皇上，请到御榻就坐。朱翊钧一听师相的口气一如平日，对他充满了恭敬，心里头忽的一热，不免抬起头来看了看母后。李太后此时也正凝定眼神看着他呢，四目相对又倏然分开。李太后冷冷言道：
1: 俊儿，张先生让你到御榻就坐，你还愣在那里干什么？
0: 谢母后。朱翊钧顿时如释重负，他坐上御榻之后，张居正立即对他跪下行君臣觐见之礼。朱翊钧泪花闪闪呐、啊，元父张先生请起。他恨不能亲下御榻把张居正扶起来。待张居正回到绣椅上坐下，李太后又说：
1: 君儿，张先生保你，这皇上的位子还是由你来坐。
0: 谢。朱翊钧本想说谢谢张先生，想想又不妥，以君于臣的事情小时候做起来浑然不觉的羞耻，但现在既已长大，再这样做岂不令他汗颜？想了想，他改口说道：谢母后宽宥。
1: 宽宥宽宥。
0: 李太后冷笑了一声：
1: 若不是张先生和冯公公保你，为娘的绝不宽宥。
0: 朱翊钧浑身一颤，讷讷言道：
1: 儿再不敢胡来了，再胡来就谁也保不了你了。
0: 李太后秀眉一竖，火辣辣的斥道：
1: 坐下这等荒唐事也不能太便宜了你，不惩罚一下，你哪里会吸取教训？
0: 冯宝这时又想做好人：
1: 启禀太后，念皇上是初犯，如今他已经痛心疾首，依老奴愚见，惩罚就不必了，要惩罚就惩罚那孙海克用他们两个。啊，这两个如何惩罚？将他们各杖20，降为禁军，发往南京孝陵种菜去。这处理也不算太重。
0: 李太后颔首同意了。
1: 那两名女官都叫什么？被客用削了头发的那一位叫巧莲，另一名叫月珍。这两个咱看巧莲还有闺秀之风，就将她调来慈宁宫，在咱的左右伺候。那个月珍不能再让她待在上一局，干脆把她发落到换一局。太后明断，老奴遵旨执行。
0: 听说要把孙海克用两个人贬谪到南京去，朱翊钧心里头十二分的不情愿呢，但此时哪有他说话的份儿啊？纵有再大的愤懑也只能隐忍。偏在这时李太后又道：
1: 奴才都惩罚了，当皇上的不说拘留馆发生的那些龌龊事，但姑息养奸这一条就该重罚。张先生，前朝的皇帝如果做错了事，该是如何处置呢？
0: 张居正虽然保了皇上，但觉得给予薄惩 对纠正皇上的顽抗之

0: 心有利无弊，因此答道：前朝不少皇帝做错事之后都下过罪己诏。
1: 太后没听明白。
0: 罪己诏就是皇帝将自己所犯的错处写成诏示以告天下，以此来警醒自己，表示悔过之心，绝不重犯。
2: 如此甚好。
1: 李太后答应了一句，又问朱翊钧：
2: 钧儿，你意下如何？
1: 朱翊钧哪肯将自己做出的丑事抖了出来昭告天下呀，但迫于太后的压力，他只得硬着头皮回答：
2: 张先生建议甚好。
1: 李太后看得出儿子的态度勉强，但他深谙矫枉必须过正的道理，对张居正说：
2: 张先生，你今儿回去就替皇上拟出罪己诏来，明日送通政司，在邸报上登载。
1: 一连数日，乾清宫内一改往日祥和融洽的气氛，上到皇上皇后，下到宫娥才女小活者，一个个脸上都像是挂了霜，各种原因不言自明，仍是驱流管事件的余波。朱翊钧虽然没有被废黜，但冯保却仰视李太后的支援，在紫禁城内宫中搞了一次大清洗，凡是平日他看不顺眼的内侍不降即谪，由牙牌太监降为乌木牌活者的有70多人，被调出内廷前往南京、凤阳、南海子等处充当禁军做苦役的又有50多人，100多位在皇上跟前服侍的刁，转眼之间就成了臭水沟中的瞎子，任人搓捏。这是万历改元以来内宫最大的一次人事更衣，弄得是鸡犬不宁，人人自危呀。这次撤换最多的是乾清宫内侍，大大小小的管事牌子被撤换了20多个，讨皇上喜欢的奴才几乎撤得精精光光，孙海克用2个被打得遍体鳞伤，押解到南京充当禁军去了。冯保作为司礼监掌印，名义上统辖内廷24建局，但对乾清宫的内侍，哪怕是一名小小的活者，他也不敢擅自变动。这皆因乾清宫是皇上机书之地，所有内侍都由他来钦点。冯保这次之所以敢老虎嘴上捋须，皆因皇上犯错在前，如今安插进乾清宫来的管事牌子清一色都是冯保精心挑选的亲信。皇上虽然还是咸服四海的95至尊，但在乾清宫中却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这种处境怎不令他黯然神伤啊。还有更令朱翊钧揪心的事，便是张居正替他草拟的罪己诏，诏文用词尖刻，用自唾其面来形容游贤太清。朱翊钧读过一次顿觉胸闷气短，他再没有勇气来读第二遍，他恨不能把那份罪己诏撕个粉碎，但撕了又有何用啊？他早就登载在通政司邸报上了，通过邮船发往全国各府州县。想想自己身为皇帝，却不得不将这一点点秽行公之于众，让全国的罪儿小官都将他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朱翊钧就恨得咬牙切齿，但所有的怨恨都只能深埋于心。自孙海克用离开之后，对调入乾清宫来服侍他的这些陌生面孔，他是一个都不敢相信。

0: 却说这一日用过早膳，他踱步到东暖阁，刚坐下啜了两口茶，听得门口有人禀道：
1: 奴才张京求见皇上。
0: 张京是司礼监八个秉笔太监之一，年纪虽然只有35、36岁，在内廷却差不多待了将近20年了。他5岁被阉送入宫中，在内书堂读了6年书，在太监里头是个难得的秀才。他与时任杭州织造局督造的钦差太监孙龙是好朋友，经孙龙的推荐，他投到了冯宝门下。冯宝赏识他为人谨慎，写得一笔好字，前年便将他从御马监管事牌子的位子提拔为秉笔太监。在司礼监除了张成，他算是第3号人物了。此人平常言语甚少，口上从不言是非之事，因此在这次内廷人事变动之中，他被冯宝挑来，每日往东暖阁当值，给皇上送本读本。听到张京的声音，朱翊钧皱了一下眉头，懒洋洋地说道：进来吧。张京蹑手蹑脚走进来，在御榻前跪下了。朱翊钧瞟了一眼他捧进来的奏匣：今日有何重要的奏本呢？
1: 有内阁首辅张先生的一道书。
0: 什么书？
1: 皇上一介游宴以重起居书。
2: 又是这件事儿，简直没完没了。
0: 朱翊钧心里头嘀咕了一句，他已经是十分厌烦了，稍稍愣了一会儿，他吩咐张京：起来吧，坐到屋上去念书文。张京赶紧爬起来，打开奏匣，取出了张居正的那道书，小心翼翼地念将起来：
1: 自圣上临御以来，讲学勤政，圣德日新，乃数月之间，仰愧圣意所向，稍不如前。
0: 读到这里，张京稍作停顿，偷偷去了朱翊钧一眼，见他仰着下巴瞧着窗外的树影出神，脸上毫无表情，便吞了一口口水，继续念道：
1: 臣闻宫中起居颇失常度，但臣等身隔外庭，未敢轻信，而朝廷庶政未见有缺，故不敢妄有所言。然前者公事日讲，亦曾举义者有三乐，而损者亦有三乐；义者有三友，而损者亦有三友两章，以劝导圣上。语云：树德勿滋，除恶勿尽。驱流馆之事发生，内廷务必整顿，其各建局管事官俱令自陈，老成廉慎者存之，拗宁放资者泰之。且近日黄琼垂下，会盲扫患者四星，以大型扫除以应天变。
0: 停！朱翊钧忽然叫了一声，张京收了口。朱翊钧盯着他问：
2: 张先生说天象有变，可有根据？
1: 钦天监几天前上了一道条陈，言过此事。
0: 怎么讲的？
1: 说是天上出现了彗星，尾巴扫了紫微星座，这种星象是有内侍欺蒙万岁爷。
0: 胡说八道！朱翊钧愤愤地骂了一句，忽然感到失言了，又改口道：

0: 张先生说的是，咱们这个内廷是要进行一次大扫除，冯公公不是已经大扫除了吗？
1: 大概张先生还嫌扫得不干净。
0: 张京随话搭话，朱义军眼皮子一动，他听出了张京话中有话，但他虑着张京是冯宝的亲信，不敢贸然探问，只是朝他挥了挥手，继续念吧。张京清了清喉咙，又一板一眼念将下去。
1: 臣又闻汉臣诸葛亮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伐赃匹不亦一同，臣等戴罪辅弼，宫中之事皆已语闻，此后不敢以外臣自献，凡皇上起居与宫湖内事，但有所闻，即节中敷奏，若左右近袭有奸佞不忠者，亦不必闲怨，必举祖宗之法奏请处置。皇上宜借油宴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圣寺，节赏赖以省服费，却真丸以端好上，亲万机以明数正，勤讲学以资。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1: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1: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心。

0: 习惯，能减少大隐患的。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五十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八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3: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税牌。
4: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3: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5: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3: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6: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3: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7: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8: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7: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9: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7: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8: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7: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8: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7: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0: 妈，
11: 闺女啊，
10: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11: 好好，哎呦，闺女啊、
10: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1: 哦，我是想说你啊，
10: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1: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0: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1: 好好，
10: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1: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3: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2: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3: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在您身边。
4: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5: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6: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7: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演绎生活点滴，
19: 品味人生故事，
18: 小说联播。
4: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20: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隶属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21: 张京念完，却不见朱翊钧有任何反应。原来这位皇上的思想早就开了岔了，他在想着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这句话。按洪武皇帝定下的规矩，内廷的太监与外廷的官员是不能互相交接的，此举是为了保持朝廷的政体清肃，既不让太监干政，亦不让外廷官员干预皇室私事，有违例者轻者罢黜，重者剥皮。如今张居正在这份奏书中居然提出了公府一体的话，而且声明此后不敢以外臣自献，若准了这道奏书，就等于是往自己身上多加了一道桎梏啊。想想后果，朱翊钧不寒而栗。他抬起头来，才发现张京早就收了本子，便心不在焉地问道：“
22: 念完了？”“
23: 念完了。”“
22: 待会儿把张先生这道奏书送往慈宁、慈庆两宫，让两位圣母过目。”“
23: 奴才遵旨。”
21: 张京停了一下，又试探着问：“
23: 万岁爷，如果太后娘娘问奴才万岁爷是个啥态度，奴才该如何回答呢？”“
22: 还是那四个字儿， 一奏云行。

0: 奴才明白了。
1: 张京收拾好奏匣，正要告辞前往慈宁宫，朱翊钧仿佛记起了什么，又把他喊住了。
2: 朕让你查的东西查到了吗？
0: 可是建文帝的那首诗。
2: 是的。

0: 出一张折叠起来的洒金笺纸，恭恭敬敬递到了朱翊钧的手上。朱翊钧抖开一看，一笔圆润的蝇头小楷，工工整整抄了两首七律：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前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紫薇有相星环拱，山漏无声水自沉，遥望晋城今夜月，六宫游望翠华林，月罢冷岩庆懒敲，笑看黄屋即为瓢，南来张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款断九望飞凤辇，袈裟新换滚龙袍，百官此日知何处，唯有群鸟早晚吵。朱翊钧默看一遍，又吟诵了一遍，看得出他神有所伤。沉思有时，他忽然从案几的戒尺下拿出了一张笺纸，递给了张京：你看看，朕这里也有一首。张京慌忙接过，一看是朱翊钧的手迹：劳落西南四时秋，归来华发已迎头，乾坤有梦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前云气暗，朝元阁上雨声稠，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枯未休。张京读着读着，一半被诗中的忧郁之情所感动，一半出自对朱翊钧心情的揣摩，竟然两眼一挤落下泪来，几滴泪珠打湿了笺纸。他吓得浑身一哆嗦，连忙跪下乞告：
1: 奴才该死，污了万岁爷圣迹。
0: 张京的这番表演让朱翊钧大受感动，但他并不表露，只抬抬手让张京起来：
2: 你为何落泪呀？
1: 奴才看到万岁爷这么认真地抄录建文帝的诗，心里头十分感动。
2: 哦，是这样，只是还不能断定这首诗是不是建文帝所作。
1: 诗写得过于凄凉，但依奴才看，应该是建文帝原作。
2: 你怎么知道？这首诗出自徐襄阳西园杂记，只录了这首诗，却没提出任何佐证。
1: 关于这首诗的佐证，在《毕礼杂存》一书中有记载。这书是正德年间一个叫董古的人写的，此人是正德年间的进士，当过安邑、汉阳两个县的知县，后因事罢官，归隐林下，遂写了这本书。
2: 关于建文帝，书上有何记述？
1: 对建文帝旧事，书中记载颇详，说建文帝尚在调年之时，圣祖皇帝夜里做梦，看到内廷左右迎柱有黑白二龙缠绕相斗，左边迎柱上的黑龙战胜，天亮之后

0: 圣祖发现燕帝，也就是后来的永乐皇帝爷，与皇太孙，也就是后来的建文帝，各抱一根银柱西行毡。燕帝对日照龙鳞万点金，圣祖一听不免心下喟叹天命不可违。他传位太孙之后，曾封锁一切，密诏已成为建文帝的太孙说，你若他日遇到大难，垂死之际方许开示，遇到小灾则万不可打开，切记切记。到了壬午那一年，燕帝从北京发兵，靖难之师围了南京紫禁城，建文帝危急之中，便打开圣祖给他的切丝，只见里面唯有僧衣帽一副，度牒一纸，剃刀一具而已。建文帝遂连夜削发，纵火焚宫，从暗沟中逃出，有司便以自焚而奏答于永乐皇帝爷。建文帝这是顺天之命，见机保身，至正统年间，距靖难之变不觉已有40年。有一天，云南布政司衙门忽然来了一个老僧，杖西从甬道入正堂，南面而立曰：吾即建文帝也，今吾年80，彼已传4朝，事即定矣。吾有守丘之怀，故欲归耳，汝等可为奏闻。说着就从袖里掏出了诗笺来，翻尘难辨真假，便着人将老和尚礼送来京。其实建文帝时的宫中旧人大都误故，有一个老患者还活着，他说老和尚前身是否就是建文帝无能验之。说着让老和尚脱去左脚鞋袜，他一见老和尚的脚板心，便抱脚痛哭。原来这老患者当年曾在宫中为建文帝侍御，知道建文帝左脚板心上有一颗黑痣，今老和尚脚上恰恰就有一颗，老患者因此断定是建文帝无疑。有了这个鉴定，朝廷也就善待老和尚，留在宫中奉养。不2年，老和尚圆寂，朝廷亦在万寿山旁为他建了一座坟墓。
1: 张经仔细讲了朱翊钧所抄这首诗的来龙去脉，朱翊钧觉得这张经博览史籍，还是个有心人，便问他：你抄的这两首诗又是个什么来历呢？
0: 这两首诗出自《蜀都杂抄》，说是贵州金竹有一座小庙叫罗永庵，有一天来了个老和尚，在庵内的墙壁间提了这两首诗，后人有人读到，认定这是建文帝的手书。
1: 那老和尚呢？
0: 提完诗就走了，不知所终。
1: 这又是一种说法。朱翊钧仿佛充满了伤感。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朝廷一直没有明确记载，
0: 野史上倒有不少。
1: 野史不足为信呐、
0: 万岁爷说得太对了。就说奴才方才提到的《毕礼杂存》，不少人就讥他是 齐东野语。
1: 朕让你找建文帝的诗。

0: 你可曾对人讲过？
1: 没有。
0: 张京哈着腰回答，
1: 奴才怕下头人乱猜万岁爷的心思，连冯公公那里都不敢透个口风。
0: 你做得对。朱翊钧紧绷着的脸忽然露了一点忌色，他又问张京，你说朕为何要找建文帝的诗呢？
1: 这……
0: 张京倒吸了一口冷气呀，他嗫嚅着说，
1: 这个奴才不敢乱猜呀。
0: 你说错了，朕恕你无罪。有了这句话，张京胆子略壮了些，但他仍不敢看朱翊钧的脸色，只低头言道，
1: 奴才猜想万岁爷大概因曲流馆的事已是伤透了心。
0: 接着说，
1: 因此就想到被永乐皇帝逐出皇宫的建文帝，想到他隐姓埋名流落民间。
0: 张京说到此处再也不敢往下讲了，因为他看到朱翊钧的双眼噙满了泪水。过了一会儿，他见朱翊钧双手将那诗笺揉皱又浮平，浮平又揉皱，便又轻声地喊了一句万岁爷。朱翊钧叹息了一声，情绪激动地说，我要是建文帝，既当了和尚，就绝不再回这紫禁城。张京猛地跪下，哽咽着劝道，
1: 万岁爷，您千万不要这样想，您是贤家四海的太平天子。
0: 你？朱翊钧如梦惊醒，他决断的把两张诗笺揉成了一团，摔到了地上，对张京说，张京，你好好服侍朕，朕不会亏待你的。
1: 谢万岁爷。
0: 张京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一过冬至，天到日短，刚交酉时，街面上就黑乎乎的，啥也看不清了。金学增坐了一乘两人抬的小轿，忽忽悠悠从礼部衙门回到家里，突然看见门洞里瑟瑟缩缩蹲了一个人。这是谁呀？他正纳闷呢，那人见他走下轿来，立忙起身簇了过来，双手抱拳一一笑着问道，
2: 你可是金大人？
0: 在下正是。金学增听出这声音很熟悉，但一时想不起是谁，便快走了两步，走近前来，脸对脸的辨认，一看来者瘦削的脸庞和下巴上干枯稀疏的山羊胡子，不免大吃了一惊啊！
2: 啊，是李大人，你怎么突然来了？
0: 这位李大人不是别个，正是金学增在荆州税官任职之时结识的远安县知县李顺。在揭露荆州知府赵谦贪赃枉法的事情上，李顺帮过他的大忙，从此两个人成了莫逆之交。万历六年，金学增升任湖广学政，两个人就极少见面。万历八年，金学增奉调进京，再次升官，任户部右侍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只听说李顺六年考满，迁升一级，调到河南，当上了南阳府同知。只不知为何在这岁末年关之时，他竟然突然在北京城中出现。李顺搓着双手

嘴里哈出了白气。金大人，你这家还真不大好找啊。哎呀，亏你还找得到，有的人不相信我会住在这样的陋巷，硬是不肯到这穷人堆里找我。金学增苦笑着说着，又问李大人，你

0: 曾是张居正最为赏识的干臣，却也最苦最累呀，一天到晚忙得脚打钉子，所有得罪人的事张居正都巴不得他挂红胡子扛大刀在前头冲冲杀杀。在这种情形之下，金学曾哪里有心思想到家。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2: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52，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向晴天向雨天》，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李吉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 800年前，发物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八月中旬台风刚刚走脱，好像还没走远，温度是降下来，地面残留的湿气还没退光，加上一阵阵的大风，让人觉着一些些风凉，一些些还是有点闷。

0: 业少失。到将是热天刚开始辰光黄梅天，下半夜三点半播样子，接到嘉宾金伟贤老师的微信语音，讲辣辣外头走访，要比约定的辰光稍许晚一点，因为原来口头约定是三点半之后。没想着，刻半钟之后，金老师的身影就出现辣辣录音室的大门口，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心里暗暗叫了响。这位招呼刚要晚点到的，到底吧，反正我是觉着惬意的。结果提前了，又让人觉着有点小小的惊喜。到底是心理学专家哦。那么先坐定下来，温温情绪，定定心。金老师讲，实质现在的世界也是伊顶忙的辰光。虽然刚走访结束，自家确实比较洒脱。回想老弟子几十年前头的自家，蛮多记忆是碎片化的，有点模糊了。但是越是回想，越是清晰，也越发感受到当初细枝末节的寻常生活，经过岁月的沉淀酝酿，现在才回味出悠长的甜蜜与幸福。差不多是要四十几年前头了。黄浦江东面的金伟江东西两侧的农村，是金伟贤从小生活与成长的地方，也是伊童年放暑假的乐园与天堂。不定期伊来访谈我的暑假。本期由全国首批专业茶工领军人才、中国最美茶工获得者、上海兴业嘉定茶工师事务所创始人金伟贤老师主讲。今朝倾听自家里培养的外部价值。金老师侬好，
1: 余老师侬好。
0: 讲迭个自家哦，我再讲放自家哦。侬顶顶早、顶顶深的记忆是从啥辰光开始啊？
1: 小学里向呀，小学里嘛一两年级。因为我读书读了晚嘛，九岁读书，
0: 哦，九岁读书啊，小学生。哦，我晓得侬实质出生是辣辣迭个黄浦江旁边头奉贤农村里向，对伐？按照我迭个想象当中，农村里好白相物事交关嘞，放暑假多数是蹲辣自家屋里个咯。
1: 伊个辰光呢，我勿晓得呀，就是到了放假嘛，或者你阿姐，就是你妈个。叫家父阿爹，叫阿爹啊，阿爹呢会得搭自行车来带我过去，或者嘛两个表哥表姐，搭自行车帮我过去。距离因为还是比较远的，有辰光只要走的话，还要走一个半钟头至少吧。
0: 等于是到那迭个妈个姐姐屋里向去，等于讲起来叫大姨妈，那不叫大姨妈了。
1: 搿呢要搿能讲啊，其实呢，讲呢人家讲，哎呦，到海里去啊。到外婆家去，你妈九岁辰光外婆就没了嘛，所以其实就等来讲外婆家就是到阿妈那去。阿妈呢，因为个就妈个阿姐呢是嫁了了石浪乡的，
0: 外婆同意石浪乡嫁了，
1: 对呀，一个生产队，
0: 阿妈那去，
1: 是呀，
0: 这个也是等于侬讲，等于就是像外婆家一样了，
1: 是。
0: 实际我记得老早的，喏，我特侬差不多是迭个同龄人哦。老早的小学里向哦，放暑假前头，校长侪要训闲话的，是吧？大家放暑假好好叫，第一个么注意安全，夜务帮里大浪水哦，不要去，每年要认识人的，对吧？要讲的，对吧？
1: 对。
0: 那么要讲几个同学，大家住得比较近点呢，互相帮助哦，成立合作小组，一道做功课。
1: 我反正小学辰光比较听闲话的，所以老师搿能一讲呢。我觉得一道读书，一道做功课，一道蛮开心的。所以呢，就是我问了周边啊，有另外个队，一个队里向，但是也有眼有开有远的。我问了一个，就是讲同学，我讲老师搿能讲，要么你我到哪屋里向来？那么伊讲好的，去了几趟呢，我发现勿习惯。为啥呢？伊屋里向因为有奶奶啊、阿奶辣海，你叫阿奶。
0: 阿奶。
1: 就是觉得起了以后也不熟悉，还是反正蛮尴尬，没尴尬，没尴尬，没尴尬。

0: 传下来这种平房啦，伊拉是有两层楼，伊屋里房子大，葛末我到伊屋里去
1: 串串门，
0: 哎，白相放自家走，伊拉有老亲嘛。实质也是叫阿娜啦，叫老亲嘛，搿么也受拘束的。
1: 哦，
0: 老亲嘛呢，规矩蛮大的，两个大姐姐哦，就两个小姑娘哦，啊，嘎嘎嘎嘎笑了，吹头光喏，有辰光要稍微要
1: 话两句，
0: 话两句，我觉着哎
1: 呦，
0: 哎，没劲呢，没伊没讲侬烦嘞，推拉亲嘛，讲侬烦嘞，哪能哪能，搿么就等能一趟两趟嘛，后头
1: 就
0: 不
1: 高兴，
0: 哎，不高兴去了，小人觉着受拘束的。
1: 是。
0: 那么侬想自家屋里啊，自由自在。
1: 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那么侬自家屋里没老的来看牢侬了啥个？
1: 搿辰光可能就是讲奶奶了、大大啥有啊，伊拉阿拉了做啥物嘛？
0: 搿么
1: 伊个辰光就基本上就是，反正一到放假，基本上就特别暑假辰光长嘛，基本上就是到对你来讲就是啥呢？金卫岗，
0: 嗯，
1: 你是金卫岗的西面，
0: 嗯，
1: 你阿妈了呢，辣辣金卫岗的，就是你妈个屋里向是辣金卫岗的东面，
0: 嗯嗯。哦，脚踏车过去是蛮快，有辰光自家也
1: 快，
0: 也要走吧。
1: 脚踏车蛮长，伊会得走一捏路，你从乡下头路侪泥路嘛，有一段路是要走进去啊。伊自行车嘛，推了海，我们就跟了海。
0: 嗯嗯，实质是拿这个大姨妈屋里向，那叫阿妈啦。
1: 阿妈啦，这个后来阿拉想，为啥会得一放假到阿妈啦去呢？因为阿妈啦条件相对来讲比较好，
0: 嗯嗯，
1: 因为搿家人家是好人家，
0: 哎，
1: 阿妈呢，因为她你妈要差蛮多岁数了，当中也还有个娘舅嘛，
0: 嗯嗯，
1: 所以差的年龄也比较多。那么后来是妇女干部啊，妇女队长，妇女队长，那么嫁个呢是人叫阿爹嘛，
0: 嗯，阿爹
1: 嘛，阿爹嘛是做妇女经理。
0: 哦，
1: 一个镇上乡金卫镇的妇女经理，
0: 哦，
1: 所以伊拉屋里向条件相对好。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叫阿爹，实质是那个姨父是有的搿个
1: 大姨父，
0: 大姨父有的工资收入的，
1: 还有工资收入，对。
0: 哦，而且是管迭个妇女的，镇上乡管妇女的。
1: 妇女嘛，
0: 条件相
1: 对
0: 好。
1: 有鱼啊啦，搿点物事总有得吃的。
0: 吃了啥侪有得吃。
1: 这些都是方便呀。
0: 哦。
1: 那么伊拉屋里向呢，我记得就是讲去呢，就讲搿点再想过来。
0: 嗯。
1: 那就我们江南的那种水乡的。
0: 哦，江南水乡一种样子。
1: 平房呢，又讲东房西呢。
0: 嗯。
1: 要多少有六间，
0: 六间，
1: 六间，
0: 一平方六间，
1: 一平方六间。
0: 哎哟，
1: 就是比较独立的啦。
0: 嗯嗯。
1: 那么东面呢，当然还有人家。
0: 嗯。
1: 西面呢，要远开一点距离，再有人家。
0: 刚刚讲到是像从江南的一种样子，那么旁边啥侪有河浜了啥的。
1: 河浜嘛，门头就有条河浜。
0: 门前头一条河浜。
1: 河浜后头没有竹园。
0: 哎哟，这。
1: 当时辰光我小辰光听你俩讲，哎，要嫁嫁啥地方呢？要嫁前头有水，后头有竹园的人家。
0: 哦。
1: 就方便嘛。
0: 金老师，听侬头侬一讲啊，我觉着啥呢？上海农村啊，郊区蛮多人家侪差不多。嘉定搿搭此地头个农村啊，蛮多人家前头是河浜，后头竹园的，蛮多人家。
1: 等你大了要嫁人家辰光，搿个方面已经勿大重视了。
0: 到达大了要讲迭个知识文化，对伐？读书要迭个考出来，跳出农门了，迭个辰光。哦，搿么伊前头河浜，后头竹园的。
1: 竹园的，而且侬想六街一喇叭。从西面过去到东面，我们不是了那金卫岗的西面嘛？伊拉走到伊拉要靠近看到的辰光，其实是啥？白墙，
0: 嗯，
1: 是上面是青瓦嘛？
0: 哦，
1: 是吧？
0: 讲起来，讲了文绉绉的粉墙黛瓦啊，是吧？白个墙壁，
1: 对，
0: 黑个迭个瓦板，
1: 瓦板。
0: 哦哟，这个
1: 就远远叫看到的辰光，心里向是开心的，
0: 哦，
1: 说明愿意去的地方。
0: 而且侬讲伊拉屋里迭个
1: 条件比较好。
0: 条件也比较好，那么自家讲起来还有迭个地了啥也有咯，自留地了啥也有啊。
1: 一个辰光地还没分脱嘞，你一面自家一面呢是没啥西瓜地啊啥，
0: 嗯，
1: 伊拉一面呢有西瓜地，有人看了搿一片西瓜地是那个地里向，
0: 地里向集体，
1: 过段辰光分眼啊啥，过段辰光嘛有些瓜有眼瓜个啊啥，
0: 刮开来
1: 分脱个，分脱大家
0: 去。哦，咾么伊拉自家种点啥个物事伐？
1: 自家嘛，因为门头就是讲河浜再过去嘛，还有石榴地，还会种稻，所以有一种地瓜啊。伊个辰光一个地瓜，乡下头地瓜啊。
0: 黄金瓜是？
1: 黄金瓜还有一种地瓜，
0: 一种青皮，要
1: 青皮，
0: 稍微小一点，对吧？
1: 甜得不得了。
0: 哦，这个自家种了。
1: 有啊有啊。
0: 哦，自家种了可以吃它，就是多下来还可以去卖它。
1: 我记得从四五点钟嘛开始采过去的。阿妈啦，为啥特别好呢？就是讲门头住了河浜，伊个场地也比较大，场地门头一喇叭，后头晓得上海美丽，我只晓得丽嘛，
0: 上丽，只晓得
1: 上
0: 丽
1: 啊，上丽好菜了，今朝去摘两只，明朝去弄两只，我就讲想吃就有，因为每天侪有熟的辰光。
0: 哦。对吧？
1: 这个是。

0: 是都给你想想还是特别甜。
1: 特别甜的，
0: 它关键还脆
1: 哦。
0: 嗯，
1: 侬刚上黑米粒，
0: 又脆又甜。
1: 我那个脑子里向我有点个印象，因为我小辰光一进就是讲吃到过的种上海米粒，大么不大头的。
0: 哎，
1: 皮了上应该像那个颜色蛮深的，这个白白点点也蛮多的。
0: 白白点点有一种，
1: 不是搿种黄的搿种。
0: 哦，白白点点有一种，还有一种么是青皮呀？
1: 啊，青皮的，
0: 有两种。
1: 哎，是，因为搿个辰光我爸爸这个厂里向有一个人家叫伊老浦东。是我的老婆只是浦东人了，一个辰光，有辰光就是讲带过来吃着过，是应该是我爸爸的这个师兄，
0: 嗯，
1: 浦东人，
0: 好么子吃的，人家味道是可能
1: 印象特别深，
0: 哎、嗯，
1: 伊讲这个蜜梨，伊讲啥个，伊讲卖给外国人的，
0: 外国人，关键是侬搿里想吃了，
1: 哎，
0: 市场想去看看，哎，搿两只熟了啊。熟了不熟，人家不舒服，对吧？但是大人会得熟，大人会得搿两只去采下来。
1: 哎，我因为我只晓得迭个生梨苹果是水果店里，结果我爸爸拿回来，伊讲是迭个老浦东伯伯伊讲自家屋里种的。哟，我觉着还蛮稀奇，屋里向人家种迭个生梨，实质就是蜜梨可能。
0: 对。
1: 啊，因为浦东嘛，
0: 对。
1: 伊浦东啥地方我搞不清桑。
0: 嗯。
1: 老早天因为冯医生侪大家侪。
0: 侪讲浦东。
1: 侪讲浦东，好像蛮早的辰光。哦，咁么自家一把迭个蜜梨，
0: 一把蜜梨，还有边头呢，一个就是八宝枣子。
1: 哎呦，八宝枣！
0: 现在去呢，一看我印象是蛮深的。到了以后不是没事体做嘛，
1: 哎，
0: 咁么东看西看嘛，一颗八宝枣子正好还蛮好吃，但结了比较多啊。
1: 啊，
0: 搿辰光我印象蛮深，小朋友看看，哎呀，搿点侪蛮多的嘛，因为是长了。
1: 哦，现在搿八宝枣实质是迭个本地的迭种，像
0: 本地的八宝枣子，本地八宝枣。
1: 现在看大勿着了。这一种冬枣了，是吧？它这个白胡椒不一样的，
0: 白胡椒本地的不一样，小了些，
1: 小了些，
0: 小了些，蛮甜的。
1: 哎，我那辰光南翔这个新城房子里，因为新城房子下头还有人家各种平房的，对吧？
0: 嗯。
1: 人家自家的天井里向种一棵白胡椒，熟了之后拿根竹竿别把别把去烤。
0: 是搿能。辣辣家浪向，你搿是真正的香。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那么侬屋里向靠近黄浦江旁边，那迭个阿妈屋里向也是黄浦江旁边。
0: 伊在黄浦旁边，迭还稍微远开点。
1: 要跑进去点的。
0: 哎，要稍远。
1: 哦，但是侬讲也是一条前头门前头一条河浜。
0: 对呀、啊，两个表姐当时辰光做介绍辰光，伊拉讲我小嘛，耳朵蛮会得听的，是吧？伊讲。哎呀，做介绍喏，搿家人家好。
1: 门前河浜，门后头有竹园地。
0: 搿时再想想，为啥河浜好？
1: 嗯。
0: 其实湖浜有风险，对吧？但是为啥讲好？因为伊个辰光没啥自来水，没啥呀。
1: 哦，用水，
0: 用水方便呀。
1: 哦，一个辰光农村里向就讲进了啥少了些，
0: 精油啊，
1: 精油，
0: 精油，精油。咁么，伊老百姓做的菜多呀，一些搿能一些，
1: 大大么子啦，啥一
0: 么子，伊觉着
1: 便当。
0: 因为自来水有了吧？
1: 因为我小辰光辣南翔嘛，南翔迭个经济比较就讲发展的比较早，农村里同学也自来水有，老早有
0: 自来水应该是。有辰光我印象不深，就算有用了也不多。一个地方就是特你不一样，你面没个，谁没个，种西瓜没，菱瓜没，到一面谁也有，还有啥桑林呀、白胡椒啊，侪有。
1: 开心的，对，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地方去了。
0: 是是，
1: 这个菱瓜是伊拉自家这个自家种的还是啥？
0: 伊也实体，
1: 也实体的，
0: 也实体的。我记得有一趟哦，伊拉。分了就阿妈拉伊拉分了就是一堆可能
1: 一堆一堆分，
0: 一堆一堆分啊。那反正到辰光是比如大木种嘛，谁大木种？那么阿妈讲，反正明朝的嘛，小阿弟要来，就我弟弟啦。小阿弟要来，今朝吃呢留个念我嘞。咁么我耳朵嘛听好了呀，弟弟要来，明朝来。
1: 侬和弟弟不是一道去？
0: 咁么吃法吃法嘛，大家吃了开心了呀，全部要吃光了呀。那我们不晓得哪能讲，因为小嘛，不晓得哪能讲嘛，就开始不吃了，开始掉眼了，哭了，开始。
1: 像弟弟没吃了。
0: 那么
1: 你们不是嘛？伊拉不是？
0: 那么伊拉嘛就讲，一个小人哪能？哪能弄呀？
1: 哪能哭了？
0: 哪能哭了呀？啥原因呀？原因寻不出，问嘛不讲呀。
1: 嗯，
0: 今朝嘛蛮好呀，借个机会正好
1: 讲
0: 出
1: 来。侬讲嘛不好讲，因为么子是人家，不是自家屋里的。弟弟们没吃，实质搿是一种手足之情。
0: 嗯，
1: 侬迭个等于讲了
0: 辣。弟弟估计也勿晓得。
1: 心痛弟弟了，对伐？
0: 根本我想侬讲好闲话，不是要算数嘛？侬刚才讲个阿妈讲个要留一眼嘛？
1: 拨弟弟吃。
0: 那么侬应该留一眼边头或者哪能？阿妈那其实就是啥，随口一讲。
1: 哦，
0: 那么真的吃呢？大家因为人多嘛，其实就搿眼物事嘛，可能吃法吃法嘛，就吃光了嘛。吃光了，吃到后头来，我看看
1: 没
0: 了嘛，要
1: 开始哭了
0: 嘛，
1: 哭了。
0: 那小姑娘为啥哭还不晓得？小阿妹哪能要哭了要哭了。
1: 那个是这个红林呢，伊都这个还是搿种老林，是伊得高伐？
0: 搿林呢，就是像本地的林啊，不是搿能尖头尖头高，远高的，
1: 远高的林，
0: 远高的林，
1: 搿么是嫩林，等于
0: 嫩林，嫩林，嫩林，嫩林。
1: 哦，搿是吃起来快的，牙齿轻轻一咬就咬开了。
0: 是。
1: 像搿搭本地一种老林要摘了熟了之后，牙齿牙齿真要好。搿
0: 是嫩了不得了，搿个刚刚好吃呀。
1: 哦，搿是好吃的。哦，侬几十年前头搿个嫩林，害侬眼里苍苍的，
0: 苍苍的。后来是为啥？大家侪忙了。你好是好，大家就问
1: 啥事体啊？小姑娘
0: 不清
1: 楚，了哭了。
0: 因为小嘛也不会得哪能讲，讲嘛不晓得哪能讲。
1: 毕竟是亲眷屋里，
0: 亲眷屋里向，所以是真的对我蛮好，
1: 对侬蛮好。但是侬也心里向说明侬也懂事体，晓得毕竟是人家么子，我不好当明文章。
0: 哎，从小到大到伊拉讲懂事体，倒确实是。
1: 哎，
0: 因为等了阿妈了嘛。阿妈会得对伊拉两个表姐、一个表哥，伊拉会讲啊，侬要去做啥做啥，就是对伊拉蛮凶的嘛。
1: 自家小囡
0: 嘛，客气吧。
1: 嗯。
0: 但是呢，伊拉讲啊，侬要做啥做啥辰光，我耳朵听好了。早上头起来，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反正搿点卫生扫地必扫好。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也没人安排你做啥，你做好了嘛，伊来表扬了。那么开始侬终于表扬了嘛，侬开始眼睛里有啥么了呀？
1: 哦，这个女家的啊，这个女
0: 越来越
1: 家啊，越来越家啊。
0: 哦，
1: 搿么侬这个农村里向烧火了啥会得弄嘛？烧这个灶头了啥会得烧伐？
0: 搿我勿大做的，
1: 都勿做。
0: 因为两个表姐表哥了啥，伊拉做脱。
1: 哦，伊拉侪比较大了，就是。嗯。
0: 但是伊拉随便做啥事体，我侪高兴了，边头看，
1: 嗯，
0: 看看，嗯。
1: 哦。那么地里向去采眼果啊，一道去弄弄，
0: 开心的嘞！我觉着那个竹篮头哦，
1: 哎，
0: 这是搿个乡下头搿些竹篮，所以搿有情节的噶。搿些跑到哪古镇啊，看啥，看见一个竹篦啊，
1: 竹篦个篮，
0: 我总归要买一只，都还不是是要收藏了啥，就是觉着好看。
1: 现在搿个手工的生活，手工的物事蛮贵了，竹篦个篮头，
0: 对，
1: 看大勿着。我前头老早，乃是好几年前头，辣辣周桥老家里向哦。买过一只，后头来再也没看到，就网浪向买。
0: 嗯，网浪向。
1: 周桥老家一只买了要80块。
0: 嗯，反正50块、100块侪买，
1: 侪
0: 看去。哎，出去总要买眼。
1: 竹头的这个篮头，实质了当就讲当时辰光，上海郊区农村哦，蛮多人家在自家做的，会得编，对吧？
0: 或者嘛，喊人家手捏捏做，啊，实质竹头拿去做捏出捏人工的。
1: 哦。
0: 那么大的、小的，还有嘛，各种。笔啊，是可以数物事
1: 的
0: 种。
1: 笔脱脱个笔，
0: 啊，笔脱脱叫笔。
1: 一种人叫大，
0: 大，你叫大。
1: 大，
0: 哎，大个只，中个只，小个只。
1: 竹头个大，还有一种淘米露嘞。
0: 淘米露。
1: 哎，还有么，把这个冷饭盛了里向，对吧？
0: 饭篮头。
1: 饭篮头，挂了通风地方，天热个辰光，是吧？那么，㑚这个大姨应该讲，㑚叫阿妈。
0: 阿妈。
1: 阿妈屋里向这个进了啥物事？
0: 井里向有井，
1: 也有井
0: 的，好像搿个是辣房子里向。
1: 房子里向，
0: 伊拉勿是搿个六间嘛？六间嘛，有个困觉个，有个嘛客堂，有两间是客堂，就是连辣一道。辣当中，那么小人大了嘛，勿是一间间侪要分开。
1: 分开了，
0: 还有嘛灶头间搿靠搿个地方，应该是灶头间门头一捏，搿辰光侪有，其实里向有井也有。
1: 哦，那侬搿就讲大热天气，伊拉大姨屋里向风凉伐？觉着热还是风凉？
0: 我希望热。为啥呢？
1: 啥闲话？
0: 因为中午辰光不是有热热嘛？
1: 哎，
0: 大姨妈会得喊了，还去买棒冰。
1: 哦，
0: 四分洋钿，几个人十个人要十根，那么我终于也着一根了。
1: 那屋里向介许多人啦？
0: 就是热闹相，因为就是大家有个没啥事体的辰光，是喜欢到屋里，所以屋里向基本上一直是有人的。哎，小人了，大人才会来。
1: 来白相，派头介大，一妈买十根啊，十根要输光你了。
0: 阿妈是，伊搿辣热闹相，人家侪叫阿妈，其实蛮清爽。有一家人家热闹相，一家人家爷娘可能办了点啥事体，或者哪能，两个女人没地方吃饭。那么就阿妈讲，搿么到你屋里向，
1: 哎呦，
0: 是辣伊拉屋里。我记得就是后头房子动迁脱以后，等了敬老院的辰光，我就是去了比较近。所以是哎，侬不要看我辣辣家庭，
1: 一直去看。
0: 哎，我每都会去看看伊，因为我觉着哪能讲法子，就是讲
1: 小辰光，
0: 小辰光侬
1: 屋里向
0: 出个就是等于阿拉，伊有辰光从来不骂我。
1: 嗯，
0: 对两个囡，自家两个囡是一年都要叽喳喳要骂两句。
1: 侬没属于是
0: 客气，你主要有讲蛮乖个，做啥事体，就是闲话嘛不多，但是。有会得看嘛，识人头嘛，
1: 会得看三思，说明侬也是个假人头。
0: 谢谢。
1: 今回去姆妈的大阿姐，又照冯姨当年的称呼喊伊阿妈，沙朗的人也侪迭能叫。阿妈是农村妇女干部，为人乡快爽朗，讲闲话一国两乡。大姨夫是镇上某单位领导，每个号头有固定工资收入，家境好。但是阿妈从来不曾高高在上摆过啥个架子。沙朗人家爷娘出事体或者碰着困难了，阿妈生气的主动表示，自家里让小囡到自家屋里来吃饭么子，住了海也不挨的。金伟贤记得，自家里阿妈屋里平常就有靠食的小囡了。阿妈发条头去买棒冰，一买就是十根，真正是体现了本地人家的海派豪气。伊不会忘记，阿妈身体力行，用行动教会伊做人要会识人，有能力还要肯帮人，做事要认真，待人接物要嚣张。伊更加不会忘记，现在早已动拆迁的阿妈屋里老房子的场景，各种典型的江南农村，地地道道上海郊区乡下老土地的风情。这个也是伊培养的外婆家。

0: 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点辰光，为大家介绍几句家庭方言词语的应用词。瞎子意思是聪明能干，懂事体有理解，情商高。譬如讲，这个小姑娘真瞎子，人人欢喜。海湾这个是非常厉害的意思。譬如讲，每年热天举行的上海诗展，人多得海湾。天塌指的是邋遢不整洁。譬如讲，伊这个人一向里是不讲究的，这衣裳天塌惯了。宽视指的是宽裕、宽敞舒适。譬如讲，迭只客厅面积蛮大的，坐介许多人还迭能宽视。内行做的是难做难以胜任。譬如讲，迭桩事体叫伊一家头做，真是内行的。摊位指的是差欠缺，譬如讲，这批货色比前头一批要摊位。摊板指的是差劣等，譬如讲，做生意不讲质量，不讲信用，实在是摊板。眼红指的是嫉妒，譬如讲，人家是勤劳致富，侬有本事也去学学，不要眼红。眼热跟眼红的意思不一样，眼热指的是眼目。譬如讲，小囡侪一样的，看到人家吃糖要眼热。眼热还有个同义词，叫做眼痒。野，野外的野，指的是不守规则。譬如讲，这个小囡实在太皮了，有点野。恰，指的是画像。譬如讲，你思想好大，去北极要多看看线，当心呛脱。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好好好， 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8: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2: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1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他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

0: 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2: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3: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2: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4: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2: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5: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2: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7: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2: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8: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2: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9: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0: 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 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0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15/50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供得出向用得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

0: 先是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1: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2: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4: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7: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6: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8: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1米，我们将跟进清扫1米。
9: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1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0: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2: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3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2: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

0: 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十四星等七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4: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 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6: It's not a surprise.
7: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6: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5: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8: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1: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五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以及中欧 ESG 跨境对话暨中德省州投资合作专场活动。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尽管当前全球跨境投资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本届投洽会依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半年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强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我国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活动将于9月8号到22号在天津举办。届时将有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参赛，打造世界青年人文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此刻提示，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广东徐闻至广西合浦一带沿海登陆。国铁南宁局从明天8点起，在黎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 部分途经雍北铁路、黎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明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5号。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式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4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

0: 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1: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0: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四分之一决赛，八支晋级队伍将争夺四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四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1: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0: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1: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会产生5枚金牌，主要的看点有乒乓球项目会产生决赛，四强队伍将决出最终的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3枚金牌。各位听众，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在今天18: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93百帕。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0: 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1: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0: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1: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0: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1: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0: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0: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

0: 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1: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 5% 降到了 3%， 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贷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路，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产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投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前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4: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5: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4: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5: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4: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6: 你看有的是原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是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4: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

0: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1: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十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三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2: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他。
0: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3: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4: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3: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4: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3: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4: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5: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6: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它写的特别模糊。
7: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8: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8: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9: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

0: 资质是
1: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2: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3: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4: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5: 我是散种子是吧？
4: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3: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6: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5: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6: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3: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7: 这月初左右买了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0几块钱一斤吧，六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哎呀，你不那翠玉3号是跟那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类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3: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2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8: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4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它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3: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8: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2: 我们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守住耕地也要守住种子。平台审核要动真格，部门之间要形成合力，赔偿机制也要跟得上，不能让种地的人为假种子买单。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看病买药都离不开一张医保卡，可居然有人从中看出了商机，这里的商机啊，得加个引号。有人到处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跑医院多开药、虚开药，再倒手卖掉，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而不少把卡借出去的人也满不在乎，觉得赚点好处费而已，能有多大事儿？但是这条收卡、开药、卖药的灰色链条，啃食的却是老百姓的看病钱，触碰的是法律红线。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行为。

0: 治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就连出借医保卡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把专属个人的医保待遇当成可以买卖的资源，真的只是小事儿一桩吗？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2: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1: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1: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3: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3: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1: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2: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0: 医保基金

0: 安全靠的是大数据的火眼金睛，更靠每个人心里的那道防线。管好自己的卡，不借不卖，不贪小便宜，既是守法，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看病就医的底气。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美国的经济制裁集中在哪些领域？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8: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0: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方制裁对伊朗可能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观察。
9: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兴认为，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核心可以概括为3层。
10: 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5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 并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第二层呢，就是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

0: 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1: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推高全球能源与经济危机风险，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0: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本质上是推高了贸易成本，但却很难真的完全终止伊朗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持续下降，只是对伊朗进一步成本压力的上升。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伊朗肯定不会全面妥协，取而代之的反而会是强硬回击，这就会导致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产生的全球通胀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各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反噬。最直接的还是能源价格，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的汽油价格呢是较战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上涨。那么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越高。那在战略层面，美国越是用经济手段来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反而可能会加速各国寻找替代路径，那么这会侵蚀到美国目前所处的相对中枢的地位。另外呢，制裁越严厉，在伊朗内部强硬派也会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进而形成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恶性循环，最终呢，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1: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为本就紧绷的局势增添了新的火药味。后续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曾经一成不变的飞机餐最近啊正在花样翻新，但是请注意，需要额外付费。以前呢，咱们坐飞机那是给啥吃啥，只要航程达标，机票里就含着这份饭钱，大家根本不用操心，全飞机统一配送，合不合胃口那得看运气了。哪怕拿到手觉得瞧不上，嗨，干净卫生，硬塞两口，饿着肚子熬到落地呗，只当它是顿管饱的便饭。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开始流行。打开社交平台，不少旅客晒出自己的云端特色大餐，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等多家航司相继加码付费餐食赛道，菜品覆盖大众简餐、地域风味、儿童套餐乃至高端定制拼盘，价格跨度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海鲜鱼子酱拼盘、巧克力蛋糕、回锅肉盖饭、冒菜，当市井风味与高端料理一同飞上客舱，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真的要逐步翻篇了吗？未来好不好吃会成为我们选择航空公司的重要标准吗？当然还有的朋友心里犯嘀咕，付费的产品普及了，哎，会不会挤压原来免费餐的品质，甚至经济舱原本就有的免费饭以后还管不管了？相关话题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3: 您觉得航空公司为什么要去力推机上的付费点餐服务？
4: 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的话，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务，你比方说高铁上已经有了付费点餐，甚至一些医院也开通了，航空公司只是开发了这一个成熟的业务而已。但这个模式的话，和目前航空公司的一些传统的餐饮供应模式有一定的冲突。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消费者想要更多的航空餐饮的选择性。我们传统航空餐饮是给什么乘客只能吃什么，吃的选择性很小，饮食的种类其实是跟机票挂钩的，这种模式不太适合目前想要在飞机上享受和分享体验的这种乘客。如果能够让餐饮可以选择付费的话，那个客观上其实是可以提高航空公司的知名度的，因为特殊餐饮会随着社交媒体去传播。第三的话，航空公司能够降本增效。我们回顾百年航空历史的话，我们发现航空餐饮 影是一个不断缩减和控制成本的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消费者对目前的航空餐饮的满意度实际上是打折扣的。我们如果通过付费点餐的话，能够将航空餐饮的成本降低，甚至变成利润中心。第四的话是能够实现航空公司的差异化竞争，不同的餐饮其实代表不同的体验，它就会适配不同的顾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差异化竞争。
3: 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航空公司的角度，从旅客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份麦肯锡的调查显示呢，旅客购买机票决策的时候，价格重要性占到 34%， 餐食只占 6%，但是旅客又平均愿意为更好的餐食额外支付大约$27，当然这是美国的数据，我们只能参考。但这里面低决策权重和高支付意愿，就是选机票的时候好不好吃似乎没那么重要，真上了飞机哎，又舍得掏钱了，这不矛盾吗？
4: 其实我认为这不矛盾，价格的确是最重要的。在航空公司的历史上，的确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就开始了廉价航空时代，机票的确改变了竞争格局。所以我认为大多数乘客只要非公务乘坐，对价格是敏感的。所以如果航空公司要提高销量，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价，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旅客是多样化的，也有一些旅客是愿意支付餐食费用的，而且愿意支付比较高的餐饮标准。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类，比如公务旅客，他们更愿意在飞机上获得更好的餐饮体验，尤其是当出差旅行的标准比较高的时候。还比如有一些自媒体的创作者，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到一些餐饮的话，还没开吃先拍照先传播，很多创作者其实是想分享这种体验的，并且获得社交媒体的关注。这里面也包括很多喜欢展示生活的顾客。换句话来说，飞机上的餐饮其实既有性价比的吃饱的需求，也有一定的社交需求。这些社交需求的旅客往往愿意为情绪和分享付费，而且愿意支付的额外费用往往比较高。这些客户和高性价比客户一平均，就有了$27的支付意愿。实际上由于机票价格本身比较高，愿意支付的顾客往往其实支付的意愿比较强烈，所以不同的顾客有着不同的决策，分别是性价比顾客和情绪分享的顾客。前者的话可能不愿意支付，但后者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平均后的结果就是$27。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一样的，甚至可能会更高。当然的话就是我们付费的模式的确可能要求对餐饮的质量去做改变。我们现在往往吃目前传统的餐的话，其实我本人的体验是不太想吃的。如果有改进的或者加热的设备，我认为我是愿意支付的。从技术上这也并不难，因为机场可以控制可选择品类的模式，可以在质量可控、操作简单的这种餐饮品类上发力。甚至中短途的话可以利用机场地面的这种餐饮品牌供应商，飞机的话只需要保温加热等功能就行，实际上跟我们目前高铁的话有类似的这种供给的模式。
3: 都是付费定制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家航司的路子现在并不一样，做出来的付费餐呢也是百花齐放，十几块钱的简餐到300多块钱的高端料理，看上去风俭由人，给了旅客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数据也显示啊，目前1000公里以内短程航线客流量较2019下降了大约1/3，而且流失的大多是价格不敏感的工商务旅客。就是在核心高净值客群流失的背景下，比如说推出这个300多块钱的鱼子酱拼盘，大家说会不会面临目标客群错位的经济学风险？您预计这种未来的付费定制航空餐食究竟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4: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出行的方式越来越丰富，飞机不是唯一的选择，公共交通、汽车、高铁都很发达，飞机不再是必选项。所以工商务旅客下降的话，的确会对付费餐饮造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我们说受众，我觉得一定是存在的，只要在产品定位上，航空公司一定要选对目标客户群。比方说现在的话，其实分享 包括情绪享受的客户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付费餐饮的主要受众群，或者他们是一个主要诉求对象。那这个时候你的餐饮就不能够以贵为主打方向，我觉得可能是以潮包括网红为主打方向，以感官的这种享受为发展方向。只要方向对了，我认为付费

0: 航空餐饮还是很有市场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性价比，也不是高奢或者很贵，我个人认为是潮流。你看当下的在我们线下的餐饮也是以潮流为主的，特别是我们想的话，有没有适合上镜的然后打动人心的这种餐饮模式。在餐饮业有一个专用名词的话，就是漂亮化。当然我们也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比方说有些素食主义者是需要沙拉的，有些年轻的人是需要减脂餐的，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是需要流食的。但是我认为餐饮好看或者摆件好看是食物功能之上航空公司付费的必备的一条。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班会因为付费餐饮出现多的这种网红打卡款而火爆，甚至我觉得航空公司的冷门航线其实也可以跟那种潮玩 IP 啊联动起来来拓展客户。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说越贵就越高端，就会成为一个性价比，而是要盯着这种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如果更进一步的拓展付费餐普及，会不会加剧航空公司比如对旅客数据的依赖，比如说选餐记录和它的会员等级、消费习惯等等深度绑定，您觉得这可能会带来哪些进一步的改变？
0: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航空选餐只能算餐饮业的一个支流，由于用户固定，有时候会忽略一部分潜在客户，也就是说，那个航空选餐的大数据不能够只局限于航空的这种常住客户，而是要从潜在客户上开拓思考，但是与此同时，航空公司也要注意保护顾客的隐私，因为航空公司的常用客户往往对个人隐私是有着很高要求，而且是很敏感的。所以在明确航空大数据挖掘潜在客户目标，明确了那个航空公司大数据合规的情况下，的确是可以实现航空数据和航空餐饮交叉变现。
1: 我们再来谈谈，因为这个付费餐饮的流行，大家开始说的一个担忧，经济舱的免费餐会不会取消的问题啊。中航协已经表态说经济舱免费餐不会取消，但是也有会不会未来名存暗降的担忧，就比如分量减少呀、花样缩减啊，您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去界定基础保障和增值服务的边界，如何防止航空公司可能会通过隐性的降级来变相取消免费餐？
0: 首先我认为基础免费餐一定会缩水，否则它就不会有对比，航空公司的顾客就没有付费点餐的这种动力。所以我们要确保的是免费餐不会过度的缩水。做法我认为还是要标准化，给出基础餐标，不能够让低于该餐标的这种免费餐上桌，而且这种标准应该根据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来分类分级制定。因为部分航空公司本身就是廉价航空，它就约定了这种低餐标。第二的话，我觉得成本透明可能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或者讲利益的最好方式，比方说将餐饮的饮料服务费都明码标价，列出清单，保障消费者知道自己付费能够获得相应的服务，尤其是基础餐标的标准要展示给客户。过去的话，航空公司都是不展示的，顾客吃到什么完全随机。第三的话，我觉得要引入市场的力量来建设航空付费餐饮的这种供应链。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航空公司能够控制成本，也能保持市场的敏锐度，因为专业的第三方餐饮企业比航空公司更懂得消费者的需求。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要明确功能定位，基础餐饮管饱，付费餐饮管好，餐饮好服务好，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价值，可以作为收费餐饮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将餐饮评价甚至引入到付费航空餐饮当中，因为餐饮说到底是一个服务业。
1: 如果免费餐食逐渐退化为仅解决饥饿的基础保障，而优质餐食全都要走付费化，会不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长期客户的忠诚度？
0: 中短途我认为不会，因为廉价航空的话就已经获得很好的证明，或者讲比较成功。短途客户其实大多数根本不在乎吃什么，甚至他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到达目的地就行了。一趟三个小时以下的飞机没有必要一定吃一顿飞机餐，而长途航空公司三个小时以上的甚至跨国的，那么仅仅解决饥饿是不行的，这样的话必然就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客户。

0: 客户忠诚度，所以对这部分客户还是要提高基础舱的配置。要知道历史上的飞机舱一直是高端的一种代表，很长时间飞机舱和航空品牌是高度挂钩的，这个时候付费餐饮在长途航空中的话承担差异化的角色，也就是提高一个档次，提供更好的服务。另外实际上付费飞机舱也可以采用一种代买的模式，比方说飞机经停的机场，替代消费者就近购买一些地面的餐饮送上飞机。打个比方，如果你经停湖南的话，可以买一个某某当地特色的一个茶饮，如果那个经停杭州的话，其实可以来一杯西湖龙井，也不仅仅说是餐饮。我个人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一些不错的商业模式。总而言之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这种选品和定价策略，包括服务策略，要有适合的消费场景。我觉得在保障基础的情况下，这个的话是对于航空公司是一个进步，但对航空公司的话也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新渠道。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如今智能手表、运动手环成了不少人的贴身健康管家。有人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昨晚的睡眠评分，但睡得好不好究竟是听数据的还是听身体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110家机器人企业集聚，IRIC 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国际联创中心产业生态持续扩容，星汇学校金秋启航，9年一贯制新校即将迎来首届新生。不止冰饮，远香湖这家咖啡店藏着室内清凉新玩法。永辉超市南翔印象城店再升级，将打造华东首家全健康场景店。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近日，位于南翔小美科技园的 IRIC 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国际联创中心完成新一轮扩容。3号楼整栋投入运营，其中1楼互动体验馆上个月正式对外开放，2楼至6楼已陆续交付入驻企业。依托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服务体系，中心已吸引110家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驻，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走进3号楼新开放的互动体验馆，多个体验项目各具特色。足球机器人在模拟绿茵场精准射门，越障机器人灵活攀爬，轻松征服复杂地形。脑力控制区支持体验者通过意念驱动设备运行，带来所想即所得的沉浸式科技体验。据介�绍，园区配备了总计3000平方米的专业产业载体，包括1000平方米室内综合展厅以及2000平方米户外具身智能训练场。伴随3号楼的投运，入驻企业同步迎来新的发展节点。
3: 我们就做一个 AI agent 智能客服为后台的这种 AI 网站，作为我们机器人智能化的这个平台。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大大的整合这个机器人这个行业的资源。然后我们也是刚又是签了一个在3号楼，对，新的办公室，后面肯定还是要招一些员工。
2: 今年以来，中心持续深化场景招商与需求招商模式，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核心硬件、AI 技术应用等高增长。

0: 赛道，精准引进优质企业。
1: 我们今年从数量上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够接近50家吧，聚焦在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相关的这个产业里面。那其中我们也希望30%左右是我们叫龙头企业或者是链主企业。
0: 载体建设的提速最终落脚到企业的成长上，入驻企业的创新成果正在这里加速落地。作为一家已入驻园区近2年的企业，上海洛施机器人近期迎来重要里程碑，新产品正式开启交付。这款面向科研院所及高校推出的具身智能硬件平台，可灵活搭配机械臂、底盘、导航系统及各类传感器，帮助科研人员快速验证算法。新产品已陆续交付同济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使用，近一个月销售额突破100万元，市场反响积极。
2: 入驻在这里的话，我们觉得最好的一个园区是针对机器人这个整个产业的，这样的话我们在一些上下游的一些供应链，我们也可以得到非常快的响应，还有呢一些想法，特别是我们这里汇集了很多人才。
0: 自2023年7月启动运营以来，中心已集聚了110家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产业链企业，覆盖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6个主要方向。园区内基本形成了核心零部件、整机研发、算法仿真、场景落地的产业配套能力。
1: 联合我们机器人产业里面的一些生态企业、头部企业，大家通过产业集聚、通过资源整合、通过业务对接，来为我们的入驻企业去做这样的一些赋能。那另外一个，就再加上我们整个嘉定区对于智能制造和机器人产业的一个比较专项性的一些支持，然后也希望能够进来更多的智能相关的一些企业。
0: 嘉荣媒记者李品、张泽生报道。
3: 历经2年多建设，位于江桥镇的星汇学校日前全面竣工，将在今年9月1号正式迎来首批初中部新生。作为江桥大区配套的9年一贯制学校，这所新校自开建起就牵动着周边不少居民的心。它到底长什么样？办学有哪些独特之处？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0: 星汇学校坐落于江桥镇金耀南路77号。总占地面积约4.15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校园主体呈寓意胜利的 V 字形布局，依次串联起6栋教学大楼，以及一栋用作室内球馆的汇川楼。棕色与奶黄色搭配的外立面简洁大气，整体观感清新而稳重。走进楼内，普通教室、图书馆、室内球馆等功能空间分区明晰，化学、物理、美术、音乐等功能性教室的教学器具已全部安装到位。
4: 新学期我们学校首批招入的为初中部的学生，共计划招收6个班级，开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做最后的完善。
0: 学校课程建设同样亮点纷呈，在严格落实国家课程、创新深耕地方课程的基础上，学校聚焦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精心打造满天星课程体系。
4: 学校构建星云、星光、星辉三类校本课程矩阵，整合非遗美育、体育运动、中华传统文化、文学赏析、心灵赋能、公民实践等多元育人内容，打破了课程壁垒，丰富育人场景。
0: 据介绍，星汇学校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持让每一颗星都闪光的育人理念，恪守仰望星空、惠行致远的校训。与此同时，着力培育群星闪耀、和美共进的校风，守正润心、启慧育人的教风和乐学善思、励志敏行的学风，致力于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3: 今天的远香湖纳凉图鉴，一起走进 GT Cafe 远香湖店。这家藏在车链半岛汽车主题文化馆的复合型咖啡店，将运动补给、赛车体验、湖景冰饮一站式配齐，一起去看看。
0: 不同于普通的咖啡店， GT Cafe 将专业模拟赛车体验区搬进了店内，不用顶着烈日奔赴户外的专业赛车场，在凉爽的室内就能够沉浸式感受竞速冲刺、弯道漂移的乐趣。 无论是赛车迷还是散步遛弯的市民，都能在这里解锁趣味新体验。
5: 它那个刹车啊、油门呐、都接近真实的汽车的感受。炎炎夏日在这里玩一把是很舒服、很爽的。
0: 除了模拟赛车体验，店内还有赛车文化陈列可供观赏，赛车爱好者可以畅谈交流，来往市民朋友

0: 到傍晚暑热退去，还能移步露台感受湖面晚风，轻松拥有松弛惬意的湖畔体验。
1: 未来也会持续更新各种轻量化的社群活动，包括一些草坪上的宠物聚会，湖畔的一些休闲活动，也可以丰富我们市民朋友的休闲日常。
0: 加入媒记者张泽生，见习记者毛佳怡报道。
2: 近日，永辉超市南翔印象城店启动调改第二阶段升级，将打造永辉在华东地区的首家全健康场景店。
0: 昨天下午，记者在南翔印象城永辉门店看到，卖场仍在正常营业，消费者往来穿梭选购商品，同时部分区域已为施工做好准备，近期门店将在正常经营中优化升级。
3: 在中秋前我们会全部改完，现在是我们的人员是已经都全部招聘完了，然后商品优化也都会在那种调改中。
0: 据介绍，该门店经营面积2055平方米，此前已完成学习胖东来模式的第一阶段调改。今年1到7月，门店销售额同比增长超80%。此次第二阶段升级，门店将围绕十大健康场景系统推进，涵盖市井小吃街、轻食能量站等多元板块，在商品结构、空间体验和服务细节上多维度升级。在商品层面，门店将新增潮汕热卤、五谷磨坊等特色商品，同时引入崇明蔬菜等本地地标食材，以及鲜榨果汁、有机牛肉等差异化健康品类。烘焙区域则通过颜值裱花柜、健康欧包和本地非遗终点等丰富消费体验，商品结构和服务体验都将更贴合商圈的年轻化消费特征。加绒媒记者李品、汪建报道。
2: 日前，2026法润同心护航成长律政少年营嘉定区首场活动举行，为青少年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沉浸式法治实践课。
0: 嘉定区人民法院宣判庭内，法锤清脆落下，10余名初中生身着法袍、检察制服和律师袍等，端坐在审判席、公诉席、辩护席上，完整演绎了一起校园故意伤害案件的模拟庭审。
4: 我扮演的角色是被告人，在这次活动中学习到了一些关于开庭的流程，还有和法律有关的一些知识。
5: 我觉得这个活动比较有意义，可以让青少年呢能亲自就是亲自体验一下法律的就是权威性和它公平公正，然后同时也能让我们明白了就是法律对生活的重要性。
0: 本次活动聚焦校园欺凌、青少年冲动伤人等高频法律问题，通过律师宣讲、庭审演绎、检察官法官专业点评相结合的形式，让青少年零距离感受司法威严，厘清刑事责任年龄、正当防卫、聚众斗殴等法律边界，
6: 提高青少年法治意识，提高青少年的法治修养，那么也旨在让青少年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0: 嘉绒媒记者李品、赵晨报道。
2: 近日，烟云寄怀笔墨求真曲谷亮书画作品捐赠展在嘉定博物馆开幕。从嘉定走出的艺术家曲谷亮，将97件个人珍藏的代表作品无偿捐献，以艺术之力传递温暖，以丹青笔墨回馈家乡。
0: 步入展厅，墨香与旧址气息扑面而来。早年的素描习作，记录城市变迁的水彩写生，气韵沉厚的书法佳作，这些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作品，如同一页页艺术手记，串联起曲谷亮从艺数十年的创作脉络。其中，黄山系列作品《黄山蓬莱三岛》尤为引人注目。
7: 就是你自己真的像置身于黄山一样，就是在每一幅画面前，你会感受到就是不同时间、不同季节、不同气候。
0: 曲谷亮1936年出生于上海嘉定，是知名海派艺术家。他深耕传统山水画，在构思布局、笔墨意趣与写意精神的基础上，融汇西洋绘画的色彩技法，给中国传统山水画注入全新活力。展览最后，一幅黄月松云静静铺陈，画面中黄山群峰隐现于云海之间，苍松挺立，墨色层层晕染，尽显山水的雄浑与空灵。这幅作品是曲谷亮特意为此次

0: 捐赠创作，虽已近十年未曾执笔，依然可见其深厚功底。
1: 画我自己对每一个景的做特别的做感受，是吧？爱丁博物馆嘛，也巧，爱丁博物馆原来跟七辆中学在一起，我小的时候就在七辆中学学画的。
0: 展览将持续到9月19号。嘉荣媒记者戴一新、赵晨报道。连日晴好，高颜值的水晶天刷屏嘉定，澄澈通透的蓝天，蓬松绵软的白云铺满流程上空，整座城市仿佛被装进清新治愈的油画里，氛围感拉满。今天上午，记者在远香湖畔看到蓝天如幕，朵朵白云悠然悬浮，随风缓缓游移。远处上海保利大剧院与嘉定图书馆错落伫立，与澄澈晴空、潋滟湖光交相辉映，勾勒出一道简约而雅致的城市天际线。在紫气东来公园，澄澈的蓝天白云映衬着平整开阔的草坪，沿河沿湖的健身步道绿意环绕，景色宜人。不少市民趁着舒适天气出门休闲锻炼，漫步散心。
2: 这两天特别适合小孩出来玩，蓝天白云的感觉也特别的舒服。
0: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本周嘉定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阵雨，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体感偏潮湿闷热，防暑降温还不能松懈。嘉荣媒记者彭晓妍、姚卓林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

0: 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湘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0: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10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

0: 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2: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3: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

0: 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

0: 增长了超过80%。
1: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0: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5: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6: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6: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8: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6: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7: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6: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9: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0: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1: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4: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5: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6: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5: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2: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5: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5: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1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

0: 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四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全力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的上海，迎来文学高光时刻。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周在鲁迅公园开幕，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永久落户上海。播送记者报道，河本台陈坚快评，上海期待下一位大先生。
2: 陈吉宁主持市委中心组学习会，听取专题辅导报告，要求奋力把上海打造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
1: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开幕，宋涛、龚正、阿东、张龙宫出席。
2: 今年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中，需求多元化成为一大特征，满足一类需求可能会误伤另一群人。本台夏令热线回头看系列播送记者报道，城市治理的绣花针不能追着问题打补丁。
1: 强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不排除登陆浙江，可能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
2: 道路交通安全法首次系统大修，自动驾驶纳入法治轨道，电动自行车时速上限提升到20公里。
1: 我驻泰使馆确认，一名29岁中国女子在泰国遭绑架，目前得到妥善安置，四名绑匪落网。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商品。
1: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于天银、周仲堂。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由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蓝田间清风踏乡野清凉，这个夏天来松江就放松。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2: 我是姜文。
1: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今天本市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3.1度，最低气温27.2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9，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的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和后天均为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周昨天在上海虹口鲁迅公园开幕。今年适逢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于本周五在上海举办，这是该奖项设立30年来首次移师上海。今后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将永久落户上海。上海正全力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建设更具世界影响力。

0: 的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鲁迅文学奖的落户将成为上海文化又一高光时刻，一座城市的气质藏在翻卷的书页里，落在寻常的烟火中，百年文脉与光荣之城的双向奔赴，也是文学经典荣光与城市精神品格的深度交融。请听报道。
1: 八月的鲁迅公园草木葱茏，鲁迅墓前的草坪上，一座名为《轩辕有约》的公共艺术装置静静伫立。巨型翻开的书本浓缩了先生毕生笔墨生涯，笔尖与火焰交融的造型预示着以文为刃，思想燎原。镂空人像与园内松柏共生，到访者的足迹与缅怀化作一代代人的精神刻度。鲁迅先生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驻足良久，
2: 能够在鲁迅墓前体现鲁迅先生的一些名篇，让大家来了解，非常重要的。我们每年都办鲁迅文化周，已经今年第八年了。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精神在虹口以外的地方，就是大上海的传播，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从此处的静谧传走几步，便是另一番热闹光景。鲁迅公园南广场上，遇见大先生文创市集的71个展位前，人头攒动。出版阅读、青年文创、非遗手作、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链接文学与当下。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李伟峰带来了主题盲盒等多款文创，这些盲盒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上卖出了2000多件。
3: 鲁迅的手办和鲁迅的盲盒是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情绪价值，也是传递一种正能量，就是这边是可以翻转的。你看14款造型呢，全部来自课本中的场景，以年轻人的一种方式来设计的整个产品，把鲁迅的这个 IP 做了一个卡通化，让经典不止于课堂，让阅读不止于书页。
1: 从装置更新到市集火热，从书页入口到生活出口，大先生的精神正融入城市空间，也走进更多人的日常。在虹口长大的龙凤胎姐弟徐子杰、徐子英，从小跟着父母走山阴路访鲁迅故居，尝书本里提到的同款小吃，如今成为遇见大先生小推荐官，将用声音讲述鲁迅先生与这座城市的文学点滴。
4: 我在1年级的时候在话剧里面扮演过鲁迅的儿子周海英，之后我在4大的情景剧里扮演过鲁迅的朋友瞿秋白，他也比较敢于在文章里面叙述真实的事。
5: 我觉得他是一个真实勇敢的人。
4: 我们都知道平时的墓一般都是碑在前面，墓在后面，鲁迅
5: 对中国人贡献了很多力量，
4: 但自己不求回报，
5: 对，
4: 所以就把碑立在了后面。
1: 主题巴士穿梭街巷，市民与作家书店对谈，聚火新生文学之路漫游线路串联虹口地标，16个区全程联动举办主题活动70多项，筹备近10年的上海文学馆也即将开馆。本次鲁迅文学周期间，八玉兰广场与上海中心两大地标将相继亮灯，本周五星光云集的颁奖典礼已凝聚全城期待。选择永久落户上海将带来什么？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孙甘露这样解读。
6: 这个它不仅仅是一个典礼，对，不管是上海文学事业的发展、上海文化的发展、城市建设的发展，以及文化赋能、社会经济发展，包括这个青少年的文学教育，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这个典礼给上海带来的，我觉得是一种鲁迅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吧。落户上海，我觉得也是上海的一份光荣，也是上海的责任。
1: 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杨黎轩、沈晨贤报道。
7: 鲁迅文学周期间，虹口区将在7处和鲁迅先生渊源深厚的地标，紧扣聚火不灭、新生不息主题，打造体验感十足的鲁蒋文学互动打卡点位。虹口还将推出系列文商旅体展融合产品，培育特色文学消费新业态，推出鲁迅文学周主题巴士，配备专业导游讲解服务，带领参会作家和市民游客漫游城区街巷，感受历史文脉，推出遇见大先生 City Walk 城市漫步产品，设计主题线路，串联展览、观光、商业、休闲多元业态，用脚步寻味虹口印记。此外，文学照亮生活，鲁迅文学奖作品精选回顾巡展

0: 从朵云书院旗舰店启程，随后将陆续走进朵云书院复旦管院店、朵云书院滴水湖店、朵云书院广富林店、朵云书院枫泾店及思南书局等门店。展览将持续到9月24号。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1: 鲁迅与青年点燃文学火种萌芽创刊7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市作家协会大厅举办。作为2026鲁迅文学周系列重要活动之一，来自中国作家协会、上海作协和出版界、高校、作家学者群体的2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鲁迅精神与刊物理念、萌芽70年的办刊道路、青年文学的传承与探索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以上由记者乌佳丽、实习生王韵涵报道。
2: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0: 现在播送一天撰写的快评：上海期待下一位大先生。本周五，鲁迅文学奖之夜将在上海举行。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后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将永久落户上海。这不只是颁奖典礼换了一个举办地，更像是一场跨越近百年的文学归乡。鲁迅人生最后10年在上海度过，这是他生命中创作最旺盛、思想最锋利的时期之一。景云里、内山书店、左联，这些名字至今仍留在上海的城市地图上，也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所以鲁迅文学奖来到上海，某种意义上是文学向这座城市回望，但回望历史并不是目的。今天的上海并不缺文化活动，这里有书展、有电影节、有艺术展，有越来越多的书店、文学空间和文化地标。鲁迅文学周期间，全程70多场活动铺展开来，文学正在走出书页，进入公园、街区、商场，甚至一顿饭、一只帆布袋、一枚印章。这当然是好事。今天的年轻人也许是因为一个鲁迅盲盒认识鲁迅，因为一件文创产品重新翻开《朝花夕拾》，因为一句网络化的鲁迅语录产生兴趣，最终走进那个真正复杂、深刻而又充满生命力的鲁迅。但如果我们对鲁迅的纪念最后只剩下手办、帆布袋、打卡点和一句句可以传播的所谓金句，那我们离鲁迅可能依然很远。鲁迅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一个可以不断开发的文化 IP， 他留下的是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的东西，是对习以为常的现实保持警觉，是在众生喧哗中依然坚持独立思考，也是面对时代的问题，敢于提出自己的问题，说出自己的判断。所以，一座城市要产生文学大家，既要有能够让作家沉下来的生活，也要有值得作家认真书写的现实；既要有海纳百川的文化胸怀，也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彼此碰撞；既要鼓励年轻人写作，也要给予那些真正有独立精神的人足够的空间。鲁迅只有一个，任何时代也无法复制，但我们可以期待在未来的上海会有新的作家用属于这个时代的语言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狂人日记。他们未必像鲁迅一样，他们可以写外卖骑手，可以写人工智能，可以写都市生活里的孤独与焦虑，可以写快速变化中的中国，也可以写那些还没有被看见却正在发生的普通人的生活。本周五，当鲁迅文学奖之夜的灯光在上海亮起，这座城市迎来的不应该只是一次文学盛典。我们也不妨把目光从舞台上的获奖者稍稍投向更远的地方。下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先生，也许此刻就正在上海的一盏灯下写作。
1: 市委中心组学习会昨天举行，听取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周博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坚持战略定力和行动敏捷相统一，坚定不移走好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的人工智能发展。

展之路，奋力把上海打造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陈吉宁指出，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前沿知识学习，深入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层逻辑和演进方向，努力提升驾驭、引导、运用人工智能的本领，更好推动上

0: 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昨天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殷切期望，希望两岸青年争做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表示，上海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深入落实好惠台、惠企、惠青政策，以最优环境、最好服务，为大家来沪追梦圆梦、书写新时代青春华章提供广阔天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表示，两岸青年要同心共赴交流交往大潮，同心共创祖国统一大业，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华章。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1: 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昨天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以聚力创新、聚变未来为主题。会上，央企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发布了落户后布局的首座聚变大科学装置“中国环流四号”目标图像。中国环流四号是用于验证高温超导磁体技术的大科学装置，相比传统的低温超导，可大幅缩减装置的体积与造价。按规划，中国环流四号建成后，聚变增益 Q 值将大于5， Q 值大于1就意味着输出能量超过消耗能量，实现净能量增益， Q 值越高离商业发电越近。未来有了中国环流四号，每升海水提取出的氘元素充分燃烧，其能量相当于充分燃烧300升汽油。
0: 下令热线区长接听，不少老大难问题得到了快速处置。今年16场区长热线接入的166个问题中，需求多元化是一大特征。这类问题的难解之处在于，满足一类需求也可能会误伤另一群人。一座超大城市的治理绣花针，不再是盯着问题缝补，而是在多听多问间寻求平衡，力求面面周到的城市双面绣。今天的夏令热线回头看系列，请听第三篇报道：城市治理的绣花针不能追着问题打补丁。
2: 夏令热线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但很多时候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群体常会提出不同的需求。嘉定区马路镇居民蒋先生反映，永胜路宝安公路路口有一个集居住、商贸、仓储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园区，这里的人气还集聚来大量摊贩，从早上5点到晚上8点，人行道都被摊位占据，严重影响了街面环境和交通安全。
3: 我是每天都能看到，早上有40个摊位，卖鱼、卖水果的呀，卖蔬菜的呀，什么都有。
2: 类似问题在马路镇、南翔镇、安亭镇三镇交汇处更加严重。朱先生说，社兴南路嘉秀路口至少有50个摊位。
4: 双向四车道，它直接就变成了双车道，就各占了一条车道。垃圾往地上扔，小板凳啊摆在那个人行道当中，我基本上已经是打12345，打的已经是麻了。
2: 一次三镇联动的严格执法并不难，难的是执法成效如何保持，那些真实存在的需求如何满足。家住真心街道的高先生就为家门口被取缔的路边摊打来了电话。
5: 应该保留一定的夜景地的这些东西，
4: 也是百姓的需求啊，不应该就一下就给他取缔。如果是严重影响交通了，对居民的生活有影响了，该管也得管。
2: 能否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舒坦的平衡点？嘉定区城管执法局局长叶小华表示，正在联合3个镇展开排摩，
6: 合理安排我们3个镇的力量，1劝2赶3执法，防止空心地带。3个街镇一起沟通商量，能不能安排适当的地方，看看有没有这个疏导点。
2: 回访时，记者看到几处乱设摊虽已清空，但疏导点能不能设，市民并未得到回应。在朱先生看来，这样的治理还是在追着问题打补丁。
7: 城管部门其实他们也挺用心的，在原先我们反映的那个点上面是没有了，但是会在别的位置看到

0: 这群人，他们还在打游击啊，还是要一个引导。
1: 打好民生考题，要回应最急切的呼声，更要听得到沉默的需求。比如道路停车位自改为智慧停车自动扣费后，夜间时段五元一次的惠民收费标准反而变成了早餐刺客。市民王先生就因为临时下车买了个早饭，被扣了停整晚的钱。
2: 他只停了一会儿，扣5块钱，因为收费一直是5块钱，那我觉得算了，那就不停。
1: 另一位阙女士却提到，还有一些路段根本不适合划路边车位，比如新邦路上托育机构学校集中停车位挤占上学路，让这条鸡飞混行的小马路路况更加复杂。
3: 我们新邦路这么窄的路，9月份开学了，全都是放学的学生，等待的家长，真的没办法走人的。
1: 道路停车只是市民多元需求的缩影，而城市治理最怕的就是解决一个问题又引发一个新的投诉。浦东新区的贺先生反映，小区门口的两处公交停靠站间隔只有50米，几乎是起步就停。记者在回访时发现，处理这个停车问题时并没有简单改动车站位置，而是邀请周边居民一起开会提建议过方案。
4: 会的全程我是了解的，因为我们派人去了嘛，附近几个小区的居委也参加了，公交站已经设立好了，改好了，然后现在公交站呢，两个站之间的距离至少300米以上了，还是挺采纳民生意见的。
1: 真正的精细化是在动手之前先多听多问，听得到摊贩背后的生计，听得到车主临停的无奈，也听得到学生家长的担忧。读与书的结合，智与理的统筹，才能让城市治理的双面秀既见真法，更见人心。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5: 为纵深推进本市网约车行业清网行动，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公约2026版昨天发布，聚焦行业痛点，重点围绕人车资质全周期管控、运价抽成规范透明、营运数据精准报送三大核心内容，明确行业经营自律红线，并接受社会监督。全市17家网约车承运平台企业集体签约，请听报道。
6: 您是有证的吗？
7: 我只有一个人证。办了车证之后，它的保险跟普通的车会涨很多很多，而且办了车证你转为营运性质之后，它会有一个强制报废嘛，那有些可能自己买了车跑了几年之后还想当私家车用，那就有点亏了。
8: 不合规运营一直是网约车行业的痛点之一，部分司机抱着侥幸心理，没有办理网约车双证，也就是网约车驾驶员证和网约车运输证，便开始接单。而部分网约车平台因为要扩张规模，对合规问题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本次公约就明确要求各平台严格落实人车双证核验准入机制，严禁向无资质车辆驾驶员提供注册及派单服务。美团上海城市负责人曹小佳说，他们已经在清退不合规对象。
9: 我们目前应该是已经清退了有500多辆没有资质的车辆，然后200多个没有资质的人员。
8: 强生智行市场部门发言人李子健表示，行业合规率的提升需要所有平台达成共识，共同努力。他们目前已引入动态监控机制。
10: 我们认为当前只是一个阵痛期，当整个行业的人证和车证的合规率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未来企业和各个平台的发展空间其实还是很巨大的。我觉得大家既然签署了公约，就应该遵守这个公约，而且贯彻执行下去。
8: 运价抽成规范透明同样是网约车行业长期治理的另一个重点。一位兼职网约车司机告诉记者，他所在平台现在的抽成比例是
7: 一般是在20%-30%左右吧。有一单我看到是顾客付了70多，最后我实际到手是50多。
8: 公约要求平台遵守抽成比例上限，公开计价规则、抽成比例及各类收费标准，整治补贴充单、低价倾销等无序竞争行为。美团打车、想到出行都承诺抽成比例不高于27%。曹小佳说，
9: 美团也是一直坚持按交通部还有就是上海主管部门的阳光抽成约定，把那个各项抽成的费用都公示出来，让司机知道自己的收入是多少。同时呢，我们的抽佣比例呢也是严格限制在27%以下。
8: 公约聚焦的另一个核心内容是压实营运数据报送责任，各签约平台需实时准确完整报送营运相关数据，并健全车辆驾驶员、失信人员等工作台账，筑牢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以及个人信息保护防线。公约能否真正见效，关键在落实和日常监督。上海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网约车分会办公室负责人

0: 管冲介绍，与2024年试行版相比，新版公约将履约情况纳入企业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协会也将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并接受社会监督。
1: 包括当中的一些进度的跟踪啊，整改的约谈、数据的复盘，我们都会进行一些监督的工作，并且把这些所得到的一些成果和一些成绩，包括有一些需要整改的项目，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向我们所有的大众进行一个公布。
0: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2: 来关心天气，受副高南侧偏东气流影响，申城这两天水晶天常住，气温总体保持在27到34度之间，体感闷热潮湿。今天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4度，目前海上热带系统活跃，不过四旋共舞已经结束，台风简拉维和艾沙尼已减弱停编，台风紫檀于昨晚6: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而台风沙德尔正趋向浙闽沿海，强度有所减弱，目前为强台风级。今天5点的位置距离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14级，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如果登陆浙江，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4: 办公创作全面进入 AI 时代，当然要用智云上海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应用汇聚整合主流大模型，可跨平台调用，数据安全、运营商级安全保障，全流程加密，使用省心，灵活全局使用，统一计费。上海电信手机号登录智云上海 AI Store， 可一次性免费领取2500万投个额度点数，限量2500份，先到先得。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9，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5: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办法规定，对政绩观偏差、违背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等，造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不论责任人是否已调离、转岗、提拔、离职或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究责任。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将审议多部法律草案，其中反跨境腐败法草案是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共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
5: 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在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此次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设立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规定国家支持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有序规范上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和行驶。草案规定，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认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与自动驾驶功能无关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电动自行车限速问题，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不得超过20公里。草案新增了对毒驾行为的处罚规则，规定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行政拘留，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草案中还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草案规定，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

0: 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开车刷视频、打电话，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严重事故。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
1: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昨天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
0: 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昨天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认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当前两国关系正处于重要节点，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立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沟通对话，增进政治互信，促进经贸、人文、地方、医疗、人工智能、粮食安全等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创立于2023年的中美 1.5 轨对话，介于官方正式外交和纯民间对话之间，曾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诸多具体建议。
1: 作为普陀悦享苏荷读书会的重要活动，故宫博物院第6任院长单霁翔昨天来到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长风馆，将北京中轴线申遗、故宫保护开放等文博一线经历娓娓道来，与亲子家庭分享，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请听报道。
2: 任职期间，单霁翔延续前任院长对故宫的整体维修保护，力推环境整治、扩大开放，提出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的交给下一个600年。
3: 他在故宫当了10年的院长，1200栋古建筑全都维修到健康状态，把盘踞在故宫里面的13家外单位请走了。我下决心用了5个月的时间走遍故宫所有的房间，启动了维持3年的环境大整治，把故宫9371间房子间间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2: 对比照片中灰头土脸的文物重见天日，红墙黄瓦的宫殿洗尽尘埃，所有屋顶斩草除根，
3: 撑根就把瓦给拱开了，雨水就灌进去，梁架就遭修，所以我们一片片把揭开，把草根取出了，把古建筑重新做好，把缝抹严，不要叫草纸再飞进去。干了2年，我们才敢对社会宣布，故宫博物院1200栋古建筑上没有一根草。中外观众走进故宫博物院之时，他们一定会感受到世界最大规模、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被保护得如此之有尊严、如此之健康。
2: 环境改头换面，带动了保护、研究、服务、运营、交流等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如今，故宫开放面积超85%，各类文创数以万计，同步推进数字博物馆建设，让鲜活的文化遗产进一步走进大众。
3: 故宫收藏的很多宋元书画，但是一次展出不得超过1个月，回去睡觉3年谁都不许动。但是我们的数字藏卷可以调阅详细的阅读，也还可以走进那些不可能开放的狭小的空间。
2: 我国世界遗产总数位居全球前列，靠的是一代代人对5000年文明根脉的接续守护。北京中轴线历经12年申遗成功，很多人不知道天安门广场和建筑群成功划入15个遗产构成要素背后的敬畏与传承，以及社会各界在天坛等重要节点腾退整治修缮中的无私贡献。
3: 很多西方的代表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你们当代把中轴线拆了一段建了新的建筑不能成为世界遗产。但是我们跟他讲，每个时代都尊重中轴线，强化中轴线。1958年建的人民兄纪念碑，77年建的毛主义纪念堂都准确无误地压在中轴线。 这位先生呢只能坐轮椅，这块绿地就是他住了28年的家。为了天坛的保护，申报是遗产，他也搬到五环路楼房里面。
2: 讲座当天座无虚席，很多孩子在心里种下了文化保护传承的种子，
4: 得让就是所有人都知道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2: 普陀区文旅局童宇觉告诉记者，自己和同事也获益良多，将把保护活化思路进一步应用到工作中。
5: 我们现在是依托苏州河21公里的岸线，将散落的文保点位以及商圈结合起来。活化路径上，普陀区是坚持见人见物见生活，以文化赋能场景，以体验自活消费，让苏州河畔绽放新活力。
2: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0: 9月11号到12号，由莫言创作、王可然执导的话剧《鳄鱼》将亮相上海大剧院。这部国内少见的魔幻现实主义话剧作品，在2年多时间里巡演40多座城市，上演超过80场。主演赵文轩凭借该剧成为首位荣获文华表演奖的港台演员，而另一位主演凯莉将在本轮演出中完成角色转换的挑战。请听报道。
6: 当我不做梦的时候，一切都是梦；只有当我做梦的时候，一切才都是真实。
7: 由赵文轩饰演的主角单无旦在生日派对上收到了一份贺礼——鳄鱼。随着鳄鱼不断长大，人性的欲望也如鳄鱼般疯狂生长，直至毁灭。莫言极具密度的文学语言与深邃的人性洞察，让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便备受瞩目。本轮演出中，一位演员的角色颠覆格外引人关注，他就是因渴望而家喻户晓的凯莉。
8: 巧玲演得好好的，演了几十场了，可然是有一天跟我在商量让我演瘦马，我就这样起码停顿了7-8秒。我并不会为了博眼球，我还是要判断自己能够胜任这样一个角色，游刃有余地完成它。
7: 此前他在剧中饰演妻子巧玲，被丈夫冷落多年的原配，而瘦马则是一个锋芒毕露的婚姻闯入者。
8: 他们的底色、表演方式，所有都是不同的。大家知道巧玲是一个隐忍的，我说是困兽，她撞得头破血流，但她依然要抓住这个婚姻的稻草。而瘦马则是非常野性、热烈，当然还是要把他们不脸谱化的表现出来，拿我一直以来就是真心的对待表演、对待观众这样一个心态。
7: 中国台湾演员赵文轩曾在众多影视剧中以儒雅的形象出现，第一次出演话剧便挑战道貌岸然的贪官单无旦。单无旦台词量巨大，几乎相当于一部中篇小说，结尾时一大段10多分钟的独白一气呵成。
9: 我以前啊，常常听到尤其是演话剧的人说戏比天大，演了话剧我才知道你还真的是你的生活就要围着他转哦，你必须投注更多的专注力啊，你还要有适当的体力方面的一个培养，你才能应付到台上那个几个钟头。
7: 在莫言笔下，剧中的这条鳄鱼超乎常理，在小空间里永远长不大，但若放在大鱼缸里便会没有限度的生长。剧评人朱光认为，话剧的挑战在于表现魔幻现实主义的分寸感，这在当下的中国话剧舞台上极为罕见。
10: 因为魔幻的层次已掌握的不精准，就会变成荒诞。风格要统一，但是彼此之间还要合拍。从舞台灯光到布景设计，再到音乐表达，再到人物的呈现，它都要刚刚好是那个魔幻现实主义的状态。如果是只毫厘，就谬以千里，但是他们克服了。
7: 本轮上海演出全剧时长将压缩到165分钟，一气呵成，没有中场休息。央华戏剧导演王可然说，
11: 欲望的成长到欲望的毁灭中间是没有停息的，这个戏的所有回味是看完之后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真正的共情是演员融到这个角色的灵魂里，他共同成长的一个结果。演员在诠释他理解的每个人物的欲望的发展过程，使得整个舞台有了一个新的气息。
7: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昨天，上海国泰海通女足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为上海女足独家冠名赞助商，赞助金额为1年2000万元。上海女足建队40多年，累计斩获45座全国冠军奖杯。 去年12月，上海足协官宣68岁的马良行出任上海女足总教练兼一线队主帅。据了解，现在上海女足有的队员月薪只有

0: 5000元。
1: 昨天金山廊下的万亩良田里，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金山基地100亩节水抗旱稻品种八月经开始收割，5月上旬播种，生育期仅100多天，扛过了台风，也成为今年沪上最早开镰的优质特早熟节水抗旱稻。请听报道。
2: 一大早，收割机在金色的稻浪中来回穿梭，忙个不停。这片百亩八月经示范田先后经历了8威、白海豚2次台风考验，稻杆不倒，穗粒饱满。是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金山综合试验站徐小燕说，
3: 上台多少斤一天就给它收完了，在目前这个产量的话，大概是在450公斤每亩左右。目前来看，我们这个八月下的话，这个穗子结实率大概也是在90%以上，而且颗粒很饱满。
2: 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大量雨水，一般的稻田里积水严重，但廊下的这一百亩稻田却能自我消化。传统水稻田是淹水种植，在土壤表层以下约20厘米处会形成一个被压实的犁底层，水就这样被兜住了。加上稻田本身还维持着20厘米左右的水，台风暴雨一来，地表水迅速窜高，田里根本装不下，水就带着肥料往外跑，不仅会造成内涝，也会带来农业面源污染。徐小燕介绍，这一百亩节水抗旱稻就是旱地种植，配合深翻作业，台风带来的密集降水被疏松的土体吸纳下渗，基本实现就地消纳。
3: 通过打破这个泥底层，下面的话就相当于形成一个蓄水的功能。今年这个白海豚过来以后呢，田间的雨水相当于它把它储存起来了。
2: 100多天的极短生育期也让稻米收割后田里可以立即接着种植蔬菜等经济作物，以稻家模式实现耕地价值倍增。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副主任高欢说，基地里节水抗旱稻国际测源中心2号楼即将建成，这里将是一个综合种源研究和品种推广等功能的科创平台。
4: 节水抗旱稻整个发展的一个愿景，就是在现有的水稻种植面积上，我们想新增水稻种植面积1亩，每亩的产量按照500公斤计算的话，就是500亿公斤水稻的一个增产。在现在水稻种植面积里面，我们希望节水抗旱稻能有5000万亩的一个推广量，这样的话就是每亩的话，减少400公斤的灌溉用水，400公斤的碳排放的话，就是折算下来就是200亿吨灌溉用水跟200亿公斤的碳排放。节水抗旱稻如果铺开的话，我们是想的就是说，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为整个粮食安全呢能做出一个应有的一个贡献。
2: 以上由记者李斌、金山台记者顾清凡报道。
0: 开学进入倒计时，从幼儿园升级到小学的萌新家庭正忙着挑文具、囤装备，而中高年级的家长则在为手机、平板操碎了心，一边收骨头，一边担心火药味升级。专家表示，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恰恰是决定孩子开学状态的关键。请听报道。
5: 还有一周，暑假的余额就要归零，小到铅笔、橡皮尺，大到书包、饭盒、水壶。这几天不少家庭是全家老小齐上阵，做了开学前的准备。曹女士家就有一位即将迈入小学校门的孩子。
6: 我买了蛮多的，爸妈买书包，我们就买笔袋、电动这个卷笔刀，然后橡皮，因为是第一年开学嘛，买了点东西让他也很向往去学校里上课嘛。
5: 像曹外婆这样为孙辈囤装备的家长不在少数。面对货架上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文具，上海市宜川学校附属学校小学部政教主任武春燕坦言，新学期添点新行头，确实能让孩子对开学多一份期待。不过他也提醒，文具太花哨反而容易分散课堂注意力，甚至暗藏安全隐患。
7: 曾经有一个小朋友，他那个尺里边有好多洞洞，他伸进去转，后来手指拿不出来，胀得很红。这种铅一般一年级是不用，还有橡皮就是白色的就够了。
5: 影响一年级萌新专注力的，还有家长圈里悄悄流行的预制娃，提前把拼音算术都塞进小脑袋，开学真能一路领先吗？武春燕说，抢跑不一定能赢在终点，反而可能让孩子错过课堂上从不会到会的成就感和学习习惯。
7: 过早的把这些知识点全学会了，但课堂上他就容易走神，他们要么就是手在下面玩尺玩笔啊、在切橡皮这种的、所以呢我们建议就是健康预习、我们可以带着小朋友啊提前看一看书，但是不是把它学会，去圈划一些感兴趣的词语啊、点啊、还有就是带着一些

0: 问题，把它记录下来，嗯，到时候课堂上来解决你这些问题啊，嗯，这都是可以的。
1: 眼看要开学，电子产品成了中高年级学生家长最大的苦恼。有的家长索性一刀切全禁，结果亲子关系直接降到冰点。普陀区教育学院德育研究室家庭教育研究员叶兰兰也注意到，有孩子在开学前两周报复性刷屏，家里火药味越来越浓。这时候家长最需要做的不是硬刚，而是稳住阵脚，聪明的退一步。
2: 其实这个时候小朋友其实他不大愿意听道理，尤其是对于青春期小朋友啊，又这种陪伴式的，我们一起烧一顿饭，做个菜，一起出去买一样东西，路上走一走啊，都能扯上几句，这个沟通建立好，维护好这个沟通的，其实这是还是蛮重要的。
1: 对于青春期的初高中孩子，爸妈的叮咛往往被自动屏蔽，从作息到作业，从手机到目标，家长越是心急，孩子越是岿然不动。叶兰兰建议，要听懂孩子没说出口的话，少一点质问，多一点信任。
2: 如果说我们当下这种情况就是剑拔弩张，家长一定要有觉察自己这种上升的怒火，深呼吸一下，迅速的离开那个现场吧，然后调节好自己，然后进去再面对这个问题，换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就是有个契约吧，当然我们家长最好以身作则，那如果没有以身作则的话，那么这种反复性它就是非常会非常频繁。
1: 以上由记者刘康祥、孙宇报道。
3: 悬挂巴拿马国旗的7万吨级货轮“海洋赢家号”21号在孟加拉湾海域沉没，船上24人中20人中国籍、3人缅甸籍、1人孟加拉籍，目前只有2名中国籍船员获救。获救的船员一人姓陈，一人姓潘，他们俩是在救生筏上被路过的伤员救起。两人表示，船体21号发生倾斜，船员弃船跳海。眼看着船体在8分钟里就全部沉没，印度海岸警卫队继续在东海岸附近搜救。印度海事管理局表示，找到幸存者的几率通常在事发12小时后急剧下降。对于事故原因，目前暂无官方定论。有航运业媒体指出，从其沉没速度、早期倾斜表现及货物类型来看，有可能发生了货物液化。货物液化现象是指在满载货物的船舱中，这些货物就比如这次海洋赢家号装载的铁矿粉，在震动和船舶运动时会变成泥浆，而当货物中的水分迁移到表面时，就会发生动态分离，这将产生自由表面效应，随后可能会发生泥浆的晃动，使一些货物移位，导致船舶出现不规则的横摇周期或倾斜，会严重影响船舶的稳定性。持续的横摇可能会最终导致船舶的快速倾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5: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6: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上海和庆火龙果庄园创始人陈红霞。在我们位于浦东新区和庆镇的千亩庄园里，每年火龙果的产量达到500多吨。在不断的试种过程中，公司收获了56个品种，其中和庆红水晶、和庆红一号、魔都一号等火龙果品种深受上海市民喜爱。我们还通过科技赋能产业链延伸，由火龙果发酵制成的高端酵素产品成为市民新宠。
5: 和庆火龙果用火龙果新品种、火龙果酵素等多类型产品和教育研学基地、采摘参观互动等多元化服务，探索现代都市农业的新可能。
7: 上海农商银行新家园老年大学为爱学习的长者打造公益学习课堂，在家门口伴您延续多年的热爱，学习新鲜的技能，老有所乐，学在新家园。详询上海农商银行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62999。
3: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消息，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逮捕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据韩国方面消息，这名中国女留学生20号晚前往大邱后与家人失去联系。韩国警方昨天在庆尚北道庆山市抓获犯罪嫌疑人，并在其住所内发现了已死亡的该名女学生。

0: 据泰国媒体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遭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与缅甸边境，随后逃脱。
1: 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0: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美国国土安全部估计，按照每年预计8.5万份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拟议收费每年将带来约88亿美元的收入。根据拟议规则，这项额外费用不适用于不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例如某些非营利研究机构、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提交的申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解放日报报道，本月19号，朱雀3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把视角从发射场拉远，朱雀3号的这次落地意义并不只停留在技术层面。研制方蓝箭航天正处于冲刺科创板的关键期，公司 IPO 申请已进入问询阶段，拟募资75亿元，重点投向可重复使用火箭产能提升和新一代发动机研发。对蓝箭航天而言，朱雀三号此次任务完成是上市前的一次关键跃升，而对其背后的地方国资来说，这也是一场耐心资本的阶段性检验。根据公开信息，蓝箭航天有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青岛海金、无锡产发等国资平台押注，火箭稳稳落地的同时，地方国资长期押注硬科技的一种模式也在接受检验，以资本投入换取企业落地，以产业配套支撑技术迭代，再以龙头项目带动区域产业链形成。
0: 研学游作为校外教育的重要形式，日益受到家长和社会青睐。然而，新华社记者调研发现，一些机构刻意模糊研学与普通旅游的边界，将游简单包装为学，以研学之名行观光之实。有的科创研学营只是走马观花看展板，缺乏实操探究环节；有的非遗体验沦为流水线摆拍，难以深入感受文化内涵；有的自然科普活动简化为玩水挖沙，失去科学探真的意义。文章说，研学游的要义在于研学与游的深度融合。规范研学市场，要抬高准入门槛，明确研学机构资质要求，压实监管责任，健全行业标准和科学评价体系，推动研学游告别粗放扩张，向精品化、精细化转型。
1: 据媒体报道称，德芙官方旗舰店近日发布的一则短视频内容引发争议。截图显示，视频文案为：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也没给我买，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抖音，驾车2小时送了过来，很甜。有网友表示，该文案令人浑身难受，一则巧克力广告为何要采用这种三观不正的文案。德芙客服称，视频内容为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光明网的评论指出，官方账号是品牌对外发声的窗口。

0: 谁发布的广告天然代表着品牌立场，将感情越界包装成甜蜜故事，或许踩中了流量密码，却也将品牌形象与低俗绑定，忽视大众情感，一味借争议博流量，最终只会消耗消费者信任，并为此付出代价。以上是慧婷天下，稍后八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
2: 距未来不远，
1: 新闵行
2: 更幸福。
1: 作为上海首批市区协同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闵行是全市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的核心承载区。2025年，全区产业规模超1700亿，是上海市在这一赛道的主战场。全国工商业储能出货量第一的企业基点能源日前已落地闵行，基点能源董事首席财务官傅国礼，
3: 投资5.9亿，围绕 SST 智能制造、海外营销、数字化电力交易三大业务板块，打造长三角综合能源产业总部基地，更好打通全球市场渠道，提升占有率。闵行产业链聚集，人才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从对接到落地仅用了76天的时间，对扎根闵行充满信心。
1: 闵行为何成为能源顶流？区投诉中心副主任刘翔：
4: 闵行在这个赛道现有的规上企业大约有220多家，北部就聚集了像金科能源、天合光能这些全球光伏的龙头企业总部，南部不仅有交大、未来能源学院，还聚集了上海电气、思源电气、聚变能源这些能源电力领域的龙头链柱型企业。今年上半年新增规模以上的开工落地项目就有39个，总投资额将近50亿元，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闵行集聚。
1: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以文旅赋能推动产业转型，以空间重塑激活发展动能。金山区正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长三角休闲旅游新圣地。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缤纷积木间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息。与乐园咫尺相伴，打卡千亩花海，漫步芳香小镇，寻香漫旅，尽享童趣乐园与诗意画境。金山区北部毗邻的朱泾镇、枫泾镇正推动规划协同、文旅融合、产业协作、功能互补，打造珠峰协同发展片区，是金山“155”发展棋盘中的重要落子。在这里，以 G320 为线，串联起主题乐园、特色古镇、芳香花海、名人故里、精品文旅连廊，轨道交通市域线、南丰线也已全面启动建设，在枫泾、珠泾都有站点，大幅缩短金山北部片区与长三角、浦东的时空距离。这里将成为上海对接长三角的新空间门户和文旅枢纽。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
5: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6: 北京时间8点整。
1: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7: 我是姜文。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